0: 北方园林中多种植在松柏树下，庭院花径旁，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里经典的清雅组合。纵观玉簪花的历史，是一部从汉代宫苑到江南庭院再到欧美园林的东方名花西传史，也是中国古典审美中以物拟人、以花喻仙传统的活样本。玉簪花至今已经拥有的品种超过了6400个，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草本花卉之一。香山的玉簪花花期到9月初，趁着天好，快去打卡吧。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万象。
1: 而在香山公园附近的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丁香园等多处区域，最近呢可以见到一种美丽的蝴蝶，身形是舒展大气，区别于常见色彩艳丽的蝶类啊。它通体赤色，沉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

0: 自从走进了东城区文化馆，他的生活里多了一道光。
1: 人家都说生命里有了音乐，生命里就有了光，那我就体会到这一点，真的有了光。
0: 让普通人圆梦，就是东城区文化馆秦韵雅集城市客厅的设计初衷。不只是退休三年的齐凤霞，12岁的王明鑫也在这里感受到了音乐的美。
2: 有人放烟花，有人吹晚风。
3: 底下不管坐的是很小的小朋友，还是60、70岁啊、70、80岁的老人，大家那种真诚的掌声和喝彩，我觉得给了我们很不一样的感受啊。这是在那种参加展演比赛，在那种舞台上，然后离观众距离很远，然后不能够体会到的。
0: 2026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东城区文化馆今年开设的秦韵雅集城市客厅，正是政府工作报告的生动诠释。钢琴、扬琴、口琴等等所有辅导班课程都是免费的，所有人都可以到东城区文化馆的公众号报名，依次排序到城市文艺客厅进行展示，每次展示15个节目，展示时长为2个小时。
4: 来文化馆的每一个爱好文艺的都得是经过这个大厅，那我们等于进到大厅了，就让你有这个艺术的氛围。老少青700多位群众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5: 海淀区海淀镇的万泽家园是一个刚刚完成交付的回迁安置小区，1696户的居民呢正在陆续的搬进新家，是件好事儿。电动自行车多，停车少，充电难呢是许多回迁小区的共同难题，但是海淀镇在这里尝试了一种新解法。
6: 万泽家园小区今年7月刚刚完成集中交付，1696户回迁居民陆续搬进新家，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需求量大，但早期规划中可以利用的闲置空间有限，传统单层车棚土地利用率低，海淀镇没有选择见缝插针式的零散增补，而是配置智能立体停车棚，1层4车位可横向平移，2层5车位可垂直升降，操作简单，即学即用。
7: 这拆迁之前我们还挺担心的，因为这个充电的车特别多，也担心小区到时候乱停乱放的，但是住进来之后呢，哎，发现安装的这个立体的这个充电车棚，我们还挺惊喜的，并且这个24小时全天守护也特别安全。
6: 针对锂电池火灾蔓延快、隐蔽性强的特点，车棚全域布设锂电池专用喷淋预警物联网监管系统，所有安防数据实时同步至小区中控值班室，实现智能预警、自动研判、秒级喷淋、闭环处置，全流程防控。
8: 集中突破电动自行车秩序乱、充电难、安全有隐患3个1难题，立体停车库模块化配置模式适用于电动自行车停放密集的各个场景。
6: 项目还建立了定期巡检机制，引入专业运营企业负责设备养护、故障处置，物业同步实施日巡检劝导、周隐患排查、月清整报备的工作机制，形成建设落地、运维保障、迭代优化的闭环管理。
9: 我们创新采用传统车棚加智能立体车棚融合的模式，该区域充电车位由原来的80个增至153个，扩容至1.9倍。我们坚持以科技赋能安全，筑牢社区安全防线。该项目既是回应群众的期盼，也是超大城市回迁房小区电动自行车精细化治理探索出来的新路径。
6: 万泽家园平力结合加智慧消防示范项目，是海淀镇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创新实践。未来，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将为首都推进精细化城市治理注入鲜活的基层动能。北京台报道。
5: 近日，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柔媒体主播大赛决赛收官。
0: 在过去的106天里，参赛选手历经初赛、跳级赛、复赛、半决赛的层层角逐，最终有38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站上决赛巅峰舞台。决赛采用项目路演形式，每位选手总展示时长8分钟，包含6分钟的项目路演与2分钟的评委提问作答，综合考察选手的创意策划、语言表达、即兴应变、商业思维

0: 和 AI 应用能力。
1: 感谢北京台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让我去实现从一个新手到临时大主播的这样蜕变。那我们不管结果如何，能进到这个比赛，能够站到你好大主播的舞台，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荣幸。
0: 在路演环节中，选手们围绕赛前给出的10个融媒项目命题，交出了极具实操性的策划方案。
2: 在前面的半决赛环节呢，也做了一些特别实在的内容，确实给了我一些很多很多的锻炼。今天呢，我觉得已经发挥出自己就是比较尽力的一个能力了，能够展现出来已经很满意。
0: 38位选手各展所长，不仅表达出色，更展现了用户思维、运营能力、商业思考和 AI 应用水准，生动诠释了融媒体大主播的内涵。
3: 能在学校的时候，并不能第一时间和媒体的一线对接，但是我们的训练营也好，还是我们比赛的命题也好，都是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迅速跟媒体市场去对接的这么一个机会和平台。
0: 你好，大主播融媒体主播大赛自2021年首次开赛，至今已连续举办6届。
4: 本届大赛我们创新赛事的考核体系，不仅全面考核选手的内容策划、视频制作、账号运营等新媒体综合能力，还要重点考察选手的技术敏感度、 AI 应用水平与商业创新思维，旨在选拔善学习、敢创新、懂技术、能落地的新生代全媒体人才。
0: 北京台报道。
5: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彭程。
6: 好的，玉萌，今天白天以晴为主，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5级左右，出行需注意防风，最高气温预计在29度附近，户外紫外线强烈，外出还需做好遮阳防晒的工作。预计今天夜间天气晴朗，风力减弱，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9度附近，山区则是在14到17度之间，体感比较舒适。本周内北京大部分时段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波动不大。具体来看，未来两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之间。中午前后天气较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注意遮阳防晒，早晚稍显凉意，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7: 遇到地质灾害，
8: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9: 问题来了，怎么逃？
7: 火场生死瞬间，
10: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7: 交通安全，
11: 5步1戴，
9: 头盔一定要戴。
7: 应急急救，
12: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7: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9: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5: 广安门桥下，民警接连拦下了2名存在同样违法行为的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那明明是非机动车，却为了方便偏要骑上机动车道。
13: 刚才下坡那段您驶入机动车道了，自己没发现呀？
14: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执法时，拦停了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
13: 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应该走的是非机动车道。注意区分，就是咱们这路段最明显就是红色区域，您看看，就是非机动车走的地方。以后该怎么走，自己都注意观察标识标线，好吧？就只能自己注意，因为咱骑电动自行车就您自己一个人，是吧？对对对。然后本次呢，您刚才产生的违法行为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要有一个20元罚款的啊。
14: 同样因选错车道被民警拦停，面临处罚的还有这名骑车人。
13: 知道为什么拦您？
15: 我没走那里
13: 啊，没走，知道是吧？应该走非机动车道，您是电动自行车啊。然后结果您走机动车右转道去了。
15: 好，
13: 下回多注意观察啊，好不好？
15: 好。
13: 而且人司机坐在车里边，对吧？他的安全指数更高，您的安全指数相当低了。
14: 违法闯入机动车道外，这名骑车人在车辆的脚踏位置还放了一个书包。
13: 您现在放东西这块，放包、放水桶这块，
15: 不能放。
13: 他是脚踏，就放脚的嘛，保证是您有情况第一时间从左侧或者从右侧下车，对吧？您现在中间放上东西了，下车都不方便，有点紧急情况是吧？您不好操作啊，不好应变，知道吧？有脚踏位置不要放东西。
14: 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却偏要走机动车道。脚踏位置是放脚的，却偏要搁书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给安全埋隐患。北京台报道。
5: 路面骑行，头盔是保命的第一道防线。可是不少市民朋友骑车出门，总爱心存侥幸，要么是忘戴头盔，要么是见到交警之后才临时的戴上，敷衍佩戴。近日，海淀交警清河大队开展路面巡查，严查骑行电动自行车头

0: 盔不规范佩戴的违法行为。
1: 女士，您头盔怎么没戴啊？
2: 戴着呢，戴着呢。
1: 那得戴在头上啊，女士。
3: 早晚上下班接送孩子赶路，很多市民出门图方便，随手把头盔挂在车筐旁，甚至拎在手里。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缺少头盔防护，头部受伤风险会成倍增加。
1: 这头盔不是戴给我们的，女士，这是戴给自己的。北京市非机车管理条例45条第一款20元罚款，女士啊。
3: 骑乘电动自行车，头盔是必选项，而实际路面上仍有部分骑车人没能意识到头盔的重要性，只是将这个能在关键时刻保命的装备当成了应付检查的工具。这名骑车人就是在看到执勤民警后才把头盔扣在头上。
1: 您这头盔看见我才戴着，您不合适，您边上很多人都在戴，对吗？这头盔是戴给自己的，先生，不是戴给我的。况且您这戴上扣上了，您那扣都没扣上呢，咱得规范戴，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20元罚款，先生啊。
3: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对于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解释，竟是为了自己的发型。
4: 因为头发是刚洗的，我这会儿就没戴头盔，但是其实
1: 这个不行啊，先生。先生骑电动车，骑电动车就是必须要戴的，这是法定义务。
4: 我知道，我说就这一次，我真的是着急。
1: 这是我工作证啊，清河交通大队民警。您看人，您看您周边呢，
4: 就这一次，好吗？就是平时我都是戴的，因为我这会要去学校，我找
1: 先生，这个头盔啊，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为什么我一号新实施的北京市非机车管理条例已经明确的表明出来，必须要戴，这是法定义务，先生。感谢您配合啊。
3: 民警介绍，很多交通事故中，骑车人伤情轻重跟是否规范佩戴头盔有很大关系。骑行上路务必戴好、扣紧、规范佩戴，别让一时侥幸埋下安全隐患。
1: 这是您的。
3: 北京台报道。
0: 醉酒骑车、超速行驶、逆行驶入机动车道、未按要求佩戴头盔，这多项违法行为叠加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
3: 这是发生在通州区玉桥东一路的一起事故。晚上11点多，翟先生驾车行驶至此，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盏晃眼的大灯，随后砰的一声，他才意识到自己发生交通事故了，并赶忙报了警。在一名热心司机的帮助下，受伤的骑车人被送往医院。
5: 他有意识吗？
4: 意识没有。
5: 哎，我问您，当时您施救的时候人在哪儿啊？
4: 人在这里。
6: 这个路段呢，平时人员也比较稀少，是右转的专项机动车道，正是雨过，地面潮湿状态。
3: 公共视频显示，这名骑车人逆行进入右转机动车道，与正常行驶的小客车接触后，车被撞飞数米远，骑车人也摔进了绿化隔离带中。
6: 我们接到这起报警电话之后，立即启动了警医联动系统，120先行对这个伤者拉到了陆河医院进行救治，但是因为伤者伤情较重，当天抢救无效死亡。
3: 骑车人李某的血液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的酒精含量为297.4毫克每100毫升，从数值上看已经接近醉酒标准的4倍，也就是说发生事故时他处于严重醉酒的状态。在调查中，民警了解到骑车人李某为通州务工人员，当天晚上下班后，他与几位工友一起在外聚餐，期间喝了酒。
6: 喝完酒后李某想要驾驶电动自行车回宿舍，工友向李某进行劝阻，说咱们都喝酒了，咱们一块打车走吧。李某不听，他的另外3个工友集体打车回到了公寓。因为公寓在马路的东侧，他逆行行驶的话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他一路逆行，在回公寓的路上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
3: 另外，经鉴定，事故发生时李某的行驶速度为22.7公里每小时，也超出了交通法中规定的电动自行车上路的限速15公里每小时，属于超速行驶。
6: 李某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逆行在机动车道内超速行驶，并且未佩戴头盔为事故的主要原因，小型轿车驾驶人未确完全为事故的次要原因，所以李某为事故主要责任，小型轿车驾驶员为次要责任。
3: 醉酒、超速、逆行、驶入机动车道、未按要求佩戴头盔，李某的种种违法行为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事故发生并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回看公共视频，就在事故发生后几分钟内，仍有几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逆行进入旁边的非机动车道，意外就在眼前，但侥幸的骑车人总认为事故离自己很远，生命不能重来，守好骑行规则就是守护自己的平安。北京台报道。
7: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联社还称，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上周刚刚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水雷的清除工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必将对此行径予以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8: 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了严重破坏。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7: 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0: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7: 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
12: Yeah, I think it was very close, and I think this is just an election that had to be done. We had to get some views out there. It's still more or less a 50-50, but the result speaks for itself. I think we can put this matter to rest at least for now and focus on other things.
1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冰岛目前已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此

0: 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本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
1: 再来关注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之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博宽正考虑辞职。
2: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当地时间8月29号，2026届国际网球名人堂入选仪式在美国罗德岛纽波特举行，今年45岁的瑞士网球名将费德勒正式进入名人堂。
0: 费德勒在仪式上回顾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感谢了教练、妻子、对手以及所有支持自己的人。费德勒于2022年退役，其辉煌的职业生涯中共斩获103个巡回赛级别冠军、20座大满贯奖杯、6个 ATP 年终总决赛冠军和28个 ATP 大师赛桂冠，曾占据 ATP 排名世界第一长达310周。从2005年温网到2007年美网期间，费德勒曾连续10次闯入大满贯决赛。2004年温网到2010年澳网期间，他曾连续23次闯入大满贯半决赛。国际网球名人堂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球主题博物馆。该机构每年举办名人入住仪式，入选者需为网球运动做出杰出贡献。
3: 近日，在山东济宁市的一个球场，一名男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突发心脏骤停，危急时刻同在球场锻炼的一对医护人员迅速上前抢救。
4: 当晚，该男子运动后在场边休息时突然倒地，出现呼吸心跳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旁边球场踢足球，发现情况后大家立即上前施救，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
5: 患者意识完全丧失，同时呢，这个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我们判定患者呢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4: 不到7分钟，救护车就赶到现场，并将男子送医。医院急诊科随即开展气管插管、持续心肺复苏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经过院前与院内无缝衔接的持续抢救，男子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6: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他们第一时间判断心跳骤停，立刻给予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3: 前两天在江苏徐州市蟠桃山景区，一游客突发晕厥倒地。发现这一情况之后，景区的救护人员快速施救，热心群众也协同助力，为后续治疗赢得时间。
4: 当天中午，一名游客在徐州市蟠桃山景区休息处突然倒地，意识丧失。同行的家人以及周边群众当即呼救求助。景区应急救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查看游客的身体状况。
7: 当时我摸他颈动脉是无搏动，没有自主呼吸，然后瞳孔散大。
4: 工作人员迅速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施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经现场紧急处置，该游客逐步恢复生命体征。120救护车抵达后，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该游客是由癫痫发作导致晕厥，目前患者已好转出院。
3: 近日凌晨，湖北荆州一名男子醉驾欲酒驾检查，为了躲避处罚，竟然弃车跳河抗拒执法。执勤民警耐心劝导，成功化解了溺水险情，并依法对其醉驾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
8: 上来上来上来，
9: 跟你说了，陪我们都好说。
10: 下面很危险，我跟你说，下面很危险。
11: 执法记录仪画面显示，一名男子身处护城河河道水中，情绪紧张，拒不上岸。岸边执勤民警耐心安抚，经过3分钟的沟通劝解，男子最终放下抵触心理，在民警的协助之下安全上岸。据了解，当天凌晨，荆州市交警在人民北路太湖港桥段开展酒醉驾专项夜查零点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期间，一辆恶地牌照的汽车驶入检查区域，驾驶人李某某遇到执勤民警后，瞬间神色慌张。
12: 来，
13: 先不走，来，跑你干你！
14: 为逃避酒精含量检测，李某某当即弃车逃窜，沿水泄湘堤路疯狂奔跑，情急之下竟纵身跳入护城河，妄图以跳河的方式躲避酒精检测，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11: 险情发生之后，现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程盯紧李某某在河道内的动态和身体状态，时刻防范溺水事故发生，将保障当事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同时，民警持续对李某某开展思想疏导。经过民警持续耐心的沟通劝导，李某某逐渐平复情绪，清醒认知，彻底放弃抗拒心态，主动向岸边游回，最终返回检查现场，积极配合民警开展执法工作。
14: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其呼气酒精含量达每100毫升90毫克，已达到醉驾标准。整个过程中，李某某未受伤，后期血检结果为每100毫升79.6毫克。其为2次酒驾，将对其行政拘留并吊销驾驶证，此案正在办理之中。
3: 近日，重庆九龙坡区二郎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有人取了50万现金到金店说要买黄金投资，民警赶到了金店，成功保住了当事人的50万元。
4: 当天，九龙坡区反诈中心接到高危资金预警，一名女士取了50万元现金到金店购买黄金，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15: 黄金是要咋子嘛？是投资吗？
16: 是。
15: 啊？
16: 那放在那儿了，女儿那么大了也要。
15: 那个钱是你个人的钱吗？是别个转给你的？
16: 个人的
15: 哈。
4: 当民警要求查看手机时，当事人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
15: 你那个了噻，你把手机打开，我拿到我看哈，我看那个是啥子嘛？
16: 股票那个。
15: 股票啊？你在上头投资吗？这个是个。
16: 这个是个那个。
15: 我看哈，是那个人喊你买的吗？
16: 没有啊。
15: 是不是喊你买黄金去投资嘛？买黄金交给别个。
16: 不是的呀，哎呀，你放心嘛。
15: 我都是不放心，今儿那个，我跟你说，今儿那个黄金一旦买回去，马上哈哈有人过来拿，你那就交给别个。是不是这种情况？
17: 我们翻阅他的聊天记录，发现其正在与一名疑似诈骗分子的人员进行聊天，并且打算把黄金线下交付给接头人员，所以我们当场断定这就是电信诈骗。
4: 当民警得知当事人确实炒过股票和黄金后，民警指出了关键疑点。
15: 他是不是跟你说两种选择，一种要么是取成现金拿给他，要么是买成黄金拿给他，是不是那么说的嘛？对不对嘛？哦，那为啥子他不喊你转账啊？他非要拿现金拿黄金呢？你们想哈啊？
16: 不晓得你们关心我们，怕被骗。
15: 我那哈儿

0: 100%确定你不是怕你被骗，你已经遭骗了，已经上钩了。
1: 为了说服当事人，民警联系了另一名遭受过同类型诈骗的受害人。
2: 当事人听完这个真实案例以后，发现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对方被诈骗的经历基本上可以吻合，于是当事人彻底醒悟，主动放弃了黄金交易，成功避免了50万元的巨额财产损失。诈骗分子的作案方式十分隐蔽，选择线下交付黄金或者现金的方式进行诈骗，一旦交易成功，涉案资金将很难追回。在这里，警方再次提醒大家，投资理财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凡是网上要求线下交易黄金现金的，一律是电信诈骗。
3: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着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也成为了不少求美者的首选项目。然而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呢，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的背后，一些从业者呢却将本该涂抹在皮肤上的妆字号的产品注射进了这些爱美人士的身体里，让很多的受害者遭受到了严重的身心创伤。
4: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3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5: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6: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域，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4: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妆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6: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3: 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了法院。尽管呢，通过诉讼，李女士拿到了相应的赔偿，但是漫长的修复治疗仍然是时刻折磨着她。记者也了解到呢，妆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够作用于皮肤的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呢，也就是我们说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是记者发现，一些销售商竟然宣称妆字号的产品也可以注射入人体。
7: 那你那个妆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5: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深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7: 不能往里面打吧？
5: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4: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妆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7: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械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妆字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8: 产品都差不多。
7: 妆字号、械字

0: 价格呢？
1: 一样的。
0: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1: 成分也一样。
0: 那
2: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3: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栓的，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就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加，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机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我加辅料不可以吗？
2: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4: 以装字号或者西药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血栓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
5: 今天的在平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系列片，让我们认识一位叫杨丽红的平谷姑娘。热爱陶艺的她想把村里的老手艺传承下去，于是开了平谷第一家乡村陶艺馆。
6: 这个杯子是我很得意的一个作品，我喜欢异形的东西，我不喜欢太标准，所以就像我的生活轨迹也好，起起伏伏，变化很大，但是我有一颗喜欢陶艺的心，从年轻从小时候就已经扎根了，所以这个事业这个事儿我会做一辈子。看这花盆了吗？够老的吧，这是我们村烧的，岁数比我还大。我就是头头四人，我小时候我们村里就是有个陶盆厂，然后当时的十里八村乃至北京周边用的花盆都是出自于我们村，很自豪的。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啊，关张了。我小时候就喜欢玩泥巴，长大以后呢还跑去景德镇几次，然后深入的去学。后来呢，我发现我学的东西不就是我们村里以前的活计吗？这就是我们山上的一种石头，它不叫石头，它是一种土，它的成分跟咱们做瓷器的高岭土成分基本相近，所以我用它做了一下试验，添加了80%的我们村的白土子烧制出来的瓷器，哑光的，很高级。以前竟然没发现我们的白土子就是高岭土的一种，就是真正市场上现在做瓷器用的这种原料。家乡的资源特别好，只是需要我们去挖掘。2024年11月，我的你好时光陶艺馆开业了，是平谷第一家乡村陶艺馆。陶艺馆开起来不难，但是手艺传下去我觉得比较难。然后呢，就找了我们村的一些妇女，包括周边邻村的一些妇女，然后免费教他们做陶艺，从开始的揉泥拉坯，然后做东西歪歪扭扭，到最后他们做出了成品，然后我发现他们自信了。
7: 这位赵爷爷今年87岁了，今天咱们请赵爷爷过来给咱们指导指导拉坯，热烈欢迎好不好？
6: 陶艺馆开了快2年了，我们举办了200多场活动，接待了8000多人次的体验。我一共带出了3个徒弟，其中有一个徒弟已经在马昌营开了分店，手艺不能光在自己村里转悠，咱们要让他走出去。我们除了陶艺馆，我们又丰富了其他业态，比如说我们又复活了我们村原来老冰棍厂的冰棍，然后打造了咖啡馆，然后我们在咖啡馆周边还打造了这个孩子亲水的一个乐园，小孩玩的叫你好时光鱼趣园。我理想中的画面就是我们村能真正成为一个集农业

0: 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综合项目的一个园区。在我们平谷有句话，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生活以乡情为根，生意以传承为脉，根在手艺就不会断，脉动村庄就不会老。
1: 最近2026精彩一下青创北京潮沟会启动活动，搭建起京津冀青年交流合作的平台。
2: 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百余个展位向市民展出，现场的十大主题展区涵盖科创产品、文旅潮流、公益助农等多个方面，为公众带来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3: 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些用紫檀、黄花梨、缅甸花梨这些名贵木材制作的一些手串、手把件文创工艺品类。
4: 我们带来的主要产品是主营的自于青年公寓的品牌，还有我们的金宇环贸国际公寓的高端公寓产品。
2: 此外，现场还有非遗手作、汉服巡游、集章打卡等互动体验，满足青年对情绪价值和文化消费的双重需求。
5: 通过企业团组织，广泛动员国企、民企及科创团队的青年力量，让他们从参与者变成共创者，将青年创意汇集转化为青春消费场景。
2: 据了解，精彩一下青创北京潮购会已经连续举办四届，聚焦科技创新与提振消费等领域，累计吸引超10万人次客流。北京台报道。
1: 体育方面，26号第十一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外的热身场开赛。
6: 晚上7点，揭幕战正式打响。北京 U16 选拔队队员们一开场便用脚下技巧从容控球，通过配合撕开防线，最终双方鏖战全场，握手言和。
7: 在这么高强度的一场比赛中，社会上平局也是难得可贵的。我们回去肯定会对对手有针对性的布置，延续这场的拼搏精神，做好自己该做的。
8: 北京是一个很友好的城市，能够感受国际赛事的竞赛强度，与很强的对手们交手，这对于我们的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6: 这场揭幕战只是序章，在未来的比赛日，皇家马德里、PSV、埃因霍温、安德莱赫特等欧洲青训豪门的梯队将陆续登场。
9: 我们更多的举办一些高水平的国际赛事，邀请国外一些高水平青少年来较量的话，对我们小朋友他们发展上可以很好的提供一个参考，通过赛事的检验，对他们发展更能指明一些方向。
6: 从2016年首届创办至今，长城杯已走过11届，它既是一块青训试金石，更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在赛事体系建设上的重要拼图。
10: 北京缺这种高水平的这种赛事，所以这个赛在赛系体系建设又补了一块短板。我希望这种比赛变成一种常态才好，它不是一年打这么几场。其实孩子成长它是一个过程。
6: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参加的北京 U16 队伍正是在长城杯的高强度锤炼后，随后在全运会上捧起了冠军奖杯，这并非偶然。
11: 对于北京这座国际赛事名城来说，我们现在是持续拥有了这样的高水平赛事，我觉得跟城市完全匹配。
6: 而对于那些怀揣职业梦想的少年来说，这样的国际舞台更是通往更高处的第一级台阶。
12: 我小时候也参加过这种洲际青少年比赛，因为这种比赛的平台被国外球队去发现，通过这个平台跟这些球队来较量，不仅可以有更好的交流，也会看到差距。
6: 北京台报道。
1: 而说到赛事呢，2026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大家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推荐精彩赛事。
13: 本周北京将迎来多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8月31号，第十一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进入决赛日的比拼，谁将问鼎冠军，答案即将揭晓。9月1号，北京国安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对手是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同一天，首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将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赵睿、韩旭等现役国手将到场助阵。9月2号至6号，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进行，赛时搭建在环球城市大道的比赛场地将免费向大众开放。该赛事2025至2028年连续4届落户北京。 热爱跑项目是现代五项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9月3号至6号，2026天星调量国际马术挑战赛将在北京天星调量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赛事同期还将举办2026国际马术文化周，为观众带来竞技与马术文化相结合的体验。2026 FIBA Open 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通州站将在9月5号至6号率先进行。同期，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在门头沟举行6个组别，既满足高阶越野跑爱好者的挑战需求，也为普通跑者和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林、感受古道文化的运动舞台。

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鹏程。
1: 好的，雨萌，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预计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今天白天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转偏东方向移动，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后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并发展为热带低压或变号台风。今天我国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安徽、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和海南岛一带。此外，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黑龙江的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请注意防范。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2: 好，也感谢鹏程的介绍。说到天气呢，微风送爽，云絮舒展，这两天北京蓝天白云，尽是天高气朗，
0: 碧空明净高远，云朵悠然飘荡。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夏末初秋独有的美好。

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1: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2: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3: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4: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很少。
6: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7: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8: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你是新生队的人？嗯。怎么找到这儿的？碰着呢。
1: 其他队员呢？不知道。老板，大胖子姑娘。
0: 你是公安？是。

0: 让开，我要回家。
1: 抓我怎么这么多东西？
0: 又抓有什么用啊？今天是同志吧，明天不知道轮到我们哪一个了。
2: 哎，你也不干了？
3: 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1: 大头子人还在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同志吧的兄弟。
0: 还要听你们去吗？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山就打光了。就是让你找到他们，用什么？用石头吗？像董志华那样？
1: 我今天不需要石头。哎呀，
4: 快点，要走了，什么？
5: 楼下怎么了？
6: 小刘和金明有错，大嫂跟他们打起来了。
5: 那你怎么不去帮忙？
6: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兵器还没还我。
5: 我还没看完呢。
6: 我现在就要。

0: 你要走？
1: 你不是也要走吗？
0: 翻墙出去吧，别走门了。

0: 现在，警察局正在组织抓捕，在各要道设卡，但是现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抓到。 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东芝坝和白菊洞秩序线。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巡山
1: 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
2: 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3: 这么胡闹吗？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你连方向都找不到。
2: 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
3: 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
2: 下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支枪够吗？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进去，哪怕只有百分之。

0: 你的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
1: 对这情况困难，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的计划是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2: 原计划冬至报丧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3: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不要，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当时情况太乱了，应该把冬至包都倒在地上，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师傅，车队车被没收的，快出发了。
0: 走，小心！
1: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0: 明白了。

0: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梗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冬至八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了染着血的警服，那颜色就像卓元湖的落日一样红。挽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冬至八，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阿爸。
1: 哦，你回来了。
0: 嗯。
1: 你阿妈呢？
0: 去医院了。
1: 她去医院干什么？
0: 看病啊。
1: 她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不陪她一起去？
0: 你不是也没去吗？阿爸，你刚才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在找一本书。
0: 那不是书，我看见了。
1: 啊，阿爸撒谎了。阿爸刚才在找……
0: 是秘密吗？
1: 是阿爸的秘密。你能答应阿爸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阿妈。
0: 好。
2: 给你开的药记得按时吃，家里的药千万不要再乱吃了，羊毛一定不能再用了啊！
0: 哦，
2: 药店卫生纸，卫生袋用之前记得蒸一蒸。
0: 嗯，
2: 月经带你会用吧？
0: 哦，嗯，这个会用。
2: 好，赶紧回去吧，记得按时来复诊啊！
0: 我也，
2: 嗯，
0: 谢谢，
2: 嗯。
3: 行，下班没回家啊？
2: 吃饭了吗？
3: 我来给您加个菜。
2: 豆豉鲮鱼。哎呀，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3: 你吃过啊？
2: 你不知道你妈是从哪儿来的？
3: 哦，对对对，南京来的大小姐嘛，跟我们这些土包子不一样。本来还想说得个稀罕物来给您献个宝呢。你要不吃我带走了，
2: 放下，打开，
3: 尝尝，
2: 怎么样，好吃吗？
3: 嗯，就是咸了点儿。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
2: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看见白洁吗？
3: 没有啊。
2: 这小子这回出去几天了？
3: 哎呦，
2: 这回有个五六天了吧？上哪儿去了？
4: 进来，林县长。
5: 嗯。
4: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这么冷啊？那个小韩没给您送牛粪过来吗？
5: 啊，送了，我给县满小送过去了。
4: 哦，哎，啊，我那屋还有，我去给你拿点。
5: 哦，不用不用，你们屋人多，再说还有女同志。等这两个屋都稍暖和了，我这屋就能好点了。
4: 哎，
5: 啊，那个桌子上有一份减免物业税的报告，你赶紧拿过去给班子看一眼，我迅速组织个会。啊，
4: 好。
6: 林先生，
5: 小冯，哎，不是说好的明天才到吗？
6: 听说明天可能有雪，我们就提前到了。
5: 哦，这位是？
6: 啊，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
5: 哎呦，欢迎欢迎啊！林县长您好啊。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6: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
5: 哎呀，真幽默。
6: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5: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7: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啊送给县满小了。
6: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
7: 哎，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点。
5: 哦，对，你去。
6: 哎，不用不用，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
5: 啊，是吗？
6: 啊，你看，喏，
5: 两车呢，
6: 满满两车，十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5: 可太好了！哎，小张，
7: 哎，
5: 快快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满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
7: 哎，啊，放心，我马上
5: 快去快去。
7: 哎，
5: 赵经理，感谢啊！
6: 哎呀。
5: 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6: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5: 我给你倒点水。
6: 哎，谢谢谢谢谢谢。
5: 哎，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
6: 哎，谢谢谢谢谢谢。行，
7: 坐，我来。
5: 哎呀，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哎，那怎么 李院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1: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5: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想来马志参观考察，这样呢也好确定投资意向，就是不知道县里边方不方便接待呀、啊。

0: 喂，多杰副县长，他们巡山队电话怎么接不通啊？
1: 倪县长，巡山队电话被降费太多了，2个月前就停机了。
0: 胡闹！赶紧给我接通，让刘店去找我来要账。

0: 不是还没开完吗？我从家里牵来了一头牦牛，
1: 我忙着呢，午饭你做。队里没别人，别做多了，吃不完。
0: 好，我会带着牛奶，一会儿给你热一碗牛奶。
1: 欧阳。

0: 快点，快点，快点！哎，赶快要救护！
1: 喂，
2: 佛文，你咋了嘛？
0: 爬不上坡，拧大了就转。哎，
2: 好，再不拉，咱这昏油门了啥？苏德木院长气的，
0: 赛过没有？
2: 没有，我气得好得很，一定是你给我训坏了哦。
0: 你扯话吧，问你去看大夫，你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就看好嘛。你发不发了对吧？那这次可不能再要钱了。你上次已经收了50块钱了哦。
2: 再不能要了哥。
0: 放下吧，我再给你看一下。我给你发补还零件，啥都好放呢。哦，
3: 那我明天过来取。
0: 老爷，
2: 住。
0: 刚刚叫鸡。要啥呢？
2: 有钱，有钱！哎呦，你怎么不来的？啊，就你一个吗？医院那车的时候，我顺着车车，我走了2天，在青藏公路上打车回来的。你自己走着回来的？哎呦，我就把你弄糗死的，再回家去。
0: 之前说好的钱，你得给我。咋钱？工钱？工钱？工钱都结清了，这就是给你意大利进行那些人，他们第三天都分来了，钱都结清了。
2: 滚！你想来当什么人？啊！我办了4亿的，
0: 江河，怎么公款喊着来？
2: 这不拉不拉，真是脸人呐！啊，你都敢给我等家伙了这？走之前不是富豪了吗？我一张屁子给7块钱，那我得等老板给我报告复职，我才能给你钱了吗？那老板现在没有出来，问你就是说你报了3万张屁子。
0: 那我还给你3万张屁子的钱，我偷师打了。哥，这次事闹太大，都闹出人命了。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2: 你急啥子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 等老板回来以后，把钱都给你，啊！那等多久啊？你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分身吧。嗯，再见。咱回报了，咱回家去，回家回去。好了。
0: 吃了吗？这不懂吗？擦着亮亮的。郭顺啊，郭顺，你这次以后啥都不想往金庄里打过呀？虽然别他贪心了啊，小心幽冥转莫名化。
2: 不是嘛？你们这东西要来急，这是假鸡肥。
0: 当时咱
4: 办啥呢？
2: 好了没？要点钱。
4: 加多少？你这咋跟老板交代吗？啥交代？没在那里，现在就一个女的在，也没了200块钱耽误的事情，自己跟老板交代吧。去，
0: 快些。
5: 这就对了嘛。

0: 别急，你又去哪里了？咱这像个土拨鼠一样。啊，别急，你自己在去哪了？我告诉你。
1: 停！下车！啊，
0: 别急！哎，别急！对面走好一点，不要面走受伤。别急，怎么了？
1: 不知道哎。
2: 没多少钱，
3: 什么摩托车啊？怎么一点青菜都没有？哎呀，草有什么好吃的？哦，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啥菜。

0: 你怎么没走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吃饭是为了补个肚子吗？喝奶是为了强身健体，穿衣是为了御寒保暖，念祈祷之言是为了吉祥幸福。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呀？
1: 为了打你，少学渣村了一趟，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我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又编制吃上公家饭了。
1: 哼，像是你会做的梦。你要是想有编制，还是回家躺着睡觉来得更快一些。
0: 然后我还在梦里也穿上了警服。
1: 你做梦当警察了？
0: 不是啊，梦里经济开发区成立了，我是开发区的副处长。
1: 那你怎么穿警服呢？
0: 不知道，可能是总看你穿警服吧，就感觉吃公家饭的人都是有一线之福的，就像每个藏族人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哎呀，我讲不清楚，你明白的。
1: 我不明白，有编制就要穿制服啊？那队长也没有制服啊。
0: 我还梦见了董志吧，他也穿着警服，他也很高兴。
2: 姐，姐，白姐。

0: 你说，队长能同意我回来吗？你说，他能同意我进山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那我是没有希望了。我的意思是，咱俩在这儿说这些没用，你不如等队长回来自己去问他。 再说了，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进不了山？
1: 他要是能让你进山，这次直接就跟着何金燕他们进去了。

0: 一个较为全面的探矿报告交给大家。哎呀，
1: 五个月，那就快半年了，这太长了。
0: 啊，那三个月。三个月，大家肯定能看到这个探矿报告了。哎，来，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0: 这座山啊，海拔也不高，也就4500米，是县里面划定的开发区的边缘。不过这一带地质条件好，冬天风小，积雪浅，开采季可以拉得更长。按规划，将来只要开发区成立，矿建项目首先会在这一带启动，届时啊，人……你干什么去？啊，站住！哎，哎，站！
1: 来来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我们两个躲一躲。
2: 刘大哥，
1: 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2: 走走走，
1: 躲到车后面。
2: 放手，快
1: 站住！
2: 林叔叔，
1: 保护他们。

0: 人都下来，来，大家，什么小声，对，下来。
1: 小了，都躲好，过来，站住，过来，过来，快！快！快！快！
0: 那辆车，哦，人家打爆了。枪呢？酒后两支猎枪。皮子呢？
2: 大概五十架。
0: 这是张队。大佐，他们在里面。
3: 是在打猎吗？不是那边是军队的，他们在打猎。喂，王队长，队长，氧气，拿氧气，氧气上，上，先送车上。交通队长，不是客，警察同志，来来来来，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剩下的你照顾好啊。
1: 你放心，你放心，
0: 多谢。
1: 我去到县医院啊。
0: 哦，
1: 放心，放心，
4: 交给你了。
1: 放心，师傅。
0: 没事。
1: 马哥山帮忙看我，啊？为什么？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老婆。马哥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老婆。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
0: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啊？
5: 我接受情况啊。周杰啊，今天你们这个选址相当不错，给那些从没来过的人一个下马威。我们是抢占了先机啊。
0: 话是这么说，虽然我们现在还在青池进山，但是呢，我们是想
5: 缺少资金，对不对？ 缺钱给我讲嘛！哎，
0: 10万块够不够？哎，不不不，丁董事长，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钱了。
5: 为什么嘛？
0: 啊，队长是觉得之前请您来开矿没成功，让您赔了挺多钱，他心里很过意不去。
5: 之前没有开出来，亏了100多万。

0: 不是你们的错啊！你现在没有开出来，不代表以后开不出来啊！啊，做大事情的人，总会经历一些小小挫折的。不白给你，该出矿来，还给我也不迟。
1: 那我们就替巡山队谢谢丁董事长了，
2: 我一定把勘探报告尽快做出来。
0: 谢什么呀？等你们的好消息。

商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大运河24闸桥如何运作？
2: 这边使劲摇，这个闸板呢就会向上，哇，这个起了。
1: 积水潭网红打卡地如何打造？
3: 这座桥呢，又是过去的小燕京八景。
1: 万宁桥是否华而不实？通运桥为何留下明代风格？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一桥一闸渡运河。遇到地质灾害，
4: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5: 问题来了，怎么逃？
1: 活成生死瞬间，
6: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1: 交通安全，
7: 五步一戴，
5: 头盔一定要戴。
1: 应急急救，
8: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1: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5: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0: 常听友说到出行上的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辅助CEO。广安门桥下，民警接连拦下两名存在同样违法行为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为什么非得骑进机动车道呢？这路走错了，危险也就跟着来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刚才下坡那段，您驶入机动车道了，自己没发现呀？
2: 上午十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执法时，拦停了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应该走的是非机动车道。
3: 哦，
1: 注意区分。就咱们这路段最明显就是红色区域，您看看，就是非机动车走的地方。以后该怎么走，自己都注意观察标识标线，好吧？
3: 好。
1: 就只能自己注意，因为咱骑电动自行车就您自己一个人，是吧？对对对。然后本次呢，您刚才产生的违法行为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要有一个20元罚款的啊。
2: 同样因选错车道被民警拦停，面临处罚的还有这名骑车人。
1: 知道为什么拦你？
4: 我没走那里。
1: 啊，没走，知道是吧？应该走非机动车道，您是电动自行车啊。然后结果您走机动车右转道去了。
4: 好，
1: 下回多注意观察啊。
4: 好
1: 不好？
4: 好。
1: 而且人司机坐在车里边，对吧？他的安全指数更高，您的安全指数相当低了。
2: 违法闯入机动车道外，这名骑车人在车辆的脚踏位置还放了一个书包。
1: 您现在放东西这块，放包放水桶这块
4: 不能放。
1: 他是脚踏，就放脚的嘛，保证是您有情况第一时间从左侧或者从右侧下车，对吧？您现在中间放上东西了，下车都不方便。
4: 是，
1: 有点紧急情况是吧？您不好操作啊，不好应变，知道吧？有脚踏位置不要放东西。
2: 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却偏要走机动车道。脚踏位置是放脚的，却偏要搁书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给安全埋隐患。北京台报道。
0: 路面骑行走对车道是关键，戴好头盔也很重要。头盔是保命的第一道防线，可不少市民骑车出门总爱心存侥幸，要么忘戴头盔，要么见到交警才临时戴上，敷衍佩戴。近日，海淀交警清河大队开展路面巡查，严查电动自行车头盔不规范佩戴的违法行为。我们来看看。
5: 女士，您头盔怎么没戴？
6: 戴着呢，戴着呢。
5: 那得戴在头上啊，女士。
2: 早晚上下班接送孩子赶路，很多市民出门图方便，随手把头盔挂在车筐旁，甚至拎在手里。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缺少头盔防护，头部受伤风险会成倍增加。
5: 这头盔不是戴给我们的，女士，这是戴给自己的。
6: 出来一着急就忘了，谢谢您。
5: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1款，20元罚款，女士啊。
2: 骑乘电动自行车，头盔

0: 近的座位休息。因为只有一个空余的座位，小男孩便去其他区域寻找座位休息，再回来时却发现妈妈不见了，于是找到民警求助。好在孩子记得妈妈的电话号码，民警顺利联系上了孩子母亲。
1: 孩子在我们这儿呢，对对对，我们找了，您在警务室等着吧，啊，我们给您带回去啊，走吧，那个妈妈在警务室呢啊。
0: 最终男孩与母亲顺利团聚。北京台报道。
2: 同样在丰台站，有一名小女孩也找不到自己的家长了。她说自己上完厕所之后呢，走反了方向，和家长就走散了。那小女孩当时也很紧张啊，情绪激动，民警则是一直在安抚着她，并且陪她等待家长的到来。
3: 别哭了啊，宝贝儿，没事儿。
0: 近日，两名旅客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北京丰台站12306服务台找到民警，称这名女孩找不到家长了。随后根据女孩提供的电话，民警联系到了女孩母亲。
3: 哎，您好。
4: 喂。
3: 我是丰台站派出所民警，您是不是小孩找不着了呀？
4: 哦，对，是。
3: 他现在在10B服务台这儿呢，你过来吧。
0: 在等待家长赶来的间隙，民警一边和女孩聊天，一边安抚女孩的情绪。
3: 是不是找着了？找着了还哭吗？不哭了是吧？没事儿，你多聪明啊，电话你也知道，车次你也知道，时间你也知道，家也你也知道，你都知道对吧？上回我碰见一个小孩什么都不知道，最后还给他找着了呢。你什么都知道肯定能找着，对不对？下回找不着了就找警察行吗？你是不是上厕所找不着了？
0: 原来这名女孩独自一人去上厕所，出来后却没找准方向，往反方向走去，这才与家长走散。最终女孩父亲来到服务台将孩子接走，并向民警表示感谢。北京台报道。
2: 暑假呢就要结束了，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那暑假也是学生学车考驾照的高峰期。近日丰台交警走进驾校，为即将踏上驾驶之路的学员们送上了一堂生动实用的交通安全必修课。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5: 醉驾要入行，这可能在我宣传的地图上都有，但是呢可能会影响啊，包括亲朋好友、孩子一些政治生涯。这个机动车驾驶员交通安全宝典，就刚才我讲的那些东西，包括里边刚才我们看了点那个什么变道啊、掉头啊，一些正常的都在里边都有。
0: 这份机动车驾驶员交通安全宝典是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民警为刚拿到驾照的司机们制作的新手驾车指南 U 盘，包括事故案例、交通法规、驾车实操技巧等，覆盖实际驾车过程的方方面面。民警现场通过直观的事故案例、清晰的违法处罚标准，让学员直观感受到交通陋习与违法行为带来的惨痛后果，深刻理解小陋习酿大祸、违法必受罚的道理。
5: 对咱们初学驾驶证考完科目四，第一次上路，如何上路做成一个衔接，从驾校的学习到实际操作做成一个讲解，把我们在工作中分享的一些事故、一些案例给大家讲解一下，让大家呢在上路的时候呢有一个思想准备，因为驾校只是一个培训，考完科目四拿到驾驶证之后呢，他要上路实际操作，
6: 绕车一周啊，这些包括变道、超车、酒驾这些的，我感觉民警讲的可能说就是比较细致吧，有些案例什么的比较实际一些吧。
7: 学习之后觉得还是要小心驾驶。
0: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的爱车有道理，因为隐藏式门把手存在隐患，九家车企将要召回超过400万辆车。那么这个隐患到底是怎样的呢？两分钟之后我们再来仔细的了解一下，咱们稍后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9: 你知道吗？

0: 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欢迎回来。近期，市场监管总局针对部分车型的隐藏式门把手隐患发起召回，涉及车辆超过400万辆。那么，隐藏式门把手都可能存在哪些隐患呢？它的原理又是什么？作为车主来说，又该如何查询自己的爱车是否在这次的召回名单当中呢？今天的爱车有道，小韩将带着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和您的安全息息相关，但又是车辆当中司空见惯的，就是门把手。现在啊，很多新能源电车采用的是隐藏式门把手。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门把手呢，是突出在外，是因为刚打开钥匙门，而过一会儿或者行驶起来了之后，它会收回进去，让整个车门显得非常的平滑，不仅仅很美观，而且风阻也会很小。这现在成为了一种主流设计。而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起了超过400万辆车的年度最大召回令，这些召回都跟隐藏式门把手存在安全隐患有关。那隐藏式门把手到底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它和传统的外凸式门把手工作原理上有什么区别？咱们的车主该如何查询自己的车型是不是在这次召回的行列？本期节目咱们一一详解。
3: 要想弄清楚隐藏式门把手的开门原理，那咱们得先从啊机械式的传统开门原理来说起，因为它们当中的很多零部件开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现在就把这个车门内部拆开，咱们一起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门把手一抠，您发现没有，旁边这一根铁丝啊，它在动，其实它就是直接去拉锁门的那个机构啊，让它开门了。这个从外侧门打开，您看这个位置啊，我一抠动外侧门把手的时候，它也是通过一根铁丝去拉动咱们的门锁机构，这样门就能打开了。
2: 接下来咱们就来分析隐藏式门把手的工作原理，以此揭开它可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
3: 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它分两种，第一种比如像这种伸出来这种，它是靠一个电机啊把门把手推动出来，这时候您在拉的时候跟传统的门把手到底是一样，它去勾一下拉线，把拉线勾开，这样门就打开了。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开关，这就是纯电了。纯电开关您一摁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电机去推动咱们的拉线，从而把门打开。不管是这种自动开合的还是那种电动开关的，它的电来源于都是咱们车上的12伏小电瓶。那么如果说当12伏小电瓶没电的时候，这台车您从外侧是无法就通过任何形式把它打开的。
2: 您没听错，新能源车型中也有跟传统燃油车一样的12伏小电瓶，它的没电原因主要分为三种。
3: 当车辆出现事故，轻微事故的时候，全车有一个应急模式，断电，断的是咱们的驱动电池的电，12伏小电瓶是不受影响的。那当如果说车辆发生事故比较大的时候，小电瓶的电同时也会被断掉，这是事故断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您长时间久放导致的12伏小电瓶亏电，可能门子也打不开。它也是有寿命的，跟传统燃油车是一样的，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增长，它的寿命也会往下一点一点减少。好比说咱们买个手机，您的新手机充满一次电可以使用一天的时间，但是随着使用时间比如一年以后，您再充满一次电有可能只能使个多半天或者半天。所以说通常情况咱们一块12伏小电瓶它的使用年限都是在3年到5年之间。如果说当您的12伏小电瓶超过3年以后，您记住了，每半年一定要针对于小电瓶寿命检测。
2: 如果小电瓶寿命低于30%，随着气温走低，它的没电也可能让您在早起上班时电车无

0: 无法启动。其实为了防止电瓶没电将人锁在车内，电车在设计中加入了应急车门开关。
1: 当断电的时候，咱们从车内出来的时候，一般车企都会有两种设计。您看咱们这台车传统式开门方式，就是一开就去拉动拉线，奔着锁机构让它把它打开，门子就自然开了。但是还有一种大家可能也见过，在这个位置或者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电源开关按键，一按它通过电机去勾动咱们的锁机构把门打开。但是如果在这时候没电了，这个开关使不了怎么办？通常情况下，利用电动开关的厂家都会在主驾或副驾四个门的手抠位置啊底下这块，这个位置或者在这个位置设计机械应急开关。当您拉开的时候，它也是跟咱们的机械原理是一样的，通过钢丝绳去勾动锁开关，这时候门呢就自然会打开了。但是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隐藏的位置，真正到应急的时候您能找得到。
0: 相信不少车主买车后并没有对使用说明进行仔细查阅，而今天我们也算给您提个醒。
1: 现在有三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通过 OTA 升级软件去改善车辆断电的一个逻辑。当咱们车辆断电的时候，保留电动门锁开关这块的一个供电的问题，但是当事故出现过大的时候，全车都没有电了，就并不是系统逻辑能帮您保留有电和没电的问题。第二种方式就是给咱们应急开关旁边贴上标识，告诉您这块，贴张纸告诉您应急开关在这块，您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不慌，看到这个标识就直接拉开开门。还有第三种方案，就是在这个应急开关上面，比如说它这个饰板跟开关的颜色是一样，这时候给您把开关盖板换成红色的，让您看到更醒目。以上三种方式都有效的能解决您不在关键时刻不好找这个应急开关的一个办法。但是第一，还是得熟读车辆的使用手册，您首先得知道咱这个开关在哪儿。
0: 如果您的车也是隐藏式门把手，您还不知道自己的爱车是否在召回目录，没关系，我们教给您简单易行的确认方式。
1: 咱们直接拿出手机，微信点开搜索栏，搜索汽车缺陷产品管理中心，这里面就出现了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这块，您可以看到国内召回查询，咱们点击进去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页面。在这个位置您可以搜索用咱们的车辆的车架号，咱们的车架号比如在行驶本上会有，或者说咱们车辆前风挡的左下角这个位置，您看没有，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的车辆的车架号。当您把车架号输入到这个小程序当中，点击查询，您就可以查询到您这台车的这个批次是否有国家召回项目。
2: 也通过本期节目，我们想跟您提个醒，其实啊，车辆当中很多隐藏的一些功能，包括按键，都是在车辆的使用手册当中被明确标识的。而大多数车主在买完新车之后，只享受了车辆带来的那份新鲜感和方便性，却没有及时的去耐着性子看一看这份使用手册。我们在此也希望提醒广大车主，甭管说您是已经买了车很多年，还是准备要买车，买上车之后有了车，先看一看使用手册。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继续跟您聊。
3: 好了，更多内容呢，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发生了哪些事故，一起来关注一下。
4: 不少人牢牢记住开车不能喝酒，却陷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喝点酒骑电动自行车没关系。可是酒精对人体的影响不会区分车型，一旦饮酒，人的平衡感、判断力、应急反应全面下降，骑行时方向跑偏、无故摔倒、避让不及，风险骤然升高。晚上10点多，在右安门大街这儿，路面上的车辆行驶得顺畅有序。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之后，失控的车身翻倒后向前搓了出去，骑车人趴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落在不远处。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位骑车的男士趴在车道中难以起身，他的脸部在撞击过后受伤流血，而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类类似于小广告的纸片，可以说现场一片狼藉。此时民警却听到了这位男士不急不缓的呼噜声。

0: 摔倒在地后本该是浑身疼痛难受，可是这位男士竟然在香甜的美梦之中，任凭别人怎么叫他也叫不醒，着实令人诧异。一直到救护人员将其抬上医护担架，这位骑车人都没有从睡梦中醒过来。据了解，他是因为醉酒骑车上路而失去了对电动自行车的控制。我们一再提示大家要充分认识到酒后甚至于醉酒驾车上路所产生的严重危害性，可依然有人对此充耳不闻，置之不理，端起酒杯便丧失了自我的约束力。事实证明，如果抱持侥幸心理执意酒后或者是醉酒驾车上路，那么一旦出事儿，自己再怎么后悔也无济于事。醉酒骑行电动自行车不只是危险，更是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酒精麻痹神经之后，双手把控不稳车把，视线判断出现偏差，遇到路口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刹车避险。翻看我们的公共视频会发现，即使反复强调醉酒骑车而引发的事故还是时有发生。
1: 这是晚上十点多海淀区的远大路，虽然眼前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但是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这会儿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车道中，您接着往下看。骑车人当时并未骑行在最外侧车道中，而是沿着机动车的分道线向前骑行。当绕过一处井盖后，骑车人因为控制不住电动自行车，随即摔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骑车人和他的电动自行车一起躺在车道中，半天都没有起身。很快，救护车赶到了现场。据了解，这位骑车人摔倒在地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因为酒。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他喝了不少酒，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下，不仅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而且还闯进了机动车道，估计是酒劲儿发作控制不住，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其实酒后骑车上路的危害显而易见，像这样酒后失控稀里糊涂的骑行进入机动车道，万一哪位司机躲闪不及，后果会非常严重。何况交通法中有明确规定，严禁醉酒骑车上路，希望骑车出门的朋友都能守规矩不任性。
0: 两起事故情形不尽相同，根源却完全一致，当事人低估醉酒骑行的风险。要知道电动自行车本身就缺少防护，一旦出现事故受伤概率极高，所以要再次提示大家，酒精不会区分车型，只要饮酒上路，风险就在身边。聚餐过后请选择打车、代驾接送等更为稳妥的方式回家，守住底线，平安出行。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明天晚上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展。按照现场指挥部的部署，各方力量持续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
1: 经过抢通修复，灾区通讯网络已经实现核心区域覆盖，交通仍然是目前最大的困难。国道216线抢通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0: 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根据记者从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8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已经累计推进508米。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同时，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空投物资、转运专业救援人员任务，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空中保障。目前，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物资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物资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雨靴、雨鞋、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
0: 8月30号，也就是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直升机投送11名指战员、1240件套救援装备物资进入受灾核心区。
1: 截至目前，共调集消防救援力量711人，车辆120台，搜救犬13只，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目前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了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
4: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3: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4: 我们下去，我们负责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3: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4: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0: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持续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
1: 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

0: 以及前方应急工作组的反馈消息分析，截至昨天下午，两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0: 了解呢，截止到今天十点的时候，整个累计推进呢是来到了533米，也就是说距离
1: 入住转移了这500克黄金，获利是2800。然后我们认定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正在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的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某，00后，因一份高薪招聘的工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3: 本案的被告人李某其实就是电诈团伙俗称的帮助转移赃物的工具人。他其实今年刚20多岁，刚大专毕业，是一名无业青年，可能偶尔跑跑滴滴为生。在求职的时候已发现了这个日结高薪，就每天800块钱，然后还能日结报销往返的机票，并且还包住宿，这样一个非常高薪的条件所吸引。
2: 来到天津之后，李某很快接到团伙下达的任务，团伙专门给他安排司机，带着他往返北京、天津两地，线下收取赃物。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都要按照团伙的要求进行伪装。
3: 在被告人取物的时候，这个电诈团伙要求他全副武装，戴口罩、戴帽子，并且同时胸前别一个摄像头，同时还给他另派了一个司机，全程带着他远来北京去取一些线下的财物。
2: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掩盖洗钱的痕迹，诈骗团伙设置了一套隐蔽的作案流程，全程单线对接，定点取货，隐秘交付，每一步操作都极具反常性。李某全程按照上家的远程指令，机械化地完成取赃、核验、转递的全套工作。
3: 根据李某自述，每次是这个上线，通过把一些定位发到他的手机上，然后导航到了目的地，根据上线的要求，可能拿到一些现金或者黄金。他通过就是上线给他交付的一个手机，就一个单线联系的手机，进行拍照核验，如果确认东西无误之后，就交付给指定的人或者是指定的地点，一些隐秘的地点，像桥洞底下或者是其他地方。
2: 李某参与作案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一周。短短的7天里，他多次按照指令交接现金、黄金，其中就涉及被害人高女士被诈骗的巨额赃款。
3: 其中本案的被告人李某转移的一起赃物是一块近500克的黄金，当时的价值有57万。这个黄金是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高女士。
2: 据了解，高女士的被骗经历是一起典型的婚恋交友类电信诈骗。闲暇之余，高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自称是现役军官，凭借正直稳重的军人身份人设以及贴心的话术，一步步地获取了高女士的信任。二人确立关系后，该男子便谎称有内部低风险高回报的农产品投资渠道，诱导高女士参与。高女士信以为真，凑了51万元购买了500克的黄金，按照对方的要求直接将黄金交付给了李某，殊不知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3: 高某在交付的过程中可能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有这个被告人核验黄金的经过，拍到了被告人的面部特征，这样对于后续的指控是非常有利的。
2: 警方依托这些关键证据，先锁定了司机，进而抓获李某，案件就此告破。
3: 李某到案之后，其实刚开始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帮忙取的是什么东西的，他辩解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来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咱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判断的话是非常反常的，包括他面部的武装，像戴口罩、戴鸭舌帽以及胸前有摄像头，每一次的交付货物都需要指交付到指定的人或者是隐蔽的地点，而且是交付的是一些现金包括黄金，这都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正常人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一个诈骗所得，持续一周后还是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慌，就脱离了这个组织离开了。
2: 李某供述，一周之内参与了7-8起交接赃物的行为，获利28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
3: 我们还是想提示广大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不要被这种高薪、日结等等所引诱，还是要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勤奋或者自己的一些技能来找一些踏实稳定的工作，不要因为前期刚开始摸摸

0: 步入社会的时候就被一些高薪所引诱，最终使自己迈入一条不归之路。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接下来是关键词各行其道。
2: 来看北京西城交警的执法现场。
3: 刚才下坡那段您驶入机动车道了，自己没发现呀？
4: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执法时，拦停了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
3: 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应该走的是非机动车道。
5: 哦，
3: 注意区分。就是咱们这路段最明显就是红色区域，您看看，就是非机动车走的地方。以后该怎么走，自己都注意观察标识标线，好吧？
5: 好。
3: 就只能自己注意，因为咱骑电动自行车就您自己一个人，是吧？对对对。然后本次呢，您刚才产生的违法行为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要有一个20元罚款的啊。
4: 同样因选错车道被民警拦停，面临处罚的还有这名骑车人。
3: 知道为什么拦您？
6: 我没走那里。
3: 啊，没走，知道是吧？应该走非机动车道，您是电动自行车啊。然后结果您走机动车右转道去了。
6: 好。
3: 下回多注意观察啊。
6: 好
3: 不好？
6: 好。
3: 而且人司机坐在车里边，对吧？他的安全指数更高，您的安全指数相当低了。
4: 违法闯入机动车道外，这名骑车人在车辆的脚踏位置还放了一个书包。
3: 您现在放东西这块，放包放水桶这块
6: 不能放。
3: 它是脚踏，就放脚的嘛，保证是您有情况第一时间从左侧或者从右侧下车，对吧？您现在中间放上东西了，下车都不方便，有点紧急情况是吧？您不好操作啊，不好应变，知道吧？有脚踏位置不要放东西。
4: 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却偏要走机动车道，脚踏位置是放脚的，却偏要搁书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给安全埋隐患。北京台报道。
1: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车戴头盔不是应付交警的检查，而是守护自身的安全。
2: 近日，北京海淀交警开展了路面巡查，巡查的重点呢是电动自行车头盔不规范佩戴的问题。
7: 女士，您头盔都没戴？
5: 戴着呢，戴着呢。
7: 那得戴在头上啊，女士。
4: 早晚上下班接送孩子赶路，很多市民出门图方便，随手把头盔挂在车筐旁，甚至拎在手里。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缺少头盔防护，头部受伤风险会成倍增加。
7: 这头盔不是带给我们的，女士，这是带给自己的。
5: 出来一着急就忘了，谢谢您，谢谢您。

0: 李源为次要责任。
1: 醉酒、超速、逆行、驶入机动车道、未按要求佩戴头盔，李某的种种违法行为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事故发生，并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回看公共视频，就在事故发生后几分钟内，仍有几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逆行进入旁边的非机动车道，意外就在眼前，但侥幸的骑车人总认为事故离自己很远，生命不能重来，守好骑行规则就是守护自己的平安。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北京市正在开展的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行动聚焦高危场所、薄弱环节、重点时段，从严整治火灾隐患。
3: 近期北京朝阳消防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对全区地下空间违规住人问题开展专项夜查行动，重点针对前期已要求自查整改的问题进行回头看。
4: 咱现在清晚了吗？打开几间，我们看看。
5: 晚上八点，记者跟随朝阳消防执法人员来到东四环一高层住宅小区的地下一层。刚走下楼梯，一股潮湿浑浊的气味扑面而来。所有被要求整改的房间内，全部齐刷刷地盖着黑色塑料布。乍一看，好似所有的生活空间已经被清理过了。
4: 人走了，东西都没跟着走，并不一定是真清了。比如说，咱们检查完了。过俩小时他回来了，他把这些东西一摘，他还能接着住。抽油烟机这在这儿还做饭，这些刷碗的家伙都没带走，这水槽里还有水呢，还有刚切好的菜呢。别只让人走，东西还留下，这种状态下不就是随时人可以回来的这么一状态吗？不是说为了查而清，好吧，咱们是真解决一批现实的安全隐患。
5: 一块黑塑料布就想把消防检查糊弄过去，这就是执法人员反复看到的套路。盖上布，装作已清空，掀开后全是生活痕迹。再往里走，眼前的景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不足50平方米的空间里，密密麻麻摆放着20多台冰箱，这些机器还在嗡嗡运转。
4: 虽然从这个摆放的这个冰箱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它之前这块住了多少人，25、26、27、28个，这些冰箱开着呢，是吗？
6: 对。
4: 那这我就可以更可以确定了，你们人必须是真清，还通着电呢，里边明显是有东西，怕坏啊。清就真清，好吧，咱们别糊弄自个儿。冰箱大量的在这块聚集，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热量，再一个就是集中的负荷用电。它的电气线路能不能扛得住？如果真的发生问题，首先它地下没有排烟设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对搜救也是一种困难。
5: 而比假清空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执法人员在整个地下空间走了一圈，发现进出的通道只有一条。
4: 然后这块还有一间屋，这里边目前3张床，然后咱们进来的这个区域。加上刚才那间屋可能住4到5个人，但是他只有这进来的一个出口，要是某一个点着火，这些人都是出不去的。
5: 地下空间本就通风差，排烟困难，一旦发生火灾，逃生难度极大。更加离谱的是，另外一个房间内唯一的防火设施也被封死了。
4: 首先咱们屋里的这个烟杆，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拿这个塑料膜把烟杆罩上了，自动报警设施就发挥不了作用。墙上挂着的这接线板可能是给手机充电用的，说如果这线板短路，呲点火花什么的，下边就全是可燃物，多么危险！首先它是单出口，就符合临时查封条件，允许住人的情况。首先你的规划必须是宿舍、房间内部，包括你的公共走道，得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火灾自动灭火系统。你得有排烟设施，还得有送风设施。宿舍的门必须使用乙级防火门，得是双出口或者是多出口，保证这种条件下才能去住人。
5: 对于排查中发现的违规住人点位，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清空搬离。对拒不配合、逾期未改的，将依法采取临时查封措施。朝阳消防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对全区台账上存在违规住人情况的地下空间进行全时段覆盖检查。同时，检查组也要求物业公司压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逻，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美国友人塞考斯。
3: 8月23号，塞考斯时隔20多年之后，终于和自杀英雄殷秀珍重逢了。茅屋肃杀地里，塞考斯当年捐出的$5000已经化作50000多棵树。当年的沙土房已经成了花园、果园、乐园和动物园。随后，他开启了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的访问之旅。
2: 8月30号，也就

0: 昨天，塞考斯第一次坐上了中国高铁。
1: The bullet train is amazing.
2: Yeah.
1: A ride in 1999 that took 9 hours
2: Yeah.
1: took only 3.
2: Yeah.
1: China has seriously moved forward. You are now into the 22nd century.
3: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到车站为他送上鲜花，现场提及即将离开中国，塞考斯依依不舍。
1: Although I want to see my family, let's not talk about 3 days now.
3: 塞考斯搭乘高铁回到北京的旅途上，殷玉珍一路相伴。
4: 平台一块儿呗。
2: 好。嗓子是不是哑了呀？这两天说话太多了。
4: 是的，是。
3: 8月31号上午，塞考斯在北京参加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中美教师交流活动，与自己在中国执教期间教过的学生及参与过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中美教师代表及协会相关负责人交流。据悉，塞考斯将于9月1号结束本次行程，并从北京出发返回美国。北京台报道。
0: 塞考斯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在中国的经历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句话，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共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断的进步，成为更好的自己。而要成为更好，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
5: 8月29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发布公开声明，强烈谴责一起恶劣的不文明参观事件。
6: 8月29号晚，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谴责道：8月28号，馆内监控拍下这样一幕：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副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将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期间，蟒山圆毛头副标本受损。
7: 我们这个受伤的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蟒山圆毛头鹫，还有一个呢就是舟山眼镜蛇。当时这两件标本呢就放在这个展厅的这个位置。
6: 受损标本为蟒山圆毛头鹫，就称蟒山烙铁头，是我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已濒临灭绝。
7: 游客直接把这个展品拿出这个展位，然后跟小孩比划打闹。蟒山圆毛头鹫的舌头断了啊，眼镜蛇的腹部有些开裂，这些标本呢是受到一定的损害。确实，从我们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到今天是没有遇到过的。
6: 据了解，蟒山圆毛头鹫标本由陈远辉先生捐赠。1984年，他在救治蛇伤患者时发现这种未知毒蛇线索。1990年正式命名。为研究保护该濒危物种，陈远辉9次遭蛇咬伤，终止留下终身残疾。目前受损的蛇标本已经被安排做专业的定损修复。
7: 那这些动物在生前，它们本身是可能在动物园当中，或者是在自然保护区或者国家公园死亡的一些动物。早年的时候呢，把它做成了这个标本。我们也希望呢，把这些动物实行再保护。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呢，应该去文明参观。
6: 国家动物博物馆说明，禁止触摸标本有多方面原因。人的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很多标本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标本还会残留防腐药剂。儿童触摸之后，如果不洗手，触摸口鼻眼睛，还会带来直接的健康隐患。这些都是真实动物制作而成，并非玩具模型，承担科普与科研价值。随意把玩既是损毁展品，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北京台报道。
0: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该馆2009年正式开放以来首次遭遇游客损坏展品事件，第一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
5: 通过直观的标本展示，是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传递爱护、珍惜物种、敬畏自然与生命，这本应该是每一个参观者应有的自觉。那么事件发生之后将会如何处理？我们继续特别关注。
6: 事件一经曝光，迅速引爆全网热议。国家动物博物馆强烈谴责，爸爸带娃博物馆玩珍贵标本致受损等话题冲上热搜，累计浏览量数千万。 不少游客对如此不文明的行为表示非常愤慨。
8: 素质太差，你没看家长还帮着递呀？要把他逮住，重罚，以后禁止进入这儿来游览，这就对了。
9: 十分的恶劣，如果看到那个，如果再有这种行为，得有重罚。
10: 有时候他不用玻璃罩罩起来，不代表我们可以用手去触碰。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公共道德的问题。
11: 那么从展览馆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不是在保护方面也要更加加强，以免让更多的人可以手触到这些东西。
6: 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展出的标本大多为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展品既有置于玻璃展柜内的，也有采用开放式陈列，供游客在围栏外进行观赏。展品旁均设有禁止触摸展品的提示标识。
7: 我们的大部分还是在玻璃窗内，但是呢，为了增强一些更真实的效果，以及能够让大家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些动物的细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有蹄动物的那个展台，包括我们这个区域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把它封死。
6: 尽管场馆方面为保障参观秩序已经加大现场管理力度，却依旧没能避免此类意外事件的发生。
7: 事实上呢，我们也有经常有这种保安巡逻呀，还有包括有监控室啊，随时都在看啊，随时在观察。如果有一些游客也好，或者小朋友进入到这个栏杆内呢，一般我们工作人员也都会劝阻。
6: 张馆长介绍，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12: 但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民法上的典型的侵权行为。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家长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监管的义务，那就应该代替孩子承担这样一个侵权责任。
6: 据了解，国家动物博物馆将对场馆开展全面整改，对为提升观展体验设置的开放式陈列升级防护，拟加装玻璃防护罩。封闭展示虽会牺牲部分观展体验，但为守护不可再生的珍稀标本，防范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保障展品与游客安全，实属无奈却必要之举。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继续关注热点。近日，
5: 分泌专家表示，目前没有明显的医学证据以及临床实验来证明小夜灯可能会引起性早熟。
0: 专家提醒大家不要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同时指出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其实也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提醒大家要特别关注儿童性早熟。
6: 身高1.4米，体重90斤，9岁7个月的女童小丽近期出现月经初潮，被确诊为儿童性早熟。小丽的妈妈很不解，家里很少吃炸鸡、反季食物，女儿为什么会性早熟？是因为孩子有开夜灯睡觉的习惯吗？
13: 如果你开了小夜灯，有可能会影响。

0: 还放牧，是一种环保且高效的生物防火方式。它们可以通过啃食助燃植被的方式，打造天然防火屏。
1: 明天呢就是9月1号了，说点新学期的话题。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白纸坊太师是扎根西城的国家级非遗。2022年，第一支女子舞狮队成立。2024年，西城又来了几位少儿舞狮者。非遗传承不易，这些特殊的队员还有多少人坚守了下来？如今他们训练的怎么样了？
1: 千万别这样啊！别喊着，踢起来，就跟高举一样，知道吧？跟你开始啊，扎住你，好，好，好，看，脚，脑袋看地，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来，准备，烫地，烫地，烫地，烫地，烫地，烫地，你这也得烫，走，这不是你这也得烫吗？你这。来，你准备往起跳啊！
2: 快去，
1: 我刚跳啊！好，胖，跳，胖，好。
2: 我最喜欢他藏头亮相那，就是特别威猛的一个动作，还有他这七颗铃铛甩起来这声音特别好听，特别喜欢。只要有白纸坊太师的训练，我一定要来的。比如和同学去一起出去玩，我觉得还是练太师比较重要。
3: 作为狮头，他需要有强烈的爆发力以及有很强的核心力量，所以作为狮尾，我也需要去拼命的练力量，去把它给做出一些像高举蹬腿这样类似于需要两人配合的动作。我们俩都非常珍惜一起训练的时光。
1: 我记得是刚开班的时候呢，是十来个孩子，确实是一拥而上，效果也特别好。在一边练当中，一边去物色这帮孩子，等于是无动留下。我们就在室外，就这四个孩子，一直在坚持。我始终给他们贯彻一句话：咱们既打喜欢，真心喜欢这狮子，咱就别怕这个。基于咱们条件呢，是在室内还在室外啊，对吧？咱就不挑这个了。通过练狮子也磨合咱们意志。

0: 他们现在等于这几个孩子现在给我的感觉就特别成熟，一点一有出台在上哪门上在哪门下都不知道呢，还上就晕了。哎，你说好好的，只要一靠楼一贴上上就晕了，走一个一塌糊涂，直到今天眼能走下来，比今天这个效果还好。这场下来场面还是比较红火。铁丝儿啊，
1: 丝儿，别
2: 小枣别动啊，
0: 别动
2: 啊，
0: 小枣在这儿呢，一拿就拿出来，没事儿，
1: 别
0: 枣，枣没事儿，这么大头都拿下来了，
2: 别动啊，
0: 砍一下怕什么的呀？
2: 好嘞，
0: 收，
2: 没事，
3: 等会再扎个辫子。
2: 没事。
4: 这种情况多吗？
5: 不多，
6: 因为有时候不是刮到头的。
4: 那是什么？
5: 从他腿上滑下来。那我会觉得没关系，我就是想练好。

0: 当时是怎么就想着要打破这规矩，穿男不穿女，怎么就成立了？
1: 这个前提是在哪儿？我没有训练场地了，我这些刀具什么，我这寄托在玉泉路，他们就等于是石家庄文化馆的跳舞的，我们都是同台，这么着认识。这女同志不是爱照相吗？所以说呢，我说你们要是真想出去，你们得走两步，得有这样了，慢慢走，摆头藏头亮相，就跟给孩子们上的课是一样的，掌握的还挺快，一步一步一步，再有一步做进一步的，真有那样特别随意的，这支队伍就拉起来了。咱现在白城泰师呢，已经和马来西亚共同申办世界联合国教科文人类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这里边当中就有一项提出来，就是说咱们在传承过程当中有没有性别歧视。李美达老师当时跟他说，我这儿没有，我们这儿本身来讲讲上就有这女子舞池队。
2: 我当时学的时候我是62，我58。我们从22年开始啊，没有，几乎没有就是停止过，
3: 很幸运，就说哎呀，我们能成一个女子舞池队，就是说当上就当上了，它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要做好的。
2: 对，
3: 我们俩磨合的
2: 就协调性比较好。
3: 对，他知道我，我知道他。
2: 对，
3: 有的时候演出会出现一定的状况，但我们俩从来没有说的哎呀你怎么着怎么，都是找自己的原因。每次演出的时候，在看到那个录的视频画面的时候，哎呀去，太美了，特别自豪。
1: 咱们少儿的有，成年的有，女子舞狮的我有，等于我外边我有这种基础，我只是缺一个训练的一个场地。我是有一个训练的场地能容纳我，我这社会传承的面会越来越广。
4: 目前每周一三五的早上到中午这段时间，白纸坊泰师都过来训练，能够助力非遗落地扎根、传承发展，是我们文化工作者

0: 因为就是白蒸饭它的是形态真的很好看，这个也是吸引我的地方，技巧方面让自己再加强，少试试。
1: 新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八月，
2: 书的封面上这是他在导演李白的排练现场的神态，蒋去水河这四个字是他80岁生日那天写下的四个字，意境深远。
3: 他其实从1946年开始组织祖国剧团地下党，他就那时候入党了，在北平搞进步学生运动，1952年就剧院成立的时候他就是剧院的成员了，他应该是这个剧院的最老一批的演员了。
4: 不早了，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5: 这不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你就一点一点无动于衷吗？
4: 你自己非要走这条路，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6: 苏民不仅在仁义的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角色，还在为数不多但都堪称精品的影视剧中有过精彩表演。
7: 鸦片居然祸及王公大臣，堂堂天朝圣地居然成了大烟馆，这将吕子方封门罢官，叫刑部
8: 呀，中计了，此乃曹操之计也。素闻徐母贤明，纵然被囚绝不肯持书召其子前往随曹操。
6: 苏民不仅在表演方面造诣深厚，他还是优秀的导演，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就是他和儿子濮存昕合作的话剧《李白》。
2: 话剧《李白》迎来了35周年的演出了，演了35年，是我父亲导演，我演的李白，1926年一共15场，这是剧院的特别的安排，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他，在观众厅的两侧还布置了苏民先生诞辰100年的一个专题展览。
9: 于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合作，能排出一个有空灵味道的戏。我们就研究什么叫空灵，于是空灵就有各种形态，人的心情的形态，当时的环境，当时社会矛盾加在他身上的负担，都可以构成空灵。
2: 那么今年是他100年诞辰，我们汇编了他很多很多的文稿，还有创作笔记和教学文案，还有他的书画作品和他所获得的评说，以此来纪念他。
10: 他始终强调，反复叮嘱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戏剧人，一辈子要做好3件事：深厚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化修养，过硬的表演技巧。
11: 我记得1986年我们刚刚入学的时候，那么我们请了德国的教授，当德国教授走了以后，我们在表演教学当中，他也大胆的去融入了德国教授的一些方法，所以孙奔老师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12: 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13: 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14: 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让贾家庄的山水被唱了60多年，但这片土地被看见的方式不止一种。当银幕在水泥厂的旧址上亮起，当青年影人从红毯上走过，贾家庄有了另一种风光。
15: 86358这个数字对贾家庄或者说对您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密码。
16: 对，当时呢，我们说就起一个比较，因为短片嘛，都是年轻人，就灵感一来说，因为0358正好吕梁地区电话区号，后来我们就以这个86358来作为

0: 短片电影节的名称。假装是一个文脉很深的土地，乔玉老师的这首主题歌的这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电影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它其实是讲述了第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建设家乡的故事，然后它还是个彩色电影，在1959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献礼国庆10周年的一个影片。它不仅有文学的积淀，还有电影啊等等，它既有乡村的一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办短片展一定要有特点啊，因为其实大量的影展其实是跟城市跟都市息息相关的，应该只有86358是在完全典型的一个乡村的场域里面办影展，那肯定它会跟乡村要产生连接，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露天的一些小剧场啊等等这些。经过10年的历程，然后从第一届的100多部到现在，我们今年收到了主竞赛大概2000多部的报名。
1: 片子里肯定能看出态度，有一个片子就是一句话，我就眼眶就湿润了，就很多游子在外忽然想到家人的那个状态，而且是被别人点到触动的，那个时候会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2: 所以会回想起当初的自己吗？
1: 那一定会的，那一定会的。在外打拼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3: 挺有共鸣的，能够感受到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我是从重庆万州，然后慢慢到成都，然后再到北京。我感觉其实越是在小的地方，越是亲近你的故土，然后滋养你的土地会越肥沃。所以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4: 乡村不是边缘，它是另一种中心，是让电影重新扎根的地方。86358的这10年，陪着中国青年影人走过他们的第一部作品，第一次放映，从贾家庄的银幕走向更远的地方，
0: 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啊，让行业的目光集入过来。中国电影也好，年轻人也好，它需要一团火把大家燃起来。
5: 我也上了开学第一课，我也知道一个小科普，比如小鹅走丢之后啊，他自己就可以回家，因为他有回迁记忆。
6: 什么样的课堂让孩子们能学到这么多有趣的知识？音乐舞台剧《口袋神探》改编自国民级儿童科学探案 IP，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倾力打造，演出恰逢暑期末尾，此次演出也成了孩子们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7: 真相就是真相，我要发现真相，真相就是真相，我要发现。
8: 其实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开学第一课有多种方式，而他们参加这次的演出对他们来说也是开学第一课，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学到音乐、舞蹈、戏剧，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学到科学，学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学到如何去增进同学的友谊，而这一切呢是通过一个艺术形式展现出来的。我想这种开学第一课是更生动更有意义。不仅是开学第一课，也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课，因为很多孩子才4、5岁，还在幼儿园，他们未来的人生有可能是通过这样一次演出才开始的。整个的过程在音乐和艺术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对于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一次很好的洗涤。

0: 包括他们的品德上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在我们排练过程中需要有孩子们的团队合作，有协助，而且呢还在这个有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全部是在我们这个排练中能够充分的体现。
1: 我在这个团里面算比较大的学生，然后就照顾那些小朋友，然后这些小朋友的话，他有时候什么摔倒或者不会的什么台词，我就教他们。

0: 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练，然后这感觉收获挺大，就懂得怎么照顾别人。
1: 同学们做见证，老师们做裁判，看看谁对谁错。
2: 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灵疏导，然后能够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3: 我饰演的角色就是在正派和反派之间游离，他这个角色他就是有点非常痛苦，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选，但他最终站在了好朋友那边。这个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始终要站在正义的一边，
4: 加深了他们的这种理解，乃至他们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很大的这个启发和成长。
5: 其实他现在还没有上小学嘛，然后他才5岁上幼儿园中班，但是我觉得呢，其实他已经给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开学第一课的这样一个储备。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8月31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大运河，二十四闸桥如何运作？
1: 这边使劲摇，这个闸板呢就会向上，哇，这个起了。
0: 积水潭，网红打卡地如何打造？
2: 这座桥呢，又是过去的小燕京八景。
0: 万宁桥是否华而不实？通运桥为何留下明代风格？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一桥一闸渡运河。
3: 遇到地质灾害，
4: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5: 问题来了，怎么逃？
3: 活成生死瞬间，
6: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3: 交通安全。

0: 步一戴，
1: 头盔一定要戴，
2: 应急急救，
3: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4: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1: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5: 我管理我能不看见你吗？
6: 那你干什么？
5: 哇，
7: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8: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9: 博物馆的第二位，
7: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挠痒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8: 嘿，你看，
7: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8: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7: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5: 我的书博物馆里开始看了，

0: 家，今儿呢我们来聊聊网购的事儿。那现如今啊，这网络购物可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实际上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钱又有闲，那现在反而成了网购的主力军了。今儿来求助我们的观众啊，是家住海淀区的崔先生。那崔先生向我们讲述说，他的老父亲啊，别看年岁都已经是86岁了啊，但是老爷子特别的潮流，哎，就爱看个直播间的这种网购，然后去买买买，被家人调侃为网瘾大爷。那老爷子自己家里啊，到处都是快递的盒子，这堆的都快进不去人了，所以这采访呢不得不安排在了儿子家进行。那么这么个买法啊，是让本来挺和睦的父子关系产生出一些矛盾来了。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海淀区我身旁的崔先生的家里。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2: 就是因为买东西。
1: 就因为买东西。
2: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没进家门，看见外边一堆快递，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1: 这一次采访我们见到了崔先生父子，采访时崔先生告诉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父子俩经常会因为网购而吵架，这是从哪儿说起呢？
3: 在采访之前呢，我其实就已经跟爷爷已经加了微信了，没有想到爷爷其实挺健谈的，经常会跟我分享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趣事儿。但是说起这个网购，我在跟爷爷见面之前就一直没有敢提起来过，所以爷爷到底为什么网购，又到底在网购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得而知。咱们还真得跟爷爷见了面之后才跟爷爷好好聊一聊了。
2: 他们实际上是白天睡觉，晚上精神
4: 熬夜。
2: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来说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跟社会接触少了，那个节律是自然就倒到昼夜颠倒了。
1: 爷爷您慢点慢点。奶奶好。
5: 你好，
1: 见着面了，咱俩这是网友。
5: 对呀、
1: 忘年交，刚一见面，我觉得完全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想象，感觉爷爷您比手机上咱俩聊天的时候还健谈。您认识我吗？
4: 我认识你也不是说我也不认识。
1: 在哪儿见到过我呀？
4: 生活频道。
1: 生活频道。慢点慢点慢点。
4: 这个 BRTV 啊，我看的最多的还就是咱们生活频道。光年子他小伙子长多帅啊。
1: 这都知道。
4: 追他的姑娘少不了。咱们这个生活频道，我就净跟我们老太太开玩笑的。现在我说，我一会儿记者来啊，给你拍几个镜头，我说给你放到那个选择上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给你找一个。
1: 太风趣了。作为我们的忠实观众，爷爷对生活频道的主持人和各个栏目都很了解，看得出来平日闲暇时间老人常常看我们的节目。而采访时我们也了解到，你这胳膊这是怎么着了呀？
4: 这是打仗。
1: 这打仗呢，这么可爱呢。你这胳膊这是之前这是摔着了？
4: 摔得骨折了。
1: 哎呦喂，这可就好
4: 从床上的哦呦地下一戳啊，还把脖子一戳了。哎呀，脖子也费劲，
1: 有点费劲。现在
4: 这
1: 天
4: 对就怎么回事了？哎
1: 呦，谈起眼下受病痛约束的晚年生活，爷爷言语间带着一些消极情绪。而追溯从前，这位耄耋老人也曾是一位干劲满满的高级工程师。您当年上的是哪个学校？哪个中学？
4: 我就考到四中。
1: 要北京四中。
4: 四中的就一到现在才是最好的中学。
1: 哪几科是您特别拿手的这个科目？
4: 那数理化基本上都满分啊。随便怎么考都，就化学能丢个两三分了不起了。
1: 后来你考到哪一所大学呀？
4: 就考的同济。
1: 同济大学。
4: 对。
1: 您当年同济大学读的是哪个专业？您还记得吗？
4: 公民建。这个专业干什么？就是搞这个建筑结构的。
1: 建筑结构的。
4: 我做这个项目，你在百度上输入我的名字三个字，就有简单介绍。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一级刊物，叫工业建筑。还有空间结构两个杂志。
1: 您看啊，这是百度我们现在都能搜得出来的专家。这是崔和甫，是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6年的毕业生。然后您在90年代就发表过单层工业厂房中架结构应用的
4: 就这个
1: 论文。
4: 这屋你看这条柜子就是我给他设计的，
2: 上下都是书柜。那这里好多书是我的。
1: 汉英建筑工程常用词汇。
4: 对对，那你比如那时候你要有需要翻页查查的什么的，还有这个呢，五金手册。以前我在施工单位工作，那些工人一看，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像我那个推土机什么，那时候说一个台盆消耗多少油多少产量，我掌握他那定额呀。工人管我叫大老细。那时候我在太原干了12年的施工了。 那工人都跟我可好了。
1: 说起来，说当年的这些历史，说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厉害哈。这么86岁的老爷子，您看跟咱们聊的时候，表达能力特别好。
3: 作为建筑行业内的高级工程师，爷爷参与的建筑工程是不计其数。
4: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设计的。
3: 可要说哪一件作品爷爷觉得设计的最好，老人家告诉我们，
5: 这儿子是我也算过最好的作品。
4: 我这个儿子啊，是这个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毕业的，然后到这个中科院大学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留校。现在人家是中科院大学的教授。
3: 那您现在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哪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研究？
2: 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然后我们做的研究方向是这个，因为现在很热了，就是那个用 AI 去做药物设计。
3: 采访时爷爷告诉我们，他向来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可要说起当时对儿子的要求，爷爷说那他也是很严厉的。
4: 对待他来说呢，他也没少受皮肉之苦。
3: 是吗？
4: 对啊，平时的时候能42个人能倒数的40名上下。等到一到节骨眼儿，中考了，夸可你进前15名。就这样了。就是为什么挨打呢？这样孩子你不打等什么呀？哎呀，找挨打吧。
3: 在您眼里，您小的时候您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那是挺严厉的，还有净挨揍。
3: 净挨揍。那因为啥点事儿就得挨揍啊？
2: 我小时候也确实不是特别听话。
3: 是吗？
2: 就是对，然后那个像什么不交作业呀、他想学习，
3: 是听见了，好了，
2: 管得很严厉，然后也确实创造了很多的条件。
3: 爷爷告诉我们，现在儿子几乎天天都会来看他，老两口的事情也全是儿子来回跑。
5: 大孝子不管干什么出去，他开车拉着我，下了车轮椅推着我。这是儿子，
1: 多好，多幸福呀、
5: 对，就这嚷不幸福啊？
1: 哎呦，也嚷也幸福，
5: 嚷也幸福嘛。就是小法西斯一样，都是，知道吧？我管叫小法西斯。
3: 什么是幸福？
5: 什么是幸福？他不嚷不就幸福？
0: 这不难看出啊，崔老先生跟儿子之间啊，这日常父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两位呢又都是高知做学问的，彼此啊都挺为对方感到骄傲的。但是崔先生说了啊，说别光看这老爷子平时可爱的那一面，说只要他把这手机啊一拿在手里，直播间一打开，那买起东西啊是怎么劝都劝不住。那刚才崔老先生嘴里说到的这个儿子啊老跟他嚷嚷，就是因为网购这件事儿。那老人家究竟买了多少东西啊？这买的又是些什么呢？订单背后藏着哪些现实的困境？这原本温馨的家庭又为什么会因为网购被打乱了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2: 就是因为买东西。
3: 就因为买东西。
2: 他从以前就喜欢买各种这些东西。我们家附近就是那个天意。过去就是，然后他在那边买。后来呢，这个天意也没了，然后网购起来了，他网上买东西就不少。
3: 都买点啥呀？之前？
2: 哎呀，什么都买，吃的最多。然后包括各种那个生鲜。然后零食。
3: 说起崔先生的父亲，这位86岁的老爷子可谓是一位美食探索达人。从拉条子风味的挂面到南昌拌粉、糯米笋豆汁儿，这位老爷子是都买过。就在现场一边聊聊天，他就下单买了豆汁儿。
1: 买豆汁儿，我天，
5: 豆汁儿你们喝吗？不吃西瓜咱不说话啊。
1: 哎呦呦呦，好，
3: 咱也能看得出来，老爷子确实很热情。不过采访中，崔先生告诉我们，这老爷子呀，不仅会网购买好吃的，这位86岁的老顽童买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
2: 像刚才我摆弄这个，这是我爸买的，挺好玩的东西。
3: 对吧？这是什么呀？
2: 就他买这个摩托，其实这是小孩玩的玩意儿了。然后像这个也是我爸买的，
3: 像童装的一个飞奔的马。
2: 就是这是咱说啊，算之前他买的最没用的东西，但是也就是这种小玩意儿。也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问题的呢，差不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是他买的东西，以前买都是一些跟日常生活能够
3: 相关的、
2: 用得上的。现在买的很多就是他怎么会买回这东西回来呢？像那种古董大圈椅子。
3: 大圈椅子。
2: 那个到现在还用着呢，我妈坐着呢。然后买瓷器。
3: 要说买瓷器摆着看倒也能理解，然而就在去年，崔先生一次偶然回家时发现，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 有点不对劲了。
2: 然后各种药材，嗯，而且价格都不少，嗯，
6: 得多少钱呢？得
2: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啊、嗯，上万的也有，
6: 上万的也有。
2: 对，同款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一搜，几十块钱、嗯，连咱们国家的许可证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药品，嗯，还有那印度假药，
3: 印度那药呢？
2: 印度那是真当药。
5: 印度药这个是印度的仿制药，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他宣传一些这个药性作用什么的啊，哎，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上当了。
3: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2: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嗯，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嗯，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嗯，就会有风险，
3: 担心了。
2: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嗯，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的才能吃，嗯，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6: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得多少钱了？得
2: 把那个退掉的也算了哈，那大几万是有了。5-6万得有了。
3: 快递越来越多，堆的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这样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2: 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3: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7: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3: 是啊，
7: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3: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5: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
8: 那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给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6: 说啥呀都？
8: 门都开开了，
6: 怎么
8: 来着？咋嚷？好久。啊！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四楼桌子，整个楼上楼下都听得见。
3: 您平时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架？
2: 有矛盾。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啊，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看见外面一堆快递，哎呦，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呢，就是大几十件
3: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
2: 这是正常状态，
3: 这还是正常状态呢，
2: 正常状态啊，
3: 日常状态
2: 就是门口堆满了。
3: 那怎么进门啊？
2: 进门厕所往里挤，
3: 挤着走。
2: 对，
3: 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2: 对，
3: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2: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

0: 心功能就极差，血压波动很大，如果一直失血严重，那么对于浩浩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1: 同时，我想再多要点姜，我400球全拿，然后要400姜。
0: 麻醉医生们都十分紧张，他们必须保证浩浩血容量充足，维持心率血压的稳定，以保证手术能够顺利进行。稍有闪失，不但手术会失败，而且浩浩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2: 把这个心包腔打开就非常非常的艰难，就说明这个孩子呢，当时的这种全身性的化脓性感染了，对这个心包的侵蚀非常严重。你看这个心包的厚度，它这差不多得有5毫米，差不多是10倍于这个正常孩子的心包厚度。
0: 浩浩的心包厚度达到了惊人的5毫米。如果周主任在游离心包与心脏的间隙时稍有不慎，手术刀就会伤及心脏，瞬间造成大量出血。终于，经过1个半小时的奋战，心包和心脏已经基本游离清楚。但是，摆在医生们面前的却是一颗面目全非的心脏。
2: 来，那我们
3: 先恢复点空气，
4: 温水。
2: 现在我们把这个基本上把心包和心脏游离的满足，我们可以做血液循环了。但是这个感染嘛，所以现在我们用万古霉素、用双氧水，就都泡一下，来把它吸干净。
0: 此时，浩浩的心脏表面不但附着了很多细菌团块，而且根本无法分辨心房、心室、血管和心肌，这给接下来的打开心脏的操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5: 这个怎么办？
0: 而要在心脏上开刀做手术，前提是必须要让心脏停止跳动。
2: 主动脉接好了，我们就血循环差不多就可以准备开始了。
0: 16:53，体外循环机全部运转以后，在停跳液的作用下，浩浩的心脏渐渐地停止了跳动。此刻，浩浩的爸爸妈妈默默地守在手术室的门口，寸步不离，向上天祈祷手术能够顺利。
6: 孩子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比我更重要。我的器官啊，或者什么能捐给他，也得让他活着。
0: 自从浩浩住进八一儿童医院后，为了能让每一分钱都用在给儿子的治疗上，夫妻俩每天晚上睡在医院附近的马路边上。
7: 我们家的孩子写字写得可好了，
8: 这是我们的孩子。
2: 哦，这个圆过来，剪刀。
0: 因为体外循环会引起全身的炎症反应，如果在浩浩术中使用时间过长，那么浩浩在术后同样会因为感染加重而导致死亡。
9: 停呼吸，麻醉。
0: 因为要处理的赘生物和脓肿腔都在心脏二尖瓣上，所以此刻周主任正在按照既定的路径在心腔内寻找二尖瓣。
5: 我这下手术可怎么办呀？
2: 还费得劲啊！
0: 二尖瓣的破损程度竟然严重到超出了所有医生的预料。
2: 现在我基本上探查清楚了，你看哈，这是前瓣，这是后瓣，后半叶在后内就剩了1/3，这就是后瓣破了一个超大的洞。
0: 浩浩心脏二尖瓣的后半环已经破损超过了2/3，破损的洞达到了惊人的15×20毫米。
2: 这个破坏太重了，
10: 要正常人有这么大的洞，一般维持不了一周。
11: 要完美的恢复这个孩子的二尖瓣功能，这是终极的目标，而且呢，要彻底清除感染的组织和赘生物。清理掉了以后，看看最后这个废墟能变成什么样，在这个废墟上我们再重建这个孩子的二尖瓣。任务必须要完成，完不成这孩子活不了。
2: 得争取做修复，但是我也不能100%的现在就除外。换瓣的可能性，
10: 它缺一个洞，所以拿一个
2: 二尖瓣等于对
10: 动物材料给它重新。

0: 医生们把一片20×20毫米大小的生物材料缝补到破损的大洞上，但究竟二尖瓣成型有没有成功，需要打水进行测试。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呀，我刚才都快崩溃了。来，
2: 碳的十六，咱拿最大的。
1: 哇，真好啊！
3: 一点没有。
1: 那就把那边再搓一点。
2: 搓一点，搓一点，搓一点。
0: 医生开始撤离体外循环，浩浩的心脏在停跳110分钟以后，他的心脏还能重生吗？
1: 这个心脏跳的这个情况，决定了你这个病人的预后的情况，对我们前面所有的努力进行审判的那一时刻。
0: 晚上9:50，经过长达7.5小时的手术，浩浩便推出了手术室。
4: 谢谢几位辛苦。要是那天我要是抛弃他了，现在都见不到了。
1: 你通过这次手术，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心脏问题。还有其他部位的感染存在，神经系统的病变会不会继续，肝肾功能能不能得到恢复，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小问题。
5: 目前来看，小家伙已经由有创呼吸机改为无创呼吸机，并且在无创呼吸机辅助支持下，整个的心率、血氧等相关的生命指征是维持稳定的。起码到现在来看，它已经进入一个改善的阶段了，这是好事儿。脑功能肯定是要做的，因为这两天我们观察这个小家伙不太爱说话，他不太交流，那这样的话我肯定会安排一个时间，你俩可以进去过跟他交流交流的。我们也得评估一下他之前的化脓性脑膜炎，那个感染对他脑功能有损害，这个是需要咱们去观察的。
6: 你看孩子都坚持这么久了，他是肯定得找妈妈，我得等他。好想好想跟他说说话，又害怕他心理压力特别大。我也是每天想着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勇敢的去面对他。
7: 看妈妈吗？
8: 啊，你买什么来着？你拿到了吗？

0: 妈妈想你，你想妈妈吧。嗯，看妈妈。
1: 太压抑了吧，孩子就无聊了，也不能喊妈妈了哟。哭哭吧。
2: 什么哭啊，孩子反正高兴，你看这么多叔叔关心你是吧，
1: 你知道是妈妈来了是不？
2: 爸爸爸爸妈妈一直在外面等着你知道吧，知道吧。啊，
1: 是妈妈吗？好好，妈妈不哭，妈妈不哭。而且阿华达知道她是妈妈，知道我是她妈妈了，她哭了，他知道了我的孩子。好了，别哭了呀，别哭了。
0: 走了，叔叔，妈妈就经常陪着你，听了吗？啊，好。
2: 再来一遍，喊爸爸。
3: 爸爸。
2: 最好，是不是啊，孩子？
4: 妈妈。
3: 妈妈。有一个不像爸爸妈妈买的，一个是那个叔叔买的。
2: 啊，一个叔叔买的，看这一个，这个是叔叔买的，是不是？哪一个是爸爸买的？飞鹤。这个，这是爸爸买的，是吧？你玩玩，你认认。好，啊，再让他走走。哎呦。
5: 谢谢，
6: 感恩你一片心意。
2: 好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咱这个医院，真的谢谢。
7: 刚才我讲了吗？

0: 这个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是创造奇迹的，而且呢，医生和你们家属之间，咱们从来都是一家人，咱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
2: 做儿科，做的长久，一定要有这种英雄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情怀。我既愿意勇于接受挑战，我还能够坚守清贫。
3: 叫不蔑视死亡，你真实的，你并不害怕它，但是你要让那些死亡的病人有意义。
4: 这一天早上六点，北大妇产儿童医院的五楼，一名产妇被紧急推进产房。
5: 每次光速都这样，慢吸慢出啊。
4: 产妇关丽娜，36岁，北京人，怀有双胎，仅有8个月大的胎儿却不得不提前出生。
6: 来吐气，
7: 来换口气，
6: 赶紧换，
7: 来
6: 一样再吸一口气，
7: 来换，再来
6: 一点。
4: 此时距离早上发生规律宫缩已经将近3个小时，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家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6: 再来点。
4: 分娩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关丽娜生产时为何孤身一人？而仅有8个月大的胎儿又能否平安降生呢？

0: 不能平糖，我平糖缓胀期，我要么是这么糖，要么是冲梨糖。
1: 此时关丽娜已经怀孕28周，她都是以这样的姿势侧卧在病床上，甚至是吃饭。
0: 到现在也不是很适应，她根本就消化不下去，老在这个时候待着，不是为了他俩吗？
1: 这样的状态关丽娜已经持续了近1个月，而让她更为痛苦的是，她要以这种姿势一直坚持到孩子出生。关丽娜的孕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此情况，关丽娜的丈夫又是什么态度呢？
2: 这个宫颈还是得看一下，
3: 是
2: 吧？这主要结构还有看看。
1: 在20周的一次产检过程中，医生发现关丽娜宫颈管突然缩短，只剩下不到5毫米。
4: 你可以想象子宫是一个口袋，下面有一个宫颈管是在这儿箍着它。
1: 宫颈管是保护宝宝远离早产和流产的闸门，宫颈管缩短相当于闸门提前打开，宝宝便会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上。
0: 两个脐带，两个胎盘，两套羊水，所以腹压特别大。
1: 关丽娜因为怀有双胎，子宫过度膨胀，导致宫颈管快速缩短。
5: 那宫颈管要缩短，它嘛，其实很有可能很快就会生了。其实对孩子来说是很危险的。
0: 当时都傻了，就是宫颈管突然缩短，所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1: 从那个时候起，关丽娜几乎不让自己活动，一直卧床保胎。
0: 在家卧床大概不到3周吧，再检查宫颈管短得更厉害了。
4: 其实是考虑要给他做环扎的，但是他有一个反复的宫缩，这是一个环扎的相对的禁忌症。
1: 由于关丽娜时常发生不规律的宫缩，且伴随血象升高，不适宜做宫颈环扎术，医院建议她进行保胎脐带治疗。然而，孕育的风险并没有因为这对夫妻的小心翼翼而有任何减少。在孕26周的时候，甚至让关丽娜的丈夫有了终止妊娠的想法。
6: 我说老师这么受罪，我真的不要。怎么着都是过了一辈子，有没有都是这一辈子。没办法了，干脆就是不保了，就不要了也成。
1: 关丽娜的丈夫张浩是北京的一名公交司机，结婚9年，两人十分恩爱。
0: 他其实那会儿怕我受罪，想让我放弃。
1: 由于长期卧

0: 床不动，关丽娜肌肉严重萎缩，无法进行站立，身体机能出现紊乱。除了患上妊娠期糖尿病，消化功能也逐渐退化，这些都让她已经难以忍受。而胎儿出生后，有很大几率会出现后遗症，甚至是脑瘫。再加上丈夫也劝自己放弃，面对这样的情况，关丽娜为何还会做出保胎的决定呢？
1: 听到大夫的检查单子上写着两个都有胎心胎眼的时候，你根本就做不了决定，就怕最后没救活，我也认。
0: 除此以外，对于关丽娜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此前在关丽娜的人生计划中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位妈妈。
1: 因为我老公特别喜欢小孩，只是我不大愿意要，挺感激我老公的，他挺尊重我的，我说不要他就不要。
2: 没有孩子也没觉得说少什么。
0: 正是对丈夫的这份爱，以及对有了胎心孩子的无法割舍，关丽娜决定继续保胎。
1: 我要相信自己能撑下去，坚持到今天，就是有信念，没有信念我坚持不住。
0: 这天早上，关丽娜羊水突然破裂，三个小时已经十指全开，来不及等到家人赶到，她就被直接推进产房。而此时张浩所在的单位距离医院有四个小时的车程。
3: 别紧张啊。
0: 随着关丽娜被推进产房，危险就一步步逼近。
3: 每次光顾都这样慢心慢出
4: 啊，刚才一开始是有点使劲了，知道吗？
5: 三个小时以内叫急产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宫口开得太快，宫缩过强，其实孩子也他承受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也可能会发生胎儿窘迫的问题。
0: 对于关丽娜来说，她必须尽快把孩子生出来，才能避免胎儿出现呼吸窘迫的问题。
3: 来吐气，然后赶紧换，来一样再吸一次，
6: 来换，再生，
3: 特别好，再来一点。
0: 关丽娜腹中的两个胎儿本身属于早产，为了让宝宝更健康地来到世界上，关丽娜坚持自己顺产。
3: 你刚刚好啊，来吐口气，再来一次，还有吗？
4: 再稍微侧点躺好点吗？
0: 由于关丽娜找不到正确的用力方法，导致她体力迅速下降。然而更可怕的是，此时胎儿的胎心已经开始减慢。
3: 你在这儿休息啊，放松，别堵啊，
4: 抱腿。
0: 于是医生马上决定进行侧切，
6: 再试量
0: 缩短产程。
5: 如果不做侧切，他可能使劲使很长时间，那个孩子才会出来，就更容易增加他出来这种窒息的风险。
6: 再来点，
3: 慢慢喘气，来再试一次。哎，
6: 好了，
3: 慢点，
7: 九，
8: 帅，
3: 大夫49啊。
6: 老大出来了啊。
9: 女孩，大女啊，
10: 没哭声啊，
11: 没有。
0: 老大是个女孩，1785克，出生之后并没有立刻啼哭，医生马上为她清理口鼻。而此时，关丽娜已经精疲力尽，来不及询问更多老大的情况，马上准备娩出第二个胎儿。
6: 好，非常好，再来点。再试点，好，非常好，来再试，
3: 加油，再来一点，
6: 再来，来加点，再试点，来，换呼吸，再试，对，再来，来。
0: 此时，距离关丽娜被推进产房已经过去了四个多小时，关丽娜几乎用光了身上所有的力气，但是第二个胎儿却还是迟迟没有出来。时间每过一秒，胎儿窒息的风险就增加一分。
6: 不用了，来，再试。
3: 来，换口气，
6: 一下胎心，
3: 鼻子深深吸气，
6: 胎心很慢啊，
3: 怎么慢？
0: 然而，医生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管李娜的第二个宝宝，胎心由原来的130多下降到了66，这意味着胎儿如果再不娩出，就将在宫内因窒息而死亡。
6: 再来一点，放回去再试，来再来。
0: 而此时，关丽娜的丈夫张浩终于赶到了医院。他不知道产房里面经历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他也不知道第一个胎儿依然没有啼哭声，他更不知道第二个胎儿还没有娩出，但胎心却持续下降。
7: 现在疼了，怎么样？宫缩已经疼了，怎么样？
2: 可是还是着急，还是担心孩子会有事儿，大人会有事儿。

0: 此时，第一个宝宝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1: 给我来一个治疗师。
2: 听这个没有？
3: 体重刚称了多少？
4: 1.75。
3: 好嘞。
1: 十，加油啊！加油，再来点。
5: 再试点。
3: 再来，再来，再来点。
5: 这是第二个。
6: 10.57。
5: 行了，行了，行了。
6: 好大女儿。
5: 老大儿子啊。
3: 恭喜恭喜，老二是儿子。
0: 最终，第二个宝宝在医生和助产士的配合下顺利娩出。但是，由于胎儿在宫内憋的时间太长，一出生，医生马上给他戴上输卵管。

0: 啊，那个是十点四十六，这个是十点四，
1: 那
0: 个
1: 照的，
0: 十点四十九，哎，那个是十点四十九的，
1: 十点四十九。
2: 看着他，看着，健健康康的我就开心。

0: 两个婴儿马上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由于早产，他们的呼吸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应该是保温箱推出来的，身上有好多管子什么的，还是担心，就是看着特别难受，就是不忍心看。
2: 我先把针推下去了。
3: 对，声音挺明显。
4: 因为他早产的孩子对发育不成熟，可能随着他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有一些呼吸困难加重的表现。
0: 对于早产儿来说，肺部发育不完全，无法进行自主呼吸。为了进一步监测他们肺部的发育情况，医生立刻为他们拍了胸片。刚出生的姐弟俩能否顺利闯过呼吸这一关呢？产后第一天，关丽娜出院了，但是两个宝宝还要继续面临出生后的种种挑战。
5: 这两个孩子目前马上就要满24小时，没有彻底度过危险期。早产的孩子很容易有些严重的感染，这个后面都是要继续监测的。胎龄太小了，消化功能也不是很好，奶一定要加不上来。
0: 令老人没想到的是，两个孩子的情况都不太乐观。如果奶量再不增加，孩子就会营养不良，影响各个器官的正常发育。
6: 生下来就受罪。

0: 我也不知道是啥。
1: 而作为爸爸的张浩甚至不忍心走进病房，只能在病房外等候有关孩子的最新消息。
2: 可是难受，我受不了，我真看不了。
1: 闯过呼吸关的姐弟俩又面临消化的困难，如果吃的奶量不够，两个宝宝能长到正常体重顺利出院吗？出生第十四天，关丽娜的大女儿已经可以靠自己的吸吮进食，但是尚未发育完全的肠胃只能消化少部分的奶。
3: 张嘴。
1: 然而老二的情况相对严重，出生两周奶量没有丝毫的增加，医生决定带弟弟去做 B 超，进一步确定胃部的发育情况。
4: 所有身上的这些监护都得给他查。他不吐，但就是储留很多，都生后两周了，加不上奶。
5: 因为他胃肠功能不完善嘛，胃肠的排空呢就会那个比较慢一点，他胃里头比较多呢，他容易有反流，甚至严重的话呢还可以造成呼吸暂停。
6: 先是嗜睡，完了昏迷，也是很危险的。
7: 谢谢啊。
1: 20天前，小教育看起来还跟正常孩子一样。父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短短20天后，仅有50天的小佳宇已经徘徊在生死边缘。
3: 孩子挺可怜的，要是受的罪就是挺多的。
1: 手术切除肿瘤是挽救小佳宇生命的唯一方式。
6: 一定要在我们可控范围内尽量给你切。
1: 由于肿瘤的特殊位置，再加上孩子太小，手术的成功率极低。
6: 这瘤的位置特别深，特别特别深，而且有可能做完手术，这个孩子就醒不过来，
8: 醒不过来。
1: 由于孩子病情复杂，此次治疗由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副院长吴斌亲自主持。而吴斌院长了解完小佳宇的病情之后，他的一个猜测让全家人陷入更大的绝望之中。
9: 因为儿童颅内恶性肿瘤还是高发的，恶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10: 有点害怕是吗？
3: 孩子挺可怜的，
11: 如果是恶性的了，这就是孩子的命了。
1: 肿瘤的良恶性程度只能等肿瘤被切除之后的病理分析才能得知。
11: 孩子只要有治的话，我们就不会放弃的，毕竟生下来就得对这个生命负责了。
1: 这天，小佳宇的奶奶得知手术时间确定的消息之后，特意从河南老家赶到了三博医院。
12: 打起精神来，我说坚定这个决心，给孩子看好。
3: 奶奶来了，
12: 看你了，
3: 乖。
1: 这是佳宇住进三博医院之后，奶奶第一次看到他。
13: 奶奶来看你了，奶奶来了，你看看，睁开眼睛。哎，睁开眼睛看看奶奶，快点看看奶奶。哎呦，奶奶抱抱，想奶奶了吗？想奶奶了吗？娘，再笑一个，再笑一个，给奶奶笑一个，再笑一个，呀。

0: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小佳宇这天竟然高烧至38度，这导致原定的手术时间不得不推后。
1: 一发烧的话，抵抗力可能进一步下降，这个术后包括术中这种风险会增加，这个出现那个肺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手术每推迟一天，小佳宇的危险程度就多一分。然而，对于仅有50天大的小佳宇来说，并没有药物能够让小佳宇尽快退烧。在小佳宇的头部敷上冰袋，用毛巾不停地擦拭小佳宇的身体，每个小时监测一遍他的体温。家人只能采用物理方式帮助小佳宇退烧。
1: 因为他这个肿瘤不是位于那个30前部，主要下丘脑嘛，下丘脑是人的一个体温调节中枢，所以说很容易出现感冒或者发烧这种情况。
0: 医生怀疑小佳宇的发烧和肿瘤压迫有关，这天为小佳宇安排了 CT 检查。没想到检查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短短几天，小佳宇脑部的肿瘤竟然增大了很多。
1: 你看他来的时候啊，看瘤子这边有3公分左右，这1星期不到，长得有0.5公分，这么短时间内大了这么多。
0: 小佳宇必须尽快退烧才有可能接受手术，而日渐昏迷的小佳宇还能否进行手术已经成为未知数。
2: 我也挺着急的，好好把他照顾好，快点退烧，越快越好，手术也是越快越好。
3: 不到三十五点了。
0: 在小佳宇入院第10天的时候，体温终于恢复了正常，吴斌院长马上决定实施手术。然而小佳宇的脑瘤切除手术能够顺利完成吗？所有人都无法预估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在小佳宇哭闹的片刻，护士长迅速找到头皮静脉，对于医生们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手术要经过层层关卡，每一关都非常凶险，稍有闪失，切瘤手术就会失败。
4: 准备静脉麻醉，进行气管插管。
5: 药声消克，药声就走就行了，有效有效啊！咱的静脉非常有效。OK，
6: 这个今天的，这个。
5: 我们先尝试一下3.0的气管导管。
0: 术前的一道关键程序是建立体外呼吸，这需要进行气管插管。然而，出生仅有50天的小佳宇气道过短，这导致在手术的第一个环节中就出现了困难。
5: 没拖起来。
4: 我们尝试了一下，发现这管还是粗一点，因为小孩身份稍微高一点，所以第一次我们没有成功。
5: 哎，准备第二次插管。
7: 还用刚才这个管吗？
5: 用气。多费3米，太白了。
6: 多费3米，
5: 这么有点高。我们第一次插管啊，暴露性比较困难。我们用可视蜗镜暴露，插管顺利。
6: 那11点钟。
7: 先给他找2小条，把这儿粘上。
6: 气管不动。
0: 气管插管成功只是手术的第一步，而随后的操作让所有医生再次感受到了给仅有50天大的婴儿做手术的挑战。
5: 你送手，我看看。
6: 对，动脉静脉离得挺远的，
5: 所以你穿刺的时候要小心。
0: 为了保证术中必要的输血和输液，医生还需要建立中心静脉通路，通过多条静脉通路的建立，保证手术过程中各项突发情况下能够及时。
5: 这个小儿啊，因为它这个在右颈内静脉啊，它是非常细，而且 颈部包往前锁还是比较困难的。
4: 这个可能是大事情。
5: 别动！
4: 那你在干什么？冰岛那个天气比较阻力。第一次呢，我们穿到雪，但是自管还是比较困难。
6: 开始到这里行动，
4: 拿出气再吸，吸血，
6: 拿走，进不动。
0: 由于右侧静脉非常狭窄，并伴有畸形，两次穿刺都失败。如果不能尽快完成手术，将难以继续。这对于整个麻醉医生团队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麻醉科孙主任迅速下令调整，将左侧静脉作为补液通道。
4: 经过超声发现，左侧颈内静脉比较粗大，大我们穿左侧颈内静脉。
6: 好，就这儿。
8: 没问题。
4: 哎，这很正
6: 常。没问题，
4: 这很正常。还比较关键的一步啊，就那个颈内静脉、中静脉开放。因为我们术中可能出血量啊会比较大，这样呢，我们要术中进行啊对血压的监测。
5: 这中心通道啊，
9: 好像有三条静脉通道，其中一条中心静脉。看动脉监测行不行？看怎么样？
4: 我以前想着的，开颅血量要少一点。
10: 行，控制好出血，
4: 出血量，
10: 对吧
4: ？OK。
10: 那行，那就准备消毒。
11: 手术难度很大，因为它肿瘤比较巨大，危及生命啊！
0: 20分钟后，前期工作已经准备完毕，手术正式开始。
7: 开干了。
11: 好。
0: 开颅，分离血管和神经组织，建立接近肿瘤的通道，这些都是切除肿瘤的前提条件。
6: 灯，你要摁好。
0: 每一步操作都有大出血的可能，极易破坏血管和密密麻麻的神经组织。手术操作要求极度精准。
6: 别太深了。
11: 好。好。
0: 第一步是开颅，需要在接近肿瘤的位置确定整台手术的操作区域，洗出腐败，阻断相关血管。
12: 一是小孩这骨头中间板上渗血比较多，另外一个他正好靠中线的部位，全是静脉血回流汇集的地方，可能很短时间大量血涌出来，病人马上就血压下来就不行了。
0: 50天的小佳宇，体内的血量只有一瓶矿泉水那么多，哪怕是非常少量的意外出血，都会让小佳宇陷入生命危机。
11: 看准有出血指的。
12: 很快出了10毫升血，孩子血压就马上下降了40多，可能手术都没办法做了。开颅的时候都出了很多血，核突痰气流的，这也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切这个。小光圈，这是。
11: 现在准备转骨孔，洗右额的骨盖。
5: 慢点洗啊。
0: 大脑汇聚着控制机体正常运作的神经组织，神经周围被柔软的脑组织包裹。医生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取出肿瘤的最佳路径。
11: 关键是周围有很多血管，难度还是很大。
0: 分离血管和神经组织需要借助高倍显微镜，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即便对脑部结构非常了解，遇到血管和组织粘连时，也很难应对。
11: 弯的，弯点刀。
0: 随着手术通道的建立，肿瘤一点点地暴露出来。切除肿瘤是整台手术最为关键的环节，由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副院长吴斌亲自主持。
13: 我们今天做的是额底动裂入路，硬膜剪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不到2公分开口，骨瓣是正常开，硬膜呢是剪个小的。假如说术中有突发情况，比如大出血，我们可以迅速的把这个暴露给扩大，比较激动，损伤也小。
0: 为了减少对脑组织的破坏，吴斌院长选择了一种难度极高的手术方案，在接近肿瘤的区域建立一个直径2厘米的通道。要在这个2厘米的孔洞里取出直径接近4厘米的肿瘤，难度可想而知。
13: 好，感觉扎腻了。 额底动裂入路呢，本身路径也是比较深，但是手术当中要求比较高，有一些血管神经的阻挡，不能损伤。脑部结构就是这样，越深越正中它越重要。儿童的血管特别脆弱，你稍有不慎就破，一旦破裂就是生命危险。棉片小的特小，粘连很紧。
0: 切除肿瘤就像拆除一个个炸药包，正在这时，吴斌院长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还是发生了。两条十字交叉的血管挡在肿瘤前面，像一堵墙将肿瘤与手术刀分隔开来。
13: 两个前动脉粘在一块，相当于 X 型，肿瘤在它的后边，而且它这个瘤的钙化也比较明显，血管粘太厉害，所以冒的风险就很大。
0: 手术不得不暂时停止。
13: 跟家属说一下，
8: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切瘤子，而且现在挺危险的，因为心理准备，做好良好准备吧。孩子吧，现在挺危险，
14: 心里特别狠，只想替孩子做这场手术。

0: 来的比较有志的话，我们就不会放弃，毕竟生下来就得对这个生命负责。
1: 想奶奶了吗？笑一个，给奶奶笑一个。
2: 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下来。
3: 把瘤子切了，又把这些神经血管全都保留，这确实难度很大，感觉相当的费劲。通过全动脉的上下，还有它的左侧间隙进去，都是相当狭小的。
4: 吴斌院长尝试着在两条交叉血管的缝隙中寻找突破，小心翼翼地接近中医。
3: 它的血管壁是很薄的，很容易剥破，假如剥破了，那可能就致命了。所以我们就在这相当狭小的间隙里操作。
4: 血管和脑组织的间隙不到5毫米，手术刀刚好可以勉强放进去。
3: 来，剪刀。
5: 好。
3: 困难不困难，只有术者知道。啊，如鱼吞水，冷暖自知啊。来，捏个。
4: 吴斌院长需要从交叉血管的挤压中慢慢撑出一块块破碎的肿瘤。
3: 来，您看，小的。
4: 很难确定血管会不会突然断裂，
3: 因为都是在血管缝隙里边。动作稍微的大一点，有可能就把这血管给拉破了。它几乎是 X 型。哎呀，真是高度紧张。
4: 大出血、心脏停跳、神经断裂，这样的危机随时产生。
3: 来，海绵，方块大了。海绵啊，压迫止血，最大限度保护脑组织。这个地方出一点血，可能就致命了。你术中处理的不得当，有可能死在台上。当然了，有时候你全都注意到了，也会出一些意外情况。

0: 多切一点梗，争取能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出了多少毫升血？
0: 比我们设想的要好多了。
1: 为了小孩的安全起见，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
2: 一个小时后，肿瘤被切除干净。然而，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佳宇父母极度关心的问题，关乎着小佳宇未来的命运。
0: 李佳宇家属，来，手术做完了，手术本身比较顺利。那个，你们在外边再等会儿，大概还有一个小时。
3: 高兴，无论多么困难都高兴。再难再难，只要是我们的孩子命拉出来了，心里特别高兴。
4: 一二三，好，一二，这样点。
5: 加油不？孩子在我们这以后，我们要对他的生命体征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留个手机号，留个电话。
2: 没有多余出血，血压平稳，心率正常，肿瘤切除顺利。但是这只能说明手术成功了，却不能保证术后孩子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
6: 血糖很高，血糖高，
7: 血糖高，再个电解质是不是也高？
6: 电解质我们在努力维持。
8: 不想通红罩了，先不好分眼睛肿面。
7: 反应挺好啊，就是像那种清醒，清醒，一定要严密观察。
3: 奶奶来了，宝贝儿。唯一的希望现在就是寄托在那个报告上，心里就是害怕，不想再让孩子受那个罪，因为他太小，受的罪太大太大。
2: 小佳宇没有术后不良反应，顺利度过了重症恢复期，同时肿瘤的病理检测报告也出来了。
9: 病理结果出来考虑，可能瘤子是偏恶性一点，瘤子在长，孩子在长，如果孩子能长得再大点，允许这个放化疗条件，我们可以放化疗。
10: 因为硬化疗应该是最早也要3岁吧，我们要担心孩子的是他能不能撑到他做化疗的时间。
3: 每当我趴到病床上看到我的孙子胖乎乎的，说笑又笑，我自己就暗定下定我自己的决心，无论谁放弃，奶奶都不会放弃。
0: 来来来来来，
3: 爷爷看看，
0: 好，伤口长得也很好啊。我觉着就是说，看看他的病情发展吧。要病情发展慢呢，我觉着还希望，还是有的啊。尽量延长孩子生命吧，是吧？治病治不了命，我尽了力了，但是呢，肿瘤性质在这儿，徒呼奈何吧。

0: 特别感谢各个专家、主任，包括护士，对我们孩子的关注、照顾，特别感谢。
1: 希望孩子能够病尽快好起来，我这做爸爸的也会尽全力把孩子的病给治好。
2: 虽然肿瘤是恶性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小佳宇的爱。正是因为这份爱，让小佳宇有了生的可能，活的希望。也正是这份爱，让他们体味了初为父母的苦辣酸甜。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手术室，一台凶险复杂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孕妇的子宫不可抑制的出血，手术室被紧张笼罩。
3: 拿止血带，止血带。
2: 究竟是怎样凶险的疾病，让这名孕妇在剖宫产的手术中命悬一线？她冒死想要保住的胎儿，又能不能转危为安呢？
4: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术中出血可能比较多，如果说出血很多的话，有可能就要切子宫，出血再多的话，有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2: 医生口中的这个危险重重的人名叫景淑萍，是一位39岁的高龄高危产妇，已经怀孕8个多月。
5: 开始有点害怕，但是害怕我也决定就往前冲呗，毕竟想要孩子。
2: 景淑萍和丈夫苏伟已经结婚12年了，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苏胜博。开放二胎政策以来，夫妻俩就想给孩子添一个伴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伴随着孩子的到来，危险也步步逼近。
6: 这个病人是在妊娠晚期发现他的胎盘附着在上一次剖腹产切口的部位，我们医学上就称之为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
2: 胎盘植入是产科一种少见但极其危重的疾病，由于景淑萍第一胎是剖宫产，在子宫上留下了一道瘢痕，再次怀孕时胚胎着落在子宫的瘢痕上，沿着裂隙向肌层内生长，随着妊娠的进展，绒毛切入子宫肌层，进而穿透子宫壁，就会引起子宫破裂，产生大出血，严重时将会危及生命。
6: 我们给他进行 B 超和核磁的检测，就发现他的植入面积还是比较大，再继续妊娠下去就是随时有可能出血，这风险越来越大。
2: 母子俩

0: 时出现了两个生死战场。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妻子，既是父亲也是丈夫。手术室外的苏伟陷入了痛苦的煎熬。
1: 心里全凉了，我心里都要慌了。
2: 什么引起大出血呀、啊？可能子宫切除啊，孩子还是担心的。希望孩子健康，希望大人平安，这是最圆满的结果。
1: 媳妇儿加油。
3: 宝宝，妈妈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咱们两个一起加油。
0: 经过紧急的处理，这个提前了一个多月降生的孩子终于发出了生命中的第一声啼哭。
4: 心里没事啊。
1: 说不出来了，别说了，这心里头还那个还没下来。
0: 刚刚出生的宝宝已经在新生儿病房了，睡梦中的宝宝还不知道妈妈正在经历着什么，这个柔软鲜活的小生命正在等待着妈妈的拥抱。而此时在手术室里的杨慧霞主任也是注意力高度集中，因为对于胎盘植入的手术来说，取出孩子以后剥离胎盘的阶段才是巨大的挑战。
5: 来，伯伯，我先把胎盘取出来。这个请的，这就是胎盘和膀胱之间，这里边全是血管，看着了吗？
6: 在我手术中就发现它因为植入面积很大，而且子宫和膀胱之间有很丰富的新生的血管质。
0: 胎盘的玻璃面一直在渗血，医生们努力在不伤害子宫的情况下剥离胎盘，希望能为颈舒平保住这个重要的器官。
5: 面积还是比较大，来拿大针，我来给它缝。咱们那个，这样咱们退膀胱，这样的话你把止血带拿走。这会儿子宫收缩好了，好了，
4: 好像好多了，
5: 好多了，没事，问题不大了。
0: 经过进一步的缝合和压迫止血，出血的情况终于得到了控制。
7: 没事了啊，小女孩啊，4600，但是她是早产，所以要去儿科。
8: 谢谢你们。
0: 中午12点，景淑萍终于被推出了手术室。
1: 醒了。
8: 大哥，你
9: 等着吧。
10: 哎，可好看了呢。
0: 安顿好妻子，苏伟来到了产科门诊。
1: 谢谢你啊，太谢了，景淑萍的家属。
10: 好，要谢谢您的美丽鲜花。
6: 看到他们恢复得很好，母子健康。通过我们这样忙碌给病人进行保驾护航，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付出再多，我觉得我们也心里很安慰的地方。
0: 宝宝出生后的第一天，为了进一步确定他有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需要进行身体的各项检查。
11: 看看脑袋里有没有出血呀、缺氧啊、发育异常啊。看看他不是早产儿吗？早产儿他就比别的小孩就容易损伤，容易长不好。
0: 还在恢复期的景淑萍，满脑子里想的也都是这个出生后都没有看上一眼的小女儿。
12: 连着孩子哭，我特像我的孩子。
13: 手多大岁就直了。
0: 术后第三天，景淑萍的大儿子也来到医院看望妈妈。
14: 再见了。

0: 外卖，你这刀口怎么那么大呀？
1: 好长好长的，一直切到了。以前我妈切的是这个还我的时候，横着切的，现在她要竖着切。
2: 这回是竖着切的。
3: 你觉得你妹妹长得像谁样的？
1: 像我呀。
4: 有了儿子的陪伴，景淑萍总算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分别了四天后，夫妻俩终于可以和自己的孩子相见了。
5: 景淑萍，好小哦，西西，西西，妈妈给你起好名字了，西西，好可爱。
4: 短暂的相见后，母女俩又面临分别，孩子还要继续在儿科观察。
6: 大部分的孩子因为肠道没有发育的完全好，然后有一些喂养不耐受呀、坏死性结肠炎呀这些出现，我们的宝宝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就是规律的加奶的过程中，然后看见目前观察的话，他耐受还是好的。
4: 终于到了宝宝出院的日子，还在坐月子的景淑萍执意跟丈夫一起来到医院接孩子回家。
7: 哎呦，小眼睛真棒。
3: 来，开肚脐还没掉啊。
1: 哎呀，
3: 我都好多年没疼过小孩，我都感觉好像跟新手妈妈似的。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
0: 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
2: 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了，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找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助，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

0: 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3: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4: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的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扶着西欧。广安门桥下，民警接连拦下两名存在同样违法行为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为什么非得骑进机动车道呢？这路走错了，危险也就跟着来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刚才下坡那段，您驶入机动车道了，自己没发现呀？
2: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执法时，拦停了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应该走的是非机动车道。
3: 哦，
1: 啊，注意区分，就是咱们这路段最明显就是红色区域，您看看，就是非机动车走的地方。以后该怎么走，自己都注意观察标识标线，好吧？啊，这只能自己注意，因为咱骑电动自行车就您自己一个人，是吧？对对对。然后本次呢，您刚才产生的违法行为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要有一个20元罚款的啊。
2: 同样因选错车道被民警拦停，面临处罚的还有这名骑车人。
1: 知道为什么拦你？
4: 我没走那里。
1: 啊，没走，知道是吧？应该走非机动车道，您是电动自行车啊。然后结果您走机动车右转道去了。
4: 好。
1: 下回多注意观察啊，好不好？
4: 好。
1: 而且人司机坐在车里边，对吧？他的安全指数更高，您的安全指数相当低了。
2: 违法闯入机动车道外，这名骑车人在车辆的脚踏位置还放了一个书包。
1: 您现在放东西这块，放包放水桶这块
4: 不能放。
1: 他是脚踏，就放脚的嘛，保证是您有情况第一时间从左侧或者从右侧下车，对吧？您现在中间放上东西了，下车都不方便，有点紧急情况是吧？您不好操作啊，不好应变，知道吧？有脚踏位置不要放东西。
2: 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却偏要走机动车道。脚踏位置是放脚的，却偏要搁书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给安全埋隐患。北京台报道。
0: 路面骑行走对车道是关键，戴好头盔也很重要。头盔是保命的第一道防线，可不少市民骑车出门总爱心存侥幸，要么忘戴头盔，要么见到交警才临时戴上敷衍佩戴。近日，海淀交警清河大队开展路面巡查，严查电动自行车头盔不规范佩戴的违法行为。我们来看看。
5: 女士，您头盔都没戴。
3: 戴着呢，戴着呢。
5: 那得戴在头上啊，女士。
2: 早晚上下班接送孩子赶路，很多市民出门图方便，随手把头盔挂在车筐旁，甚至拎在手里。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缺少头盔防护，头部受伤风险会成倍增加。
5: 这头盔不是戴给我们的，女士，这是戴给自己的。
3: 出来一着急就忘了，谢谢您。
5: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一款20元罚款，女士啊。
2: 骑乘电动自行车，头盔是必选项，而实际路面上仍有部分骑车人没能意识到头盔的重要性，只是将这个能在关键时刻保命的装备当成了应付检查的工具。这名骑车人就是在看到执勤民警后才把头盔扣在头上。
5: 您这头盔看见我才戴着，您不合适，您边上很多人都在戴，对吗？这头盔是戴给自己的，先生，不是戴给我的。况且您这戴上扣上了，您那扣都没扣上呢，赶紧规范戴，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20元罚款，先生啊。
2: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对于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解释，竟是为了自己的发型。
6: 因为头发是刚洗的，我这会儿就没戴头盔。但是其实，
5: 这个不行啊，先生，骑电动车就是必须要戴的，
6: 这
5: 是法定义务。
6: 我知道，我说就这一次，我真的是着急。
5: 这是我工作证啊，清河交通大队民警。您看您周边呢，
6: 就这一次，好吗？

0: 车侧翻在主路之中。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之后，看到这辆侧翻的厢式货车几乎影响到两条车的
1: 百万辆车。那么这个隐患到底是怎样的呢？两分钟之后我们再来仔细的了解一下，咱们稍后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欢迎回来。近期市场监管总局针对部分车型的隐藏式门把手隐患发起召回，涉及车辆超过400万辆。那么隐藏式门把手都可能存在哪些隐患呢？它的原理又是什么？作为车主来说，又该如何查询自己的爱车是否在这次的召回名单当中呢？今天的爱车有道，小韩将带着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和您的安全息息相关，但又是车辆当中司空见惯的，就是门把手。现在啊，很多新能源电车采用的是隐藏式门把手，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门把手呢是突出在外，是因为刚打开钥匙门，而过一会儿或者行驶起来的时候，它会收回进去，让整个车门显得非常的平滑，不仅仅很美观，而且风阻也会很小，这现在成为了一种主流设计。而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起了超过400万辆车的年度最大召回令，这些召回都跟隐藏式门把手存在安全隐患有关。那隐藏式门把手到底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它和传统的外凸式门把手工作原理上有什么区别？咱们的车主该如何查询自己的车型是不是在这次召回的行列？本期节目咱们一一详解。
5: 要想弄清楚隐藏式门把手的开门原理，那咱们得先从啊机械式的传统开门原理来说起，因为它们当中的很多零部件开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现在就把这个车门内部拆开，咱们一起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门把手一抠，您发现没有，旁边这一根铁丝啊，它在动，其实它就是直接去拉锁门的那个机构啊，让它开门了。这个从外侧门打开，您看这个位置啊，我一抠动外侧门把手的时候，它也是通过一根铁丝去拉动咱们的门锁机构，这样门就能打开了。
6: 接下来咱们就来分析隐藏式门把手的工作原理，以此揭开它可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
5: 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它分两种，第一种比如像这种伸出来这种，它是靠一个电机啊把门把手推动出来，这时候您在拉的时候跟传统的门把手到底是一样，它去勾一下拉线，把拉线勾开，这样门就打开了。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开关，这就是纯电了。纯电开关您一摁的时候，里面有个电机去推动咱们的拉线，从而把门打开。不管是这种 自动开合的还是那种电动开关的，它的电来源于都是咱们车上的12伏小电瓶。那么如果说当12伏小电瓶没电的时候，这台车您从

0: 从外侧是无法就通过任何形式把它打开的。
1: 您没听错，新能源车型中也有跟传统燃油车一样的12伏小电瓶，它的没电原因主要分为三种。
0: 当车辆出现事故，轻微事故的时候，全车有一个应急模式，断电，断的是咱们的驱动电池的电，12伏小电瓶是不受影响的。那当如果说车辆发生事故比较大的时候，小电瓶的电同时也会被断掉。这是事故断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您长时间久放，导致的12伏小电瓶亏电，可能门子也打不开。它也是有寿命的，跟传统燃油车是一样的，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增长，它的寿命也会往下一点一点减少。好比说咱们买个手机，您的新手机充满一次电可以使用一天的时间，但是随着使用时间，比如一年以后您再充满一次电，有可能只能使个多半天或者半天。所以说通常情况咱们一块12伏小电瓶，它的使用年限都是在3年到5年之间。如果说当您的12伏小电瓶超过3年以后，您记住了，每半年一定要针对于小电瓶寿命检测。
1: 如果小电瓶寿命低于30%，随着气温走低，它的没电也可能让您在早起上班时电车无法启动。其实为了防止电瓶没电将人锁在车内，电车在设计中加入了应急车门开关。
0: 当断电的时候，咱们从车内出来的时候，一般车企都会有两种设计。您看咱们这台车传统式开门方式，就是一开就去拉动拉线，奔着锁机构让它把它打开，门子就自然开了。但是还有一种大家可能也见过，在这个位置或者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电源开关按键，一按它通过电机去勾动咱们的锁机构把门打开。但是如果在这时候没电了，这个开关使不了怎么办？通常情况利用电动开关的厂家都会在主驾或副驾4个门的手抠位置啊底下这块，这个位置或者在这个位置设计机械应急开关。当您拉开的时候，它也是跟咱们的机械原理是一样的，通过钢丝绳去勾动锁开关，这时候门子就自然会打开了。但是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隐藏的位置，真正到应急的时候您能找得到。
1: 相信不少车主买车后并没有对使用说明进行仔细查阅，而今天我们也算给您提个醒。
0: 现在有3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通过 OTA 升级软件去改

0: そしたら高田さんに伊坂早く会いたいと伝えてください。
1: 他咋说？
2: 小林说武田不在，这武田就是不想和你通话，还说宫本御医下周会抵沪替你治疗眼睛，这摆明了就是不想让你走。
1: 剧团如今这样，我也不能走。
2: 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必须离开，你明白吗？
3: Excuse me, I need to use the phone.
2: Sorry. 武田让巡捕房的人大肆来抓人，说明了他对李月色义子的这种身份根本不信任。但是在调查清楚之前，他又碍于李月色与东岳寺大公的这个关系，所以才借

0: 去牧坊的时候，那抓人。如果这个时候李月色失踪了，那么朝生剧团的人对他来讲毫无意义，反而对剧团的人来讲是安全的。你不仅要走，还要越快越好。
1: 这都是你自己的推测。万一不是这样的，剧团那么多人的命正出事了，咋办？
0: 小镇守，守住。
2: 我不走，我要想办法救他们。
0: 先守。
3: 我来帮你想办法。那个猎魔妖是草原中的小舅，但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我想办法把人给你捞出来，上车。

0: 李约瑟密码已经飞出，我的任务完成了，应该立即回重庆述职。那我就祝曹站长您在上海能够一帆风顺，大展宏图。
1: 谢谢。
2: 哎，
3: 八号仓库需要托运。
2: 哎，罗专员。你看，我就说嘛，他们走不了了。
0: 真打算见死不救？
2: 救嘛，必须得救啊！不但要救，而且咱们还得亲自跑一趟。
4: 在那边，目不转睛的。所以说啊，你就是九头妖女、白虎星转世呀，专门跑到这黄浦江头来祸乱人间。你说当年这个大帅那个鬼魅追着你屁股后面跑，你值千金了，难道就把自己耽误了啦？我可不像你这么恨嫁。赶着去捧一块棺材板，过后半生我们老了多好啊！男的说话这么刻薄的啦？李云，这把你来跟，胆子大点。哎呀，跟上！我晓得你了，你呀、啊，要的不是棺材板，你要的。
5: 小姐，
6: 你愿意。
5: This is a really lucky.
4: 那，喝一杯去。

0: 这都多长时间了，他咋还不来啊？
1: 哎，注意点，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0: 啊，记住了，记住了。不管你老师说啥，我都肯定要走。哎，但是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可得记住了啊！剧团的人要是救不出来，我指定不走。
1: 行，我记住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会儿你就按照我告诉你的做。
0: 你放心吧，在这屋只要我想走，没人拦得住我。嗯。李云瑟合着的时候，我就没正正经经从那大门出去过。
1: 哎，他们的车来了。过去吧。
2: 哎，哎，你干嘛呢？
0: 安全起见，先躲一躲，谈妥之后敲门叫。
2: 哎，等等，
0: 有事敲门。不行，
2: 又怎么了？
0: 我还是得在外边听着点，得又出啥幺蛾子。哎，不，有事敲门啊。
2: 不是你躲柜子里，那要是谈妥了，你从柜子里走出来多尴尬呀！
3: 我先找你们。
4: 二位，来根雪茄吗
5: ？No thanks。我听说西洋人啊，最喜欢东方风情了。你搞个英国老头，小拇指都不用敲一下的吧？
6: 是啊，可惜人家拍拍屁股走人了。我这些年花的心思啊，都算白费了。
5: 碧月，我们那么多年的好姐妹了，有些事情我也不好瞒着你。密码泄露的事情，日本人怀疑到你头上来了，让我来调查你。你要么就跟我交个底，这条消息你是不是一鱼两吃，卖给共产党了？
7: 共产党？他们出得起这个钱吗？我要是愿意呀，就在这厂子里随便找个有钱的主。
5: 这一晚上赚出来的台子钱都不止这点，你就别逗我了。
8: 现在日本人已经起疑心了，我查不出来就会有其他人来查，查不出水落石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碧云啊，你最好跟我讲实话啊。
5: 在租界混了这么多年，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来来去去，什么没见过，还能被他们给唬住？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要是不信，顶多送我一颗枪子。
8: 不能说这种气话的，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呀，我总会向着你的。好嘞，我晓得你这个人拿钱办事，哪边都不靠的呀。那你理解理解我，我总会要给日本人一个交差的呀。
5: 你想怎么交差啊？
8: 现在看来，你跟日本人之间那都是误会。要么我找个机会，帮你跟武田科长约一下，你们当面锣对面鼓，把事情讲清楚，好吧？
5: 找机会。
9: 叶小姐，这是您赢的钱。
8: 新政府要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嘞。明天晚上有个见面舞会，老梁肯定去不了，你陪我去跳一曲啊。
5: 所以
1: 我不同意。
10: 顾阳山，顾阳山，你可千万别忘了，是你让他入局的。
1: 白老师，我就更不能同意了。
10: 如果不把他眼睛弄瞎了，他怎么能更胜你约瑟？好好想想。

0: 小姐，二狗子，凶狼人来了，咱们的人全被抓走了。你看我离开上海这么久了，现在上海流行些什么，我都不知道嘞。今天有空啊，陪我兜兜马路去。哎，哎呀，说不过你，今天陪你。
1: 我知道了，
2: 好，那我先走了。
3: 小姐，你别在这儿多待了。

0: おい、よく調べてくれ。どうだ、おい井上、そっちはどうだ。
1: 大将、
0: どこだ。
1: ここです。

0: 好了？
1: 好了。我刚刚在那边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听到这边有枪声，我就赶紧跑过来，就没人了。
2: 他们是从哪里跑的？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啊？
1: 不知道。
3: 你滚出去！小林。
4: はい。
3: 町中を片っ端から捜索するんだ。
4: はい。

0: 行动结束了，丁毅也消失了，咱们还有必要那么大费周折的去骗日本人吗？
1: 行动虽然结束了，但是这里的人他们的生活还得继续。日本人刚刚请来了他们的宴客羽翼，而李约瑟却失踪了，唯一能解释的通的就是李约瑟被出现队的人给吓跑了，所以我才伪造了现场，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怀疑李约瑟的身份，也不会对朝圣剧团的人下死手了。
0: 早在重庆我就听说过顾阳山心思缜密，当时我还以为大家伙是在给顾司令面子呢，今天一见见识到了。
1: 哎，我去趟朝圣剧团看看有什么线索。
0: 哎，你是铁了心要送丁一走吗？
1: 顾叔在我眼前被虐杀，而我还要装作不认识他，这种情况我不想在丁一身上再发生一遍。
0: 太君，对不起。
2: 我跟你讲啊，姐夫啊，这个档口啊，我日本人的差事还没忙完呢，我哪有时间给你办这事儿啊？
3: 太君，里面请。
2: 先不跟你说了啊。不拜也行。哎，你来的正好，这些人我正在审，但是他们都说呢，没有认识这个女共产党朱红玉，所以你不要着急嘛，你给我点时间，我才能撬开他们的嘴呀。
4: 先给奴隶解放しろ。こいつが重点だ。
5: What？ 那些人先放一放，这个才是重点。
4: 昨晩ダードゥホイ飯店で暗殺から逃れるため失踪した。奴はイギリス国籍だ。疎開から出ることはまずないだろう。すぐに奴を探し出せ。
2: 何？
5: 昨晚他在大都会饭店为躲避暗杀失踪了。他是英国籍人士，应该不会跑出租界。尽快找到他。
2: 小林，咱们是做生意。
6: 私たちは商売
2: を。私は商人です。哈哈。你原先急着让我找那个女共党，我正在给你办这件事啊，但是你现在又催着让我找这个人，我人手就这么点儿，忙不过来的呀。

0: 憲兵隊が重点的にあの共産党員を探している。お前は李元素をすぐに見つけ出せ。
1: 快找到李元素。
2: OK I know I know I know No problem。
3: 喂，
4: 是我，
3: 碧云啊。
5: 哎呦，真不好意思，我刚
3: 在浴室，不方便接。
4: 明晚的舞会，我会陪你去。
5: 但我有一个条件，
4: 我要见武田的上级。
5: 嗯，

0: 你这是什么情况？哎呀，我的钱呢？你中我手了？你这屁股也不嫌硌得慌
1: ？Sorry，
0: 把手拿下来。Oh
2: my god， 三个大黄鱼，多大的事儿啊？你呀，帮我找一个人，这个人呢叫丁一，是我。 一颗重要的棋子儿，可是呢，他现在想脱钩。日本人在水陆要道呢都有把守，他跟日本人有过节，恐怕他得走野码头。你呢，把他给我找回来。如果他不愿意回来的话，你就把他尸体给我扛回来。丁一啊，嗯，John Sobley。
3: 丁一，丁一，穷死不利。姐夫，你帮我看一眼。烦死了，连你也欺负我，叫都不让睡。吃吃吃，就知道吃。你看我走了以后，他们能给你啥好果子吃？吃苹果，不给你扎一针就不错了。
4: 哎嘿嘿，啥都吃，去去去去，这报纸你也吃，回头。

0: 天嘞，客算是来了。嗯，大明星就是不一样啊，穿什么都漂亮。今天啊，来了很多有头有脸的人，以后我挨个给你介绍啊。你都不知道这个左总跟大佐多难约哦，还是你有面子呀？
1: 哎，到了，我不陪你进去了啊。

0: 武田科长。
1: 向小姐，你来了。
0: 大佐呢？
1: 你想见到我的上级不容易，就跟我想见你的上级不容易一样。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那天我跟宋李月杀到桥上去断，李月笑是从我的眼鼻子底下故意的消息。后来我们密码泄露，李月笑消息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消息，再加上你和李月笑不清不楚的关系，我想我很难不怀疑密码之事。沈小姐，你这里泄露出去的吗？如果单单是这样，我也只是怀疑你是个情报分子。但是当天晚上测试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都挂起了防空警报，这就不得不让我怀疑沈小姐你的身份了。说吧，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0: 武田科长，你不到我们剧团当编剧还真是可惜了。怎么着？这意思是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吗？我想知道，佐佐木大佐知道你这么做吗？
1: 能不能见到大佐，是得看沈小姐你配不配合了。

0: 我知道外面变了天，英国人这把伞不好撑了。但你送我的这两顶帽子，实在是太大了，我戴不动啊，武田科长。
1: 我叫我弟的事，许红英，我们已经抓到了，他都交代了。你表面上是一个女明星，实际上是官场的，所谓桥上之段，不过是掩护自己身份的幌子罢了。

0: 神，这明显不是谢小姐的本意，怎么会信呢？
1: 对，澄清声明我已经写好了，一会儿等谢小姐回来。
2: 谁要是再敢闹事儿，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0: 小姐，我知道你在里边，我也知道你和鬼子不共戴天，心里一定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苦衷，你就跟我说一句实话，你和红玉是不是共产党？朱红玉是不是共产党都跟我没关系，以后别再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1: 龙儿，坐吧，我给你。我龙儿是跑江湖的，眼睛灵得很，所以我能看得出来你有你的盘算。我在剧团努力了这么久，希望能够获得你的信任，想着总有一天能得到你的认可，可以帮着你一块做事儿。
2: 一夜之间，
1: 红玉没了，被当成了共产党，你也不明不白的投了日，就我龙儿像个傻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2: 龙儿，你要知道，你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1: 那天一为什么可以知道？
2: 他，
1: 但哪一点比我可靠？红玉不把牺牲，我龙儿也不怕。 我不走了，爹，这是我家，我不走。这个剧团是你半生的心血，
3: 你也不大家全都散了，剧团散，
1: 你一个人背负起这千古骂名，你也不愿意跟我说一句实话吗？ 我龙儿是你救的，你就算是个共产党，我也不会出卖你。你就跟我说一句实话，就一句，你只要说我就信的。
0: 你要找共产党去别地儿找，一个朱红玉把我们害得还不够惨吗？

0: 我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久，居然连一个答案都不配。
1: 哎，牛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大运河，24闸桥如何运作？
1: 这边使劲摇，这个闸板呢就会向上，哇，这个起了。
0: 积水潭，网红打卡地如何打造？
2: 这座桥呢，又是过去的小燕京八景。
0: 万宁桥是否华而不实？通运桥为何留下明代风格？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一桥一闸渡运河。
3: 遇到地质灾害，
4: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5: 问题来了，怎么逃？
3: 活成生死瞬间，
6: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3: 交通安全，
7: 五步一戴，
5: 头盔一定要戴。
3: 应急急救，
8: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3: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5: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9: 妈，你给我把你怎么不看见你啊？
10: 那你干什么？
9: 哇，
11: 我能在滚轮里打屁股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2: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3: 博物馆的第二位，
11: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2: 嘿，你看。
11: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1: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2: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
1: 深挖工业遗存潜力，做强科幻数字新赛道。上半年石景山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势头强劲，老工业基地加速推进区域产业升级。
0: 本市中小学明天开学，交通部门动态调整运力，全力保障开学出行顺畅。
1: 多维度展示首都文化创新活力，带动总消费额近60亿元。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落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
1: 会上，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后，尹力逐一点评相关工作。尹力指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是首都西部的重要功能节点，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在超大城市运行保障、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要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强化部门与区域协作，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精细化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持续发力，共同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会上通报了7至8月全市接速集办工作情况，以及营商环境、大气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物业管理等情况。尹力指出，此次每月议题涉及家政服务市场规范发展和旅行社管理问题，要从超大城市治理的角度抓好家政服务规范化建设，严格旅行社市场准入，维护旅游市场良好秩序。营商环境方面，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企业诉求办理，保障项目高效落地，要坚持把大气污染治理作为重中之重，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生活垃圾分类要坚持便民利民，精细做好垃圾收运衔接。
2: 年工业遗存如今呢，成为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沉浸式科幻体验地标，完美诠释了老工业基地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
3: 首钢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作为全沉浸式太空探索主题科幻综合体，利用 5G 加 XR 科技，赋予百年历史文化遗址重生。
2: 周总您好。
4: 你好。
2: 刚进来之后没想到一高炉里面能这么炫酷。
4: 没错，我们一高炉呢其实是在首钢园一号高炉这个百年工业遗址的基础之上来做的一个综合科幻体验的项目。左边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斜顶也是保留了原有高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态，然后在这个大挑空的区间呢，我们也融合了科幻包括太空探索的题材，去呈现了我们的星际宇宙，包括还有一些科学幻想的我们的体验的项目。
2: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完全一个踩在云端的感觉，而且我手中的这个手柄在我的这个视线当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武器，
5: 就是感觉很有创意，而且战斗特效也很炫酷，
6: 真实感比较强，互动也比较多。
4: 在石景山区的大力的推介之下，我们来到了首钢园。在这一片工业遗址的热土之上呢，如果能把我们创新的科技大文化的体验带到这个新老交接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一定是能碰撞出好的项目和火花。
7: 这里是全国首个聚焦科幻产业的专业化科创孵化器。2026年上半年，这里持续集聚人工智能、光

0: 场计算、虚拟现实、数字内容类的科创企业，一边是硬核的技术研发，一边是科幻内容的创作，技术和文化的双向赋能，让石景山实现从科幻大会的举办地向科幻产业集聚地的加速转变。
1: 在2026年春晚上，贺花神创意秀惊艳亮相，他首次大规模应用了 AIGC 空间拓展技术，实现了虚实场景的无缝融合与极致细节控制，而他的制作团队灌木护鱼也落地在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
2: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灌木护鱼将借助石景山区在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等领域的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整合上下游的资源，将动画 AIGC 技术应用在影视、文旅、教育等多方面的领域，进一步的深化。
1: 截至目前，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已集聚177家科幻相关企业机构。今年上半年，石景山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收入1136.2亿元，同比增长9.8%，地区生产总值实现742.2亿元，同比增长7%，增速位居中心城区第一，全市第二。
3: 立足15+5发展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强化石景山区作为北京科幻产业一核多点布局中一核的创新策源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融入工业遗存加人工智能加科幻未来的硬核支撑，激扬技术赋能加场景迭代加 IP 孵化的创新活力，持续增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将石景山区打造成为立足首都、辐射京津冀的科幻之城。
4: 今天在一高炉，我感受到了老工业的厚重，并且凭借着科技重获新生。
0: 而在科创中心，我看到了更多的灵感和想法在这片土壤上成长为现实。
4: 老技艺与新技术在这里双向奔赴，
0: 也勾勒出了石景山科创发展的生动图景。
5: 美国友人塞考斯因1999年资助中国制沙劳模殷玉珍以及前不久重返中国与故友相聚而广受关注。那今天这位支持中国制沙事业的美国友人走进了中国外交部，讲述了自己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6: 我现在是在外交部，今天呢，这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美国友人塞考斯。1999年，他在中国任教的时候，被制沙劳模殷玉珍的故事所打动，于是筹集了5000美元，帮助他植树造林。时隔20多年，塞考斯再次来华，今天在这里与记者们面对面分享这段跨越山海的故事。
7: 我当初站在这片要造林的沙漠上，就告诉殷女士，即使我种下了树，沙漠里也不可能长出森林。但她证明我错了。为什么不可能会变成可能？因为她做出承诺，便会不顾一切去执行。在记者会上，媒体记者围绕塞考斯此次访华感受、多年跨国情谊以及中美民间交流发展等话题集中提问。殷女士用她的方式与地球母亲对话，也用同样的方式和我沟通。她不懂英语，我只会说一点点中文，但我和殷女士可以沟通。女性的力量在于，一旦做出承诺，就会坚持到底。北京台报道。
8: 今天上午，塞考斯还参加了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中美教师交流活动。在活动现场，他与27年前教过的学生赵伟京久别重逢，重温了这段跨越国籍的师生情谊。
9: 那个时代，通信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那时候家里面只有一个只能打国内长途的座机，我没有艾先生的任何联系方式，手里面只有唯一的这张地图。
7: 这张美国地图是塞考斯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时送给赵伟京的，他保存了整整27年。
10: 那是1999年的冬天，我还是默默无闻地坐在一个最后一排的角落里面，生怕老师看见我。 Mrs. ask us the whole class a question,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脱口而出了一句 Geography。 然后塞考斯基先生就把这个东西递给我了。
7: 在地图上，塞考斯写下了一句 Good luck， 祝你好运。这份祝福给予了赵伟京不断前行的力量。如今的他也站上了讲台，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0: 没有这张地图，或者说没有塞考斯先生，或许就没有我的今天。考上了大学，保送的硕士，考上的博士，我从教今年14年，教过的学生也超过20000人次。但是这张地图一直跟在我身边。
11: 1999年，我在地图上签了名，送给了他，他好好保管了。这只是一张普通的美国地图，但对他而言，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张地图。你能从他的眼神和泪水中看出这一点。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你想马上得到回报，那你就入错行了。对学生的爱心和对他人的奉献是发自内心的。
7: 1999年，塞考斯正式通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的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今年正是项目成立的第30年。在项目执行的19年间，先后接待117位美国教师来华，332名中国教师赴美任教。
11: 中美可以通过教育搭建桥梁，我们必须要重视教育，因为我们得教育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我们的未来。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爱，你们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的美国老师打开心扉，张开怀抱，我感谢全中国。
7: 北京台报道。
8: 明天，本市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通勤客流与学生通学客流叠加，校园周边早高峰交通压力增大。本市交通部门统筹公交、地铁、共享单车、停车场等各类出行资源，保障开学日出行顺畅。
7: 今天下午2点，记者在安定门公交场站内看到，通学公交36路专线车被装饰一新，明天将恢复运营。
12: 有一部分同学已经步入了6年级，来了这个通学路，然后都是我们车组人员自己设计的，然后我们想说让他们在这个毕业的这一年，用这本通学录记录下他们这美好的时光。
7: 开学当天，北京公交将开通304条通学公交专线，覆盖122所学校，服务学生1.93万人。相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全市常规公交切换开学季专属时刻表，早高峰7点前配齐运力，晚高峰运营延长至19:30。72条线路早晚高峰增发快车550余次。
13: 车辆都配齐，然后班次码满，达到最高值。然后一旦发生这个路况拥堵的情况呢，我们会有这个备车加车，保证开学第一天的运力。
7: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开学首日早高峰将呈现时间提前、压力集中的特点。早7:30，路网交通压力快速攀升，8点为出行高峰峰值。轨道交通将优化运营组织，紧盯校园集中片区沿线站点客流变化，动态调整运力。共享单车将做好高峰调度，在居民区、学校周边动态调配车辆，安排专人现场值守，整治车辆乱堆乱放，保障停放秩序，全力保障开学出行顺畅。北京台报道。
5: 日前，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落下帷幕。自2025年5月以来，这场以“人人都是城市记录者”为核心理念的大赛，成功打造了全民参与、全域传播的城市形象传播新范式，多维度展示首都文化创新活力。
14: 一年来，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征集作品60万件，累计阅读量达180亿次，带动线上线下总消费额近60亿元。抖音、快手、微博、百度、腾讯、小红书6大商业平台打造多元化线上传播矩阵，让普通网民轻松上手创作，记录古都新韵、京城烟火。
15: 北京范儿大赛期间，我们也做了一些就是温暖的、正能量的一些作品，就比如说，外卖小哥。 救助少女的这个事件得到了网友对我们大量的肯定。
14: 大赛中，众多外籍网红、海外博主以国际化视角讲述真实鲜活的北京故事，系列作品全网触达超4400万人次，向世界展现了北京开放、包容、活力奋进的国际化大都市形象。
16: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搭建一座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

0: 国梁可以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给整个世界的人看。
1: 大赛坚持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核心理念，推动文艺创作从为大众创作彻底转向大众自主创作。很多外卖骑手、建筑工人、普通市民、基层群众纷纷用镜头记录身边美好，传递人间温情。其中一对失联30多年的表姐妹，就是因为看了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成功相认，
2: 发现就是有一条作品是采访她的，然后我就去私信她了，我说我可能是你失联多年的表妹，就这么着我们俩就联系上了，我们俩已经失联了30多年了，然后直接就把其他的亲戚都约到这个院子里聚会了。
1: 一年来，大赛持续探索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路径，累计带动城市总消费近60亿元。
3: 大赛中一步步精彩的短视频作品让城市文化有了更鲜活的表达，年轻人用镜头来记录北京，游客们通过屏幕来认识北京，外国友人通过城市故事再爱上北京。
4: 坚持全域场景、群众参与、技术赋能、精准促销，实现了主流内容破圈传播，同时推动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的消费动能，把网络声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实效。
1: 据了解，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即将开启，赛事将升级季度 PK 全域办赛全新机制。北京台报道，
5: 近日，第三届中国化妆品原料创新大会暨北京未来美城发展大会在昌平区举办。大会围绕政策新规解读、关键技术攻坚突破、产业生态体系构建开展研讨。活动现场启动6大美丽健康重点产业项目，昌平区未来美城产业创新基地同步正式投用。该基地锚定医美、化妆品、保健品3大核心主赛道，同步布局合成生物、生物医药、宠物经济、特医食品4大延伸赛道，着力构建研发创新、检验检测、中式转化、智能制造、展示交易全链条产业闭环。
6: 眼下，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正在彩玉数字时尚小镇火热进行。本次活动集合时尚秀演、潮流赛事、市集消费等板块，推出3大主题，共5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葡萄采摘、非遗体验、红酒品鉴等特色项目，以农业加时尚加文旅模式，助力乡村振兴与消费升级。
7: 这9天的时间呢，有数字的元素，开幕式会展示的国风舞蹈和 AI 演绎，以及我们 3D 裸眼效果的呈现。时尚方面的呢，我们有4场大秀，通过数字和时尚来展示我们彩玉数字时尚小镇1年来的发展成绩。
6: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了一起不文明参观行为，一位父亲带着2个孩子将濒危蛇标本取下玩耍，造成珍贵标本损坏。8月29号晚，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谴责这一不文明参观行为。我们记者在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采访。
8: 当时这2件标本呢，就放在这个展厅的这个位置。
9: 受损标本为莽山圆毛头鹫，旧称莽山烙铁头，是我国特有物种，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已濒临灭绝。
8: 莽山圆毛头鹫的舌头断了，眼镜蛇的腹部有些开裂，这些标本呢是受到一定的损害。确实，从我们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到今天是没有遇到过的。
9: 莽山圆毛头鹫标本由陈远辉先生捐赠，1984年，他在救治蛇伤患者时发现这种未知毒蛇线索，为研究保护该濒危物种，陈远辉9次遭蛇咬伤，终止留下终身残疾。目前受损的蛇标本已被安排做专业的定损修复。
10: 素质太差，你没看家长还帮着递呀？我把它逮住，重罚，以后禁止进入这儿来游览，这就对了。
11: 十分的恶劣，如果看到那个，如果再有这种行为，得有重罚。
12: 这时候他不用玻璃罩罩起来，不代表我们可以用手去触碰。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公共道德的问题。
9: 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展出的标本大多为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展品既有置于玻璃展柜内的，也有采用开放式陈列，供游客在围栏外进行观赏。展品旁均设有禁止触摸展品的提示标志。 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国家动物博物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13: 但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民法上的典型的侵权行为。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家长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监管的义务，那就应该代替孩子承担这样一个侵权责任。
9: 据了解，国家动物博物馆将对场馆开展全面整改，对为提升观展体验设置的开放式陈列升级防护，拟加装玻璃防护罩。北京台报道。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北部高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碧空如洗，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1，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受弱高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良为主。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北京依旧是蓝天白云相伴，受到北风的影响，气温较昨天有所回落。截至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到31度，湛蓝晴朗的好天气为8月的最后一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今天夜间依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啊，气温会快速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0度，山区在14到17度之间，凉意十足。山区的朋友早晚要适时的添衣。受到西北气流主导，9月初北京整体天气条件不错，像是未来3天都将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起伏不大，在30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之间。中午前后体感偏热，紫外线强烈，外出要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并且及时的补水润脏。不过呢，早晚体感舒适啊，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夏秋交替，花粉浓度逐步攀升，过敏体质人群要做好防护，尽量的远离过敏源。
4: 东城晴见多云，21到30度；西城晴见多云，21到30度；朝阳晴见多云，19到30度；海淀晴见多云，18到32度；丰台晴见多云，19到30度。石景山晴见多云，18到30度；门头沟晴见多云，19到30度；房山晴见多云，18到30度；通州晴见多云，19到29度；顺义晴见多云，19到29度；昌平晴见多云，17到30度；大兴晴见多云，18到30度。怀柔晴见多云，16到30度；平谷晴见多云，17到29度；密云晴见多云，17到29度；延庆晴见多云，14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崇礼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6: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7: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8: 由不得你不认。
6: 全新阵容集结，
9: 又发现了具尸体，
6: 铸就滚烫惊魂。
10: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6: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四五千人吧，
1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20: 送您上青云。
1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
22: 大运河24闸桥如何运作？
23: 这边使劲摇，这个闸板呢就会向上，哇，这个起了。
22: 积水潭，网红打卡地如何打造？
24: 这座桥呢，又是过去的小燕京八景。
22: 万宁桥是否华而不实？通运桥为何留下明代风格？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一桥一闸渡运河。

0: 这座桥叫秀一桥，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内，它建造于1750年，桥高9米，但桥长只有19米，因此它形成了一个夸张的高拱，看上去这不过是颐和园中的一座园林小桥，可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1: 颐和园的这昆明湖啊，在历史上它是一个天然的湖泊，它是就是由西山、玉泉山这一带的山水自然汇聚，因为它那个地方地势相对低洼，自然的形成一个天然湖。那么到了元朝郭守敬，他想引这个白富泉，开凿这个白富瓮山河，把西北一带的水流集中，汇聚到瓮山泊这儿来呢。
0: 如今的昆明湖作为一个蓄水池，肯定得有入水出水口啊。
2: 郭守敬首先要做上边一个闸，叫青龙桥这个闸，下边的叫瓮山闸，就现在在龙王庙这个位置。上下闸修了以后呢，使这个水库呢就能控制，就是什么时候需要用水了，就开下头这闸，下边闸一开，就水就进北京城，沿着长河进北京了。上边闸一开，就是水多的时候，上边闸一开呢，也沿着清河流出北京。
0: 根据蔡帆老师绘制的地图，当年的昆明湖还不到现在的一半，闸在如今的南湖岛上，秀一桥不过是下游水道上的一座桥。乾隆年间扩建西湖，秀一桥的位置就成了出水口。昆明湖的水放多少入运河，秀一桥这里说了算。秀一桥老北京人习惯称它为罗锅桥，它也是颐和园中最高的桥。为什么要做成如此夸张的高拱呢？
3: 听它之前是不是也是高拱呢？按说是没有必要修这么一个高拱的，因为它属于是引水渠体系。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它是就形成了一个高拱桥了。它是为了满足清代皇室从皇宫出行到颐和园。
0: 到了清朝中后期，长河成了帝后去颐和园避暑的专用水道，甚至有了慈禧水道之称，而船只就得从秀一桥进入昆明湖。作为一道皇家的水门，自然它的高拱就要成为颐和园里的首屈一指了。究竟运河上的闸怎么用呢？咱们沿着运河水顺流而下，只有海淀区万寿寺前您才看得到。
2: 沿着长河呢，要进北京的，所以这广元闸呢是第一个闸。这个地方一开始引水的时候，金朝的时候就应该有闸，不过就是木头闸。至元26年，就是开通惠河之前3年，记载就已经修了有闸。元代又重新修了，它是上闸。元代在白石桥这修了一个下闸。
0: 不过如今的广元闸早就换成了现代机械化了，按照上游和下游的位置，分别叫广元上闸和广元下闸，两闸之间的位置叫做葫芦头。当年慈禧太后的船队只要一过广元下闸，下闸闸门就会关闭，利用上闸闸门两侧的水兽把上游的水灌入葫芦头里，这个时候船就随着水位一点点升起来，升到跟上游水平的位置上，上闸闸门打开，船就能顺水而行，直奔颐和园了。
2: 叫京杭运河第一闸控制北京进水，因为如果上游有洪水的话，不能让它进北京。但是呢，如果这个闸没有水了，北京城就干枯了。所以呢，这个闸呢又叫豆腐闸，这个名字很怪。在没有水的时候，那个地方呢就要求雨，一起雨就来水，所以反映那个闸的位置很重要。现在那个闸呢，闸体、闸是整个的石头啊，闸墙都在。
0: 话说到这儿啊，运河上的闸咱们怎么运作看懂了，可古代的闸长成什么样子呢？ 咱们得继续顺流而下，寻找西直门外的高粱桥。老北京传说里有个著名的高粱赶水，说的就是这座高粱桥。相传明朝建北京城啊，龙王吸干了北京城所有的甜水，龙婆吸干了所有的苦水，两条龙变成了人的模样，背着水篓往玉泉山跑。刘伯温就派一个叫高亮的人去追龙王龙婆。高亮追到西山底下，捅破了龙婆的水篓，于是啊，大水从西边涌向北京城。高亮在前边跑，大水在后边追。就在高亮跑到西直门的时候，大水把他给淹死了。于是这座桥就叫高亮桥，桥下的水叫高亮河了。一番历史书啊，这传说就不靠谱了，因为高亮河这个名字在金代就出现了。金史中记载，金章宗时期，高亮河原本是永定河北部的一条故道。金章宗通过开凿改道，用它连通了西山水系与金中都北部的水系，用于灌溉。而到了元代，郭守敬引西山水进大都，只是延续了金朝开凿的水路罢了。那作为从金朝延续至今的古闸，高粱桥下的闸长什么样呢？
3: 高粱闸呢，以它的这个闸盘，它的这个脚关石，还都在。那么如果说想让这个闸板起来呢，它就会这样，岸上当然会有那个辘轳一样的那个滑轮来带中间的石构件把这个闸板吊起来。那么这边使劲摇，这个闸板呢就会向上，哗就给起来。如果放的时候，当然一点点再给它放下去。所以它关的就是这样，起闭起闭，它是两边有两扇。那个闸给它这个这么吊起吊起，所以是这么一个形式，它给它吊起来放下，吊起来放下。
0: 运河上的桥也不一定都肩负着桥闸的使命。北二环上的德胜门大家都不陌生，那么您听说过德胜桥吗？就在德胜门往南的德内大街上，我们找到了一座老桥。说是一座桥，其实是两座桥连在一起。由于道路拓宽，西侧是加盖起来的新桥，而东侧则是真正的明代老桥德胜桥。
4: 这座桥呢，别看不大，是个单孔桥，但是呢，它是分呢把积水潭和后海给分开的这么一座桥。它过去有一个镇物镇海神牛，在修这个河道的时候，是吧？这个镇海神牛呢，最后我们找不着了啊，不知道哪儿去了啊。这个镇海神牛啊，实际上呢，它是有这个桥两侧的这个寺庙啊一块捐资来建的这么一个镇物。
0: 和咱们前面看过的若干古桥不同，德胜桥下并没有闸，为什么呢？简而言之，没必要。德胜桥建于明朝初年。那时候积水潭已经没有了漕运码头的功能。明朝燕都游览志里记载了，明朝的时候德胜桥就成了积水潭和什刹海的分割线，桥下只能流水不能走船，岸边可能还有码头，游人需要下船过桥换船才能继续向东游览。
3: 德胜桥它最主要起到这种交通的作用，就是陆路交通的作用，不是水路交通。那么就只需要桥上面通过人就行了，桥下面不需要通过船，所以它的拱啊是没必要建这么高的。建这么高了之后，那不只增加了通行的难度，没有通行的便利嘛。
0: 而德胜桥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它正对着德胜门，明清一直是交通主干道。燕都游览志中记载，农历六月初六这一天，皇家都要举行洗象和洗御马仪式。这一天吹吹打打，养马人列队牵马前来，桥旁群马腾跃入水，而岸上观众欢呼助兴。相比德胜桥成了洗马桥，不远处的银锭桥却获得了银锭关山的美名。
4: 银锭桥啊，是在他们这个两个海啊，这个中间啊最窄的地方，建起来的这么一座桥。这座桥呢，这个又是过去的老的小燕京八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是银锭关山，是北京赏西山的最佳的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站在银锭桥上边是比较窄的，那么向西望去呢是比较开阔的。
0: 原来什刹海的前海和后海是一个形状像葫芦的大湖，两头大中间小，银锭桥就架在了中间最细的位置。这银锭关山说的是在

0: 们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教室。那么应急的时候呢，它变成母婴室了，专门为这个哺乳的这个妈妈啊，单独提供这样的房间。这
1: 种就是平时和应急的时候，这两套这个系统实际上都是平行运行，
0: 可以丝滑转换了，
1: 丝滑转换，对，
2: 配合咱们的评级两用校园安全岛建设，我们学校呢也开发了一套安全韧性课程，这里边呢包括学生的人身的安全，然后防灾的避险的，以及心理安全、国家安全，我们还有安全体育游戏大课间。
1: 这种大课间肯定特受孩子欢迎。
2: 对，我们现在就正在上那个结绳的课。
1: 现在
2: 对我们的学生，三年级往上的学生，每个孩子都会打安全绳。
0: 看看，
1: 我得瞅瞅去。
3: 从左边下去，这么穿出来，从右边下去。手腕不是有一套吗？把这个绳子从这套上穿过去。然后拿出
1: 我也想问问同学，咱们通过这个课，你们是什么感觉？
4: 不管是这个绳结也好，或者是平常的消防水带、灭火器这些，就是真的是，
1: 就是有了新知的一种获得感。
4: 对对对，
5: 我们可以练习攀岩和云梯，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手臂力量，让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借助手臂力量向上攀爬。
6: 学校这种体育与避险知识结合，让我们更有兴趣学习。
1: 我们也希望呢，今天啊，看到我们节目的同学们能够学会这样的技能，这样未来遇到险情的时候就能够安全从容地应对了。好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第二现场的情况。
7: 看来为了保障我们在山区的同学们的安全，我们做了很多的预案，也储备了很多的知识。那回到城区，我们再来到另外一个第二现场，北京学校那儿的同学们要教会大家如何在城区里面避险。
8: 城市应急避难所是为应对地震、火灾、洪涝等突发公共事件而设立的临时安置区域，通常会选址在公园、广场、学校操场等这样的公共空间。
9: 这里是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现场，这里是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学校。我旁边呢就是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防汛处的专家杨林。
10: 目前是利用体育馆设置的一个临时应急避难场所，比如这边是医疗救护区，用于避难人员临时宿住用的，设置的床铺和一些生活物资。
9: 这是
10: 这边是设置的物资发放点，有户外的电源，有自救呼吸器，有消防器材当中的灭火毯，有灭火器，还有应急照明灯。这个呢是汽油发电机，为我们野外临时供电用的。再看这边，食品、饮用水、逃生应急包等一些医疗设施。
9: 所以说你看这个物资是非常的齐备哈，而且它在关键时刻是可是要救命用的，我们怎么能够去第一时间找到它呢？
10: 应急避难场所呢设置了标志标识，用于避难人员根据导向标识来寻找我们避难场所，还有避难场所当中的一些功能区，比如说刚才看到的应急宿住区、医疗救治区、应急照明，还有清洁盥洗区，为避难人员提供指向性的。
11: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在避难期间如何和外界的家人联系一下？
10: 应急避难场所都会设置应急通信，配备卫星电话等一些通信设施，用于与家人和外界联系。
12: 我想问物资储备区的物资够用吗？
10: 应急避难场所在设置的时候会根据我们避难的时间来设置我们物资保障，是非常充足的，而且也可以通过直升机、无人机等方式来为我们投送物资。
7: 那刚才我们学到了汛期的避险的知识，这是第一步。那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小伙伴会跟着家长来到一些亲水的空间，这个时候啊，学会意外落水之后的自救非常的关键。
13: 救生衣是落水后自救的关键装备，可救生衣你真的穿对了吗？我们和陈经纶中学游泳队的教练及队员们一起来做一组实验。
14: 首先把这个卡扣要扣好，确保每个卡扣都牢固的扣紧在这个救生衣上。专业的救生衣还会佩戴两个从下面绑的安全绳。
13: 关键点来了，如果不绑两个安全绳，结果会是，如果不绑安全绳，入水后救生衣发生了脱落，

0: 救生衣正确的穿法应该是，
1: 那要检查好有没有这两根绳子，从这个胯下拉出来，系在有两个卡扣上面，这样在你落水之后怎么提都提不上来了。
0: 系好安全绳后，我们再次入水，这时救生衣不再脱落，我们双手扶着肩膀的位置平躺在水面上等待救援就可以了。再来说说另一种，游泳时抽筋时你会自救吗？
1: 一般抽筋是两个部位，一个是小腿，另一个是大腿。小腿抽筋，身体保持一个漂浮的状态去抱你的脚，脚腿充分的得到一个拉伸。大腿抽筋，在水里的时候啊，让身体保持一个漂浮的状态，单手抱脚背，你的大腿向后拉开，膝盖向后，大腿得到一个拉伸。
0: 接下来有一个关键提醒，如果发现你的同伴不慎溺水应该怎么办？
1: 首先，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你游得再好，不要自己主动跳在水里面去救人，迅速地向场馆内的救生员以及这个户外场地的成年人去进行呼救。你要利用好游泳馆以及周边的环境的救生设备，比如说一般游泳馆里咱们都配备救生的浮棒、专业的救生圈，迅速找到落水者的位置，确定好您与落水者的距离，然后把这个救生设备尽量的抛在落水者的面前，让他完成自救。
0: 那如果是在户外，周围没有救生设备怎么办？
1: 比如说咱们出去玩都会带饮料或者是这个矿泉水瓶，在同伴发生落水溺水的情况下，迅速地找到你身边所有的水瓶，尽量越多越好，把它塞进一个塑料袋里也好，衣服里面也好，背包里面也好，把这个袋子系好之后，它就相当于一个救生设备，找到你同伴落水者的位置进行一个抛投掷，尽量的扔在落水者的面前，让他完成自救。
2: 我要提醒大家，在自救的同时，如果你要帮助他人，一定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我们能不能

0: 自身安全，还有一个就是旁观者的安全，远离一些危险的车辆，避免造成二次损伤。第二件事呢，我们要及时的拨打急救电话进行求援啊，不要盲目的随便动病人。第三个，如果有条件你学过急救知识，那么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叫见血止血。当然了，如果面对一些伤者，首先最重要的要保证他的头部和他的颈部的稳定啊，不要随便的搬运他。但是有时候啊，我们在做急救的时候会发现好心办了坏事了，比如说身体上有个东西扎到了不能拔出来，肿胀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搓揉。
1: 那如果是一些外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医生到来之前先进行一些处理？包括我们的中小学生是不是有必要也掌握一下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呢？
0: 是的，我们平时在做急救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程序叫急救四步法，就四个字，很简单，叫评查呼救。评什么？评刚才说环境的安全啊，有没有一些危险？查什么？查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得病了，是不是需要救护车？
1: 检查。
0: 对，呼，大家都知道，呼叫120，啊，尽快的求援。那么救，就是在你学过的一些急救知识情况下，有效的给他进行施救。那比如包括心肺复苏啊，包括止血包扎等等技术。
1: 那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现场来学习，看看关键时刻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外伤的止血包扎。
0: 我们就模拟一个手臂啊，比如被刀子不小心拉一个口子的情况。
1: 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北京学校也在同步进行相关的测试，止血包扎这样一个技能也是我们的中小学生先学习掌握的。
0: 那么请把你的手举起来哈，如果这伤口很脏，我们在应急情况下可以用比如清水啊进行冲洗。看到伤口之后，首先要保证这个纱布的长短要能够把这个伤口盖住才可以，哎，压住它。那么这个叫直接压迫止血法。好，来自己按住，通过我这个绷带给它包起来。首先呢，我们在它这个纱布的上方，手腕那个地方啊，好，在手腕的地方先做一个哎原地的叫环形缠绕，看清楚吗？不要包得太紧，我们一点点环形缠绕。那么第二圈呢，是压住2/3，留出1/3的这个，哎，一层一层的这么转，压住2/3，留出1/3，压住2/3，留到1/3。我们手上把这个敷料盖住了，哎，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们把多余的部分呢，在它大拇指这个方向，哎，给它塞进去。做完以后，会看一看这个手指甲盖啊，掐一下，哎，变白了，一放松，是不是变成红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查循环。
1: 哦，这个力度很有讲究。
0: 是的，
1: 既要能够止血，但是又要让血液循环还是能够畅通的。
0: 是的，其实呢，我们作为急救医生啊，无时无刻的都想把这个科普知识啊传授给每一个人。有句话说叫做“绝望之处有微光”，就是当我们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志愿者把一些面临死亡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给他们赢得了一次生的机会。
1: 只要我们增强这样的意识，同时我们要学习具备专业的安全技能，我想在一些关键时刻，我们是能够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2: 在辽宁沈阳的一家餐厅内，一名女子就餐时不慎将珍珠吸入气管，瞬间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千钧一发之际，一名11岁小学生果断上前，运用掌握的急救知识，规范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仅用时30秒便完成这场生死救援，赢得现场所有人的掌声。无独有偶，长沙一所中学里，一名学生在服用钙片时卡喉窒息，身旁同学立刻实施海姆立克急救，54秒便帮助异物排出，成功化解险情。北京一处小区内，一位六旬老人在回家途中昏倒在单元门口，住在该小区的一名6年级学生看到这一幕，火速回家取来急救箱，熟练完成包扎止血，整套应急处置仅耗时6分钟，为后续救治争取到宝贵时间。
1: 英雄出少年啊，我建议我们大家用掌声来向这些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少年致敬，为大家点赞。刚才呢，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少年，他叫于凯西，他呢就是在社区当中为摔伤的老爷爷

0: 也及时进行包扎的那位少年。那今天呢，凯西和他的妈妈也来到了我们的开学第一课的现场。
1: 凯西那时候还是小学六年级，那时候当时看到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能跟我们在座的同学们说一下吗？
2: 爷爷当时是额头着地，直接摔在了地上，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所以伤得算比较严重的，然后一直在流血，地上又特别大一滩血。
1: 这么大一滩血你不害怕？
2: 当时除了害怕，给我更多的感觉是 我希望我能去尽我可能的去帮助他。
1: 当时你做了什么？
2: 因为我在学校学习过红十字会的急救课，然后家里有急救箱，我就把急救箱取了下来。
1: 这就是当时你家里边急救箱，然后取了急救箱，赶紧做了包扎的这个动作。那当时做这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会不成功，或者说会其他的想法，有没有？
2: 想过，但是我看到大家一块齐心协力的帮助他，更多的是深深的温暖。
1: 深深的温暖。那后来爷爷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2: 现在身体已经痊愈了。
3: 学校有技能课，就是平时这个就是专业知识的这种储备呢，也是一种强大的保护。那凯西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坐电梯的时候如果遇到有人要歪倒，他就会及时的去扶住。另外呢，就是马路边上的电动车呀自行车如果被风刮倒，他也会去把它扶起来。孩子有责任心有爱心，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1: 确实很欣慰。而且我们看到，虽然我们是小朋友，我们是未成年人，我们是需要被呵护的年纪，但是我们心中的微光其实可以照亮更多的人。
0: 是的，非常的触动人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教育最质朴的情怀，同时也是生命最庄重的传承。它既是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善意，同时也是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对于家园的用心守护和刻在心底的责任担当。
1: 坚持健康第一，夯实成长基石。我们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够安然地奔赴生活，都能够勇敢地直面风雨。
0: 好，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到这儿就结束了。
1: 同学们，我们明年再见。
0: 再见。

无需螺旋桨和推进器，深海水下滑翔机可以在数千米的深海长期穿梭探测。它借鉴空中滑翔机无动力飞行思路，模仿鱼鳔实现浮沉，通过浮力和重心调整完成锯齿剖面航行。随着我国海洋立体观测组网建设推进，它可以用于台风研判、赤潮预警、海洋生物观测、海上溢游应急等工作。科研团队还借鉴战机变形思路，研发可重构构型的滑翔机，助力海洋科考和民生预警。本期科技新视点对话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助理研究员谭立杰，解读国产水下滑翔机的创新攻关之路。

0: 提到滑翔机啊，大家可能下意识的会想到滑翔机身材很修长，翅膀更长。那么在海里滑翔的这架滑翔机，它的样态也是这样吗？
1: 我们研究的水下滑翔机呢，就像这瓶水一样，它也是个细长型的圆柱，也有翅膀，但它的翼展没有像空中滑翔机翼展那么长。
0: 哦。
1: 然后滑翔机的原理呢，下潜的过程中，通过将可动质量块重心平移向前，然后改变它的这个外油囊体积的大小，比方减小，实现它浮力的减小，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低头。
0: 这个瓶里的水相当于是一个重心的作用，
1: 对，
0: 对，重心向前，然后后面是空的，然后你这架水下滑翔机就开始往下走。
1: 下走，对。哦、当它要上浮运动的时候，它把重心向后移，然后它的这个油囊的体积增大，浮力增大之后，它就开始往上滑翔。
0: 哦，所以它的这个滑翔就是在于里面的重心变来变去，它就实现了从上往下、从下往上这样的一个滑翔。
1: 是的，因为它不需要额外的推进装置，所以呢，它的噪声也比较小，能耗也较低，所以它才可以在水下执行广泛的探测任务。
0: 它广泛的探测任务可以探多深，可以去多远？
1: 目前常用的话，就是在水下7000米左右是可以实现常态化巡检，随着海深的这个往下走，它的这个每一层的海水的温度和盐度以及密度都会发生变化。那我们就通过对滑翔机搭载不同的传感器，然后我们可以去监测水体的环境变化以及洋流的变化。因为它自身的噪声比较低，我们可以搭载一些低功率的水听器阵列，我们可以对那个海洋哺乳动物，比如说鲸类，然后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很好的观测，以便我们更好的了解生物的一些各项的状态。
0: 下水的一些潜水器，我们知道有无人潜水器，还有载人潜水器，比如说咱们有什么深海勇士啊，有奋斗者号啊等等，这些探测器的区别在哪里？
1: 蛟龙号和奋斗者号，他们通过搭载科研人员潜入海底，而且是通过电缆的这种通信方式潜入很深，然后展开精细的探测和采样工作。载人的话，它的那个覆盖的就是海域的范围很窄，而水下滑翔机呢，它主要是无人，并且功率较低，它可以实现范围更广的探测。我们会一般会给它定点目标探测，通过 GPS 信息了解它当时的位置和它回传出来的水体信息，然后以此让它更精确地达到目标点来进行观测任务。
0: 那您在这项科研工作当中所具体担负的内容是什么？
1: 因为海洋的洋流的扰动以及各种因素非常的复杂，那么我们如何来实现让滑翔机对环境适应能力更高？我们就想到与空中的战斗机进行一个结合。空中
0: 这怎么结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海里啊。
1: 空中飞机的不同的外形会有不同的空气的动力性能，水下的滑翔机呢就通过不同的外形会得到不同的水动力性能，所以呢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像空中变形机一样对它滑翔机的构型进行的改进。那我就在想如何能使它不再改变它的这个制造成本的情况下，然后让它自动的改变构型。
0: 你难道还能让它在水里变形吗？
1: 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在水底下运动过程中呢，对它的机翼的构型和头部的构型进行改变。比如说我们要下潜的过程中，我们一般是头部越细越长越尖的话，它的阻力就越小，那就可以滑翔的更快。那我们比如说在遇到这种要快速通过洋流的海况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往前伸，就像子弹变得更尖一样，
0: 然后
1: 快速冲出这片海域。然后如果我们又想说实现它更长的这个航程的探索的话，那我们就要把那个机翼变得更长。这样的话就可以综合的提升它的这个性能。变体滑翔机的设计，因为它你不是凭空想象这个变体该怎么变，那你得做大量的构型设计，对它进行
0: 出来的这些航天器啊，在天上，在宇宙的深处，是带我们走向未知。我们总以为呢，走得越远就会有更多的身边，在我们的脚下，在大海的深处也有很多未知的区域，也在等待我们去开发。 无论是深海还是深空，都有许许多多的知识，有很多奇妙的世界等待我们用好奇心来去探访它。

转弯看似简单，却是考验驾驶基本功的关键环节。有些驾驶员因为操作生疏，注意力分散，转弯后没能及时回正方向，压线闯入对向车道，直接引发碰撞。开车无小事，稳握方向盘，规范操作，才能避免意外发生。中午11点多，在顺平路与崔姓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

顺畅地行驶着。对于那些需要在路口里面进行转弯的司机们来说，最需要的就是保持谨慎和小心。可偏偏就有些司机不够沉稳，结果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转眼过后，两辆车在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那辆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转弯后，司机未能及时进行回轮，导致车身闯进了对向车道，撞到一辆货车的左侧车身。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压着黄色实线，横跨在两条机动车道里。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动作上显得不够熟练，转弯之后他没有正确调整方向，最终未能控制好车身。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是安全行驶的正确做法。一个仓促开门的小动作就酿成了意外磕碰，路边临时停靠不规范，下车前不留意侧后方来车，会给骑行者带来致命危险。司机做好停车规范，乘客养成观察后再开门的习惯，才能守护道路通行安全。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北池子大街。从画面中看，一位女士正痛苦地坐在路边，她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翻倒在旁边，而当事的另一方是停在车道中的那辆深色小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起事故呢？我们不妨回到事发前的北池子大街。由于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一些驾车由北向南开过来的司机将车停住后，等候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此时，那位女骑车人出现了，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您看清楚了吗？事故发生之前，那位女士正骑着电动自行车通行，哪成想走到那辆深色小客的旁边时，刚好赶上乘车人推开车门准备下车，突然敞开的车门令那位女骑车人躲闪不及。

0: 遇者都可能陷入危险之中。
1: 叫完之后，晚上有一车看不见，啪一扎爆胎，车一打转，人家生命财产安全怎么办啊？多堆了这么一。

0: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
1: 一辆原本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厢式货车突然失去了控制，横着撞向了路中隔离带，而后它180度调转了车身，车头朝南，车尾朝北的停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当时司机已经把这辆厢式货车挪移至外侧车道中，司机和乘车人正在查看车下方的情况。据了解，这辆车因为车损较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出现这样的局面，当时司机是相当的心急。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驶车辆时要控制好速度和车身，其次对车辆性能的问题要有足够的重视，不能有丝毫的差池。大家平时要多检查车辆的性能和轮胎的安全，及时处理各类隐患和问题，别被突发情况打乱了阵脚。早晨7点多，在开阳桥北侧，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的东北角处。据了解，这辆车刚刚撞倒了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这会儿躺在路面上的骑车人被扶着坐了起来。据报警人讲，他的腿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大家在通过路口时得小心谨慎些，骑车人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而司机们呢，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时得注意控制车速，尤其要认真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这里是晚上8点多，望京桥附近的四环主路，两辆白色小客被迫停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里，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车身整个横了过来，它的前部顶在水泥桥栏上，估计它的车辆损失不小。大家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来看看这起事故是如何发生的。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望京桥，您注意看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这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前，这辆白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司机似乎想把车并进旁边的最外侧车道，他与原本行驶在该车道中的另外一辆白色小客越挨越近，结果出现了剐撞，猛然受力的白色小客顿时横了过来，车头与水泥桥栏严重相撞。就这样，乱了方寸的后车把前面那辆白色小客推出去好几米远才勉强停住。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其他司机朋友，在行驶中要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如果需要采取并线动作，必须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发觉情况不对时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3: 开车的时候分神几秒钟，后果可能就是一次翻车。接下来的这位司机就是走了一下神儿，车直接冲上隔离带，撞树、撞灯杆、侧翻。
1: 这里是早上8点多的朝阳公园路，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顺畅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沿着外侧车道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那辆沿着外侧车道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

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窜上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带。他先是撞到了一棵小树，而后又将一根路灯杆撞歪。失去控制的深色小客随即向左侧翻，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些路人赶紧跑上前去救助被困在事故车里的人。从画面中看，驾驶深色小客的女司机从内向外推开车门后，在路人的帮助下总算脱离了困境，她像是没有大碍。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经过连续撞击，受损程度着实不轻。此时那棵小树倒卧在非机动车道里，而这根摇摇欲坠的路灯杆因为被另一棵大树的树枝给撑住了，这才没有完全倒地。尽管如此，路灯的灯罩还是砸落在路面上。据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分心走神才导致了这起翻车事故发生，希望其他司机朋友也能吸取事故教训，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请大家务必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别出现分心走神的动作，特别是不要接打电话或者是看手机屏幕，这些行为会严重影响安全驾车。驾车时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这是交通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有效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优秀习惯。可是下面的这位司机左转弯的时候急了点，没顾上旁边直行的电动车，直接撞上了。打了灯不代表就有优先权，转弯的时候多看一眼，多让一步，有时候比想象的意义重大的多。这里是晚上12点多富时路上的金安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桥下方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即将进入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从桥下方驶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由南向北骑行，由于采取措施不及，那辆处于左转弯中的白色小客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造成对方所骑的

重庆、广州、福建等多地陆续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明确赋予了学校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入校园的权限，将延续多年的校园手机的管控。

0: 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
1: 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0: 有记者提问，上周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后，有大约900人被困在水电项目的隧道内。外交部能否确认是否有中国工人被困？
1: 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尼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0: 还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有关情况提问。
1: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而在国内的网络空间，我们也坚决反对借大灾大难造谣生事和传播谣言。
3: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灾情信息、误导公众、扰乱网络秩序相关违法犯罪，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包括网民邱某在某网络平台主观臆断编造发布新闻说1400人遇难，实际之前有3000人失联的谣言信息；网民谭某在某网络平台发布吉隆 口岸几千人瞬间没命了的谣言信息等，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相关造谣者处以行政处罚。 灾情不是流量密码，利用灾情造谣生事的人也必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而真实的情况是，8月31号，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西藏日喀则吉隆县G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沿路翻渣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31号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全线难度 最大的攻坚段进入冲刺阶段。当天，中国安能共投入抢险人员158名，挖掘机和装载机等装备28台套，向受灾核心区发起突击。抢险队接近冲沟处，发现现场一侧峭壁危岩，一侧激流深槽，水流湍急，作业面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履带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常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

0: 间瓣的破损程度竟然严重到超出了所有医生的预料。
1: 现在我基本上探查清楚了，你看哈，这是前半，这是后半，后半夜在后内就剩了三分之一，这就是后半破了一个超大的洞。
0: 浩浩心脏二尖瓣的后半环已经破损超过了三分之二，破损的洞达到了惊人的15×20毫米。
1: 这个破坏太重了，
2: 这正常人有这么大的洞，一般维持不了一周。
3: 要完美的恢复这个孩子的二尖瓣功能，这是终极的目标，而且呢，要彻底清除感染的组织和赘生物标。清理掉了以后，看看最后这个废墟能变成什么样，在这个废墟上我们再重建这个孩子的二尖瓣。任务必须要完成，完不成这孩子活不了。
1: 那争取做修复，但是我也不能100%的现在就除外换瓣的可能性。
2: 它缺一个洞，所以拿一个
1: 二尖瓣等于被
2: 动物材料给它升级。
0: 医生们把一片20×20毫米大小的生物材料缝补到破损的大洞上，但究竟二尖瓣成型有没有成功，需要打水进行测试。
1: 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呀，我刚才都快崩溃了。来，
4: 碳的16，咱压力大。
1: 哦，真好啊！
5: 一点没有。
1: 那就把那边再搓一点。
4: 搓一点，搓一点，
1: 搓一点。
0: 医生开始撤离体外循环，浩浩的心脏在停跳110分钟以后，他的心脏还能重生吗？
3: 这个心脏跳的这个情况，决定了你这个病人的预后的情况，对我们前面所有的努力进行审判的那一时刻。
0: 晚上9:50，经过长达7.5小时的手术，浩浩便推出了手术室。
6: 谢谢你们辛苦。要是那天我要是抛弃他了，现在就见不到了。
3: 你通过这次手术，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心脏问题。还有其他部位的感染存在，神经系统的病变会不会继续，肝肾功能能不能得到恢复，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小问题。
7: 目前来看，小家伙已经由有创呼吸机改为无创呼吸机，并且在无创呼吸机辅助支持下，整个的心率、血氧等相关的生命指征是维持稳定的。起码到现在来看，它已经进入一个改善的阶段了，这是好事。脑功能肯定是要做的，因为这两天我们观察这个小家伙不太爱说话，啊，他不太交流。那这样的话，我肯定会安排一个时间，你俩可以进去过跟他交流交流的。我们也得评估一下他之前的化脓性脑膜炎，那个感染对他脑功能有损害，这个是需要咱们去观察的。
8: 你看孩子都坚持这么久了，他是肯定得找妈妈，我得等他，我得等他。好想好想跟他说说话，又害怕他心里压力特别大。我也是每天想着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勇敢的去面对他。
9: 看妈妈
10: 了，啊，你买的墨水了，你拿到了吗？

0: 妈妈想你了，你想妈妈吧。看妈妈。
1: 太压抑了，把孩子救过来了，也不能喊妈妈了哟。
0: 哭哭吧。
2: 什么哭啊？让孩子反正高兴一下，这么多叔叔关心你是吧？
1: 你知道是妈妈来了是不？
2: 爸爸，爸爸妈妈一直在外面等着，你知道吧？知道吧？啊？
1: 是妈妈吗？好好，妈妈不哭，妈妈不哭。

0: 我知道他是妈妈，知道我是他妈妈了，他哭了，知道了我的孩子。好了，别哭了，妈妈就经常陪着你，听着吗？啊，好。
1: 这个是爸爸买的，他说你玩吧，你认认。好，谢谢，感恩你一片心意。
2: 好嘞，
3: 谢谢，谢谢大家这个医院真的谢谢。
2: 刚才我讲了嘛，这个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是创造奇迹的，而且呢，医生和你家属之间，咱们从来都是一家人，咱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
1: 对，
2: 是吧？哎，
1: 做儿科，做得长久，一定要有这种。 英雄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情怀，我既愿与你接受挑战，我还能够坚守清贫。叫不蔑视死亡，你珍视它，你并不害怕它，但是你要让那些死亡的病人有意义。这一天早上6点，北大妇产儿童医院的5楼，一名产妇被紧急推进产房。
4: 每次光说多这样，慢吸乱吹啊。产妇关丽娜36岁，北京人，怀有双胎，仅有8个月大的胎儿，却不得不提前出生。
5: 来吐气，来换个气，赶紧换，来一样，再吸一口气，来换。
4: 此时，距离早上发生规律宫缩已经将近3个小时。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她的家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6: 来点，
4: 分娩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关丽娜生产时为何孤身一人？而仅有8个月大的胎儿又能否平安降生呢？

0: 中平躺，平躺缓上气。我要么是这么躺，要么是冲一躺。
1: 此时关丽娜已经怀孕28周，她都是以这样的姿势侧卧在病床上，甚至是吃饭。
0: 到现在也不是很适应，她根本就消化不下去，老在这个房待着，不是为了他俩吗？
1: 这样的状态关丽娜已经持续了近1个月，而让她更为痛苦的是，她要以这种姿势一直坚持到孩子出生。关丽娜的孕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此情况，关丽娜的丈夫又是什么态度呢？
2: 冷血了。
3: 这个宫颈还是得看一下。
2: 是啊，
3: 它这主要的结构，还有看看。
1: 在20周的一次产检过程中，医生发现关丽娜宫颈管突然缩短，只剩下5毫米。
4: 你可以想象子宫是一个口袋，下面有一个宫颈管是在这儿箍着它。
1: 宫颈管是保护宝宝远离早产和流产的闸门，宫颈管缩短相当于闸门提前打开，宝宝便会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上。
0: 两个脐带，两个胎盘，两套羊水，所以腹压特别大。
1: 关丽娜因为怀有双胎，子宫过度膨胀，导致宫颈管快速缩短。
5: 那宫颈管要缩短，它嘛，其实孩子有可能很快就会生了。其实对孩子来说是很危险的。
0: 当时都傻了，就是宫颈管突然缩短，所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1: 从那时候起，关丽娜几乎不让自己活动，一直卧床保胎。
0: 在家卧床大概不到3周吧，我再检查宫颈管短得更厉害了。其实是考虑要给他做环扎的，但是他有一个反复的宫缩，这是一个环扎的相对的禁忌症。
1: 由于关丽娜时常发生不规律的宫缩，且伴随血象升高，不适宜做宫颈环扎术，医院建议他进行保胎脐带治疗。然而孕育的风险并没有因为这对夫妻的小心翼翼而有任何减少，在孕26周的时候，甚至让关丽娜的丈夫有了终止妊娠的想法。
6: 我说要吃什么受罪，我真的不一样，怎么着都是过了一辈子，有没有就是这一辈子，没办法了，干脆就不保了，就不要了也成。
1: 关丽娜的丈夫张浩是北京的一名公交司机，结婚9年，两人十分恩爱。
0: 他其实那会儿怕我受罪，想让我放弃。
1: 由于长期卧床不动，关丽娜肌肉严重萎缩，无法进行站立，身体机能出现紊乱。除了患上妊娠期糖尿病，消化功能也逐渐退化，这些都让她已经难以忍受。而胎儿出生后有很大几率会出现后遗症，甚至是脑瘫。再加上丈夫也劝自己放弃，面对这样的情况，关丽娜为何还会做出保胎的决定呢？
0: 听到大夫的检查单子上写着两个都有胎心胎眼的时候，你根本就做不了决定，就怕最后没救活，我们也认。
1: 除此以外，对于关丽娜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此前在关丽娜的人生计划中，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位妈妈。
0: 因为我老公特别喜欢小孩，只是我不大愿意要，挺感激我老公的，他挺尊重我的，我说不要他就不要。
6: 我没有孩子也没觉得说少什么。
1: 正是对丈夫的这份爱，以及对有了胎心孩子的无法割舍，关丽娜决定继续保胎。
0: 你要相信自己能行不行，坚持到今天就是有信念，没有信念我坚持不住。
1: 这天早上关丽娜羊水突然破裂，3个小时已经十指全开，来不及等到家人赶到，她就被直接推进产房。 而此时张浩所在的单位距离医院有四个小时的车程。
2: 你别紧张啊。
1: 随着关丽娜被推进产房，危险就一步步逼近。
2: 每次关护工这样慢心慢出，
7: 我们刚才一开始是有点使劲了，看到吗？
5: 三个小时以内叫急产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宫口开得太快，宫缩过强，其实孩子也他承受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也可能会发生胎儿窘迫的问题。
1: 对于关丽娜来说，她必须尽快把孩子生出来，才能避免胎儿出现呼吸窘迫的问题。
2: 来吐气，
7: 来换气，
2: 赶紧换，
7: 来
2: 一样再吸一口
7: 气，来换，再上再上再上再上，
2: 做得好，再来一点。
1: 关丽娜腹中的两个胎儿本身属于早产，为了让宝宝更健康地来到世界上，关丽娜坚持自己顺产。
2: 你刚刚好啊，

0: 出生第十四天，关丽娜的大女儿已经可以靠自己的吸吮进食，但是尚未发。
1: 三岁。
0: 然而，老二的情况相对严重，出生两周奶量没有丝毫的增加，医生决定带弟弟去做 B 超，进一步确定胃部的发育情况。
2: 所有身上的这些监护都得给他们查查。他不吐，但就是储留很多，都生后两周了，加不上奶。
3: 因为他胃肠功能不完善嘛，胃肠的排空呢就会那个比较慢一点，他胃里头比较多呢，他容易有反流，甚至严重的话呢还可以造成呼吸暂停。
0: 经过医生和护士的精心照顾，两个宝宝的情况逐渐稳定，医院也终于允许关丽娜和宝宝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4: 都看不见我是吧？刚才来的时候看我一眼，啪就把脑袋转那头去。
5: 看妈妈，看妈妈，宝贝儿。
0: 随着出生后营养的补充，弟弟胃部发育日渐完善，能够和姐姐一样自主吃奶了。
4: 他这个胃管是不是还拿不了呢？
5: 再看两天吧，因为他还在加奶过程中呢。
4: 妈妈抱着水啊。这怎么了，老大哥？怎么了？

0: 吃不饱，喝饱。
1: 啊，还要吃奶当长大个儿啊！嗯，真饱。
2: 住了25天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关丽娜的大女儿终于可以出院了。
3: 小人儿，就那小人儿，
1: 多好吗？脸
4: 宝贝儿
5: 回家喽！哎呦。
2: 能够带着宝宝出院，是关丽娜一家人最开心的事情。
3: 回家喽，宝宝回家了。
2: 两天后，弟弟也顺利出院了。
6: 这完全整个克隆版，没有一个地儿不像，睡觉都一姿势。
7: 今天怎么了？你又看见什么稀罕物了？
8: 更好，哎，这多好，是吗？我看你，你睡着了，
6: 开心。嗯，
8: 下
6: 一个，看我。
8: 你照相吗？还是真心的感谢我媳妇儿，为我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我甚至没跟我媳妇说过一句我爱你，但是我是肯定会一直对我媳妇儿这么好。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
2: 画面中这个睁着一只眼睛的婴儿叫小佳宇，仅有50天大，来自河南。
9: 你饿啦？嗯，饿啦。
2: 在小佳宇直径不足10厘米的头部长了一颗3厘米的肿瘤，占到整个脑部的1/4。而更可怕的是，这个肿瘤长在了大脑的正中央。
0: 这个位置比较深，真的脑干粘的也比较紧。这也是肿瘤，这个也是肿瘤。
2: 肿瘤压迫不仅使小佳宇的一只眼睛睁不开，肿瘤还压迫颅底、脑干、眼髓多条关乎性命的血管和神经。随着病情的变化，这个巨大的肿瘤随时都会夺走小佳宇的性命。

0: 先是嗜睡，完了昏迷，也是很危险的。
1: 谢谢啊。
2: 20天前，小娇宇看起来还跟正常孩子一样。
1: 看你的大眼睛。
2: 父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短短20天后，仅有50天的小佳宇已经徘徊在生死边缘。
3: 孩子挺可怜的，要是受的罪就是挺多的。
2: 手术切除肿瘤是挽救小佳宇生命的唯一方式。
0: 一定要在我们可控范围内尽量给你切。
2: 由于肿瘤的特殊位置，再加上孩子太小，手术的成功率极低。
0: 这瘤的位置特别深，特别特别深，而且有可能做完手术，这个孩子就醒不过来，
4: 醒不过来。
2: 由于孩子病情复杂，此次治疗由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副院长吴斌亲自主持。而吴斌院长了解完小佳宇的病情之后，他的一个猜测让全家人陷入更大的绝望之中。
5: 因为儿童颅内恶性肿瘤还是高发的，恶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6: 有点害怕是吗？
3: 孩子挺可怜的，
6: 如果是恶性的了，这就是孩子的命了。
2: 肿瘤的良恶性程度只能等肿瘤被切除之后的病理分析才能得知。
6: 孩子只要有志的话，我们就不会放弃的，毕竟生下来就得对这个生命负责了。
2: 这天，小佳宇的奶奶得知手术时间确定的消息之后，特意从河南老家赶到了三博医院，
7: 打起精神来，我说坚定这个决心给孩子看好。
1: 奶奶来了，
8: 乖乖。
2: 这是佳宇住进三博医院之后，奶奶第一次看到他。
8: 奶奶来看您了，奶奶来了，你看看，睁开眼睛。哎，睁开眼睛看看奶奶，快点看看奶奶。哎呦，奶奶抱抱，想奶奶了吗？想奶奶了吗？您，再笑一个，再笑一个，给奶奶笑一个，再笑一个，哎呦。

0: 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小佳宇这天竟然高烧至38度，这导致原定的手术时间不得不推后。
1: 一发烧的话，抵抗力可能进一步下降，这个术后包括术中这种风险会增加，这个出现那个肺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手术每推迟一天，小佳宇的危险程度就多一分。然而，对于仅有50天大的小佳宇来说，并没有药物能够让小佳宇尽快退烧。在小佳宇的头部敷上冰袋，用毛巾不停地擦拭小佳宇的身体，每个小时监测一遍他的体温。家人只能采用物理方式帮助小佳宇退烧。
1: 因为他这个肿瘤不是位于那个3指前部，主要下丘脑嘛，下丘脑是人的一个体温调节中枢，所以说很容易出现感冒或者发烧这种情况。
0: 医生怀疑小佳宇的发烧和肿瘤压迫有关，这天为小佳宇安排了 CT 检查。没想到检查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短短几天，小佳宇脑部的肿瘤竟然增大了很多。
1: 你看他来的时候啊，看瘤子这边有3公分左右，这一星期不到，长得有0.5公分，这么短时间内大了这么多。
0: 小佳宇必须尽快退烧，才有可能接受手术。而日渐昏迷的小佳宇还能否进行手术，已经成为未知数。
2: 我也挺着急的，好好把他照顾好，快点退烧，越快越好，手术也是越快越好。
3: 没烧，
2: 不到36度，
3: 不到35点吧。
0: 在小佳宇入院第10天的时候，体温终于恢复了正常。吴斌院长马上决定实施手术。然而，小佳宇的脑瘤切除手术能够顺利完成吗？所有人都无法预估接下来将发生什么。
4: 这是哪个的片子没拿进去？
0: 在小佳宇哭闹的片刻，护士长迅速找到头皮静脉，对于医生们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手术要经过层层关卡，每一关都非常凶险，稍有闪失，切瘤手术就会失败。
5: 准备静脉麻醉，进行气管插管。
6: 1毫升稍克，1毫升就行了。有效，有效啊！咱的静脉非常有效。OK，
7: 这个今天的，这个。
6: 我们先尝试一下3.0的气管插管。
0: 术前的一道关键程序是建立体外呼吸，这需要进行气管插管。然而，出生仅有50天的小佳宇气道过短，这导致在手术的第一个环节中就出现了困难。
6: 没拖起来。
5: 我们尝试了一下，发现这管还是粗一点，因为小孩四分稍微高一点，所以第一次我们没有成功。
6: 哎，准备了第二次插管。
8: 还用刚才这个管吗？
6: 对。
5: 多费三米，
6: 有点高。我们第一次插管啊，暴露性比较困难，我们用可视蜗镜暴露，插管顺利。
9: 那11周。
8: 先给他找2小条，把这儿粘上。
0: 气管插管成功只是手术的第一步，而随后的操作让所有医生再次感受到了给仅有50天大的婴儿做手术的挑战。
6: 你送手我看看。
9: 对，正门离得挺远的。
6: 所以你穿刺的时候要小心。
0: 为了保证术中必要的输血和输液，医生还需要建立中心静脉通路。通过多条静脉通路的建立，保证手术过程中各项突发情况下能够及时。
6: 这个小儿啊，因为他这个在右颈内静脉啊，它是非常细，而 颈部包括肩部还是比较困难的。
3: 这个可能是大事情。
0: 切除肿瘤是整台手术最为关键的环节，由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副院长吴斌亲自主持。
10: 我们今天做的是额底中裂入路，硬膜剪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不到两公分开口，骨瓣是正常开，硬膜呢是剪个小的。假如说术中有突发情况，比如大出血，我们可以迅速的把这个暴露给扩大，比较激动，损伤也小。
0: 为了减少对脑组织的破坏，吴斌院长选择了一种难度极高的手术方案，在接近肿瘤的区域建立一个直径两厘米的通道，要在这个两厘米的孔洞里取出直径接近四厘米的肿瘤，难度可想而知。
10: 好，感觉扎腻了。额底动脉入路呢，本身路径也是比较深，但是手术当中要求比较高，有一些血管神经的阻挡，不能损伤。脑部结构就是这样，越深越正中它越重要。儿童的血管特别脆弱，你稍有不慎就破，一旦破裂就是生命危险。棉片小的特小啊，粘连很紧。
0: 切除肿瘤就像拆除一个个炸药包，正在这时，吴斌院长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还是发生了。两条十字交叉的血管挡在肿瘤前面，像一堵墙将肿瘤与手术刀分隔开来。
10: 两个前动脉粘在一块，相当于 X 型，肿瘤在它的后边，而且它这个瘤的钙化也比较明显，血管粘太厉害，所以冒的风险就很大。

0: 手术不得不暂时停止。
1: 跟家属说一下，
2: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切瘤子，而且现在挺危险的，一个心理准备，做好良好准备吧。孩子反正现在挺危险，
3: 心里特别害怕，只想替孩子做这场手术。
4: 孩子只要有志的话，我们就不会放弃了。毕竟生下来就得对这个生命负责。
5: 想奶奶了吗？笑一个，给奶奶笑一个。
6: 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下来。
1: 把瘤子切了，又把这些神经血管全都保留，这确实难度很大，感觉相当的费劲。通过前动脉的上下，还有它的左侧间隙进去，都是相当狭小的。
0: 无边量的尝试着在两条交叉血管的缝隙中寻找突破，小心翼翼地接近中医。
1: 它的血管壁是很薄的，很容易剥破，假如剥破了，那可能就致命了。对，我们就在这相当狭小的间隙里操作。
0: 血管和脑组织的间隙不到5毫米，手术刀刚好可以勉强放进去。
1: 来，剪刀。
2: 好。
1: 困难不困难，只有术者知道。如鱼吞水，冷暖自知啊。来，捏过。
0: 吴斌院长需要从交叉血管的挤压中慢慢抻出一块块破碎的肿瘤。
1: 来，您看，晓得。
0: 很难确定血管会不会突然断裂，
1: 因为都是在血管缝隙里边，动作稍微的大一点，有可能就把这血管给拉破了。它几乎是 X 型。对，真是高度紧张。
0: 大出血、心脏停跳、神经断裂，这样的危机随时产生。
1: 来，海绵，方块大了。海绵啊，压迫止血，最大限度保护脑组织。这个地方出一点血，可能就致命了。你术中处理的不得当，有可能死在台上。当然了，有时候你全都注意到了，也会出一些意外情况。

0: 多切一点骨，争取能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出了多少毫升血？比我们设想的要好多了。为了小孩的安全起见，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
2: 一个小时后，肿瘤被切除干净。然而，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佳宇父母极度关心的问题，关乎着小佳宇未来的命运。
0: 李佳宇家属，来，手术做完了，手术本身比较顺利。那个，你们在外边再等会儿，大概还有一个小时。
3: 高兴，无论多么困难都高兴。再难再难，只要是我们的孩子命拉出来了，心里特别高兴。
4: 一二三，好，一二，这样点。加油不？
5: 孩子在我们这以后，我们要对他的生命体征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留个手机号，留个电话。
2: 没有多余出血，血压平稳，心率正常，肿瘤切除顺利。但是这只能说明手术成功了，却不能保证术后孩子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
6: 血糖很高，血糖高，
7: 血糖高，再个电解质是不是也高？
6: 电解质我们在努力维持。
8: 左眼通红，这样不好翻眼，肿片。

0: 反应挺好啊，就是像那种清醒清醒，
1: 一定要严密观察。
2: 奶奶来了，宝贝儿。嗯。我们唯一的希望现在就是寄托在那个报告上，心里就是害怕，不想再让孩子受那个罪。因为他太小，受的罪太大太大。
3: 小佳宇没有术后不良反应，顺利度过了重症恢复期。同时，肿瘤的病理检测报告也出来了。
1: 病给我了。出来考虑可能瘤子是偏恶性一点，瘤子再长孩子再长，如果孩子能长得再大点，允许这个放化疗条件，我们可以放化疗。
4: 因为硬化疗应该是最早也要3岁吧，我们要担心孩子的是他能不能撑到他做化疗的时间。
2: 每当我趴到病床上看到我的孙子胖乎乎的，说笑又笑，我自己就暗定下定我自己的决心，无论谁放弃，奶奶都不会放弃。
5: 来来来来来，
6: 爷爷看看，
5: 好好好好好好，伤口长得也很好啊。我觉着就说，看看他的病情发展吧，要病情发展慢呢，我觉着还希望。还是有的，尽量延长孩子生命吧，是吧？治病治不了命，我尽了力了，但是呢，肿瘤性质在这儿，徒呼奈何吧。

0: 别感谢各个专家、主任，包括护士，对我们孩子的关注、照顾，特别感谢。
1: 希望孩子能够病尽快好起来，我这做爸爸的也会尽全力把孩子的病给治好。
2: 虽然肿瘤是恶性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小佳宇的爱。正是因为这份爱，让小佳宇有了生的可能，活的希望。也正是这份爱，让他们体味了初为父母的苦辣酸甜。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手术室，一台凶险复杂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孕妇的子宫不可抑制的出血，手术室被紧张笼罩。
3: 拿止血带，止血带。
2: 究竟是怎样凶险的疾病，让这名孕妇在剖宫产的手术中命悬一线？她冒死想要保住的胎儿，又能不能转危为安呢？
4: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术中出血可能比较多，如果说出血很多的话，有可能就要切子宫，出血再多的话有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2: 医生口中的这个危险重重的人名叫景淑萍，是一位39岁的高龄高危产妇，已经怀孕8个多月。
5: 开始有点害怕，但是害怕我也觉得就往前冲呗，毕竟想要孩子。
2: 景淑萍和丈夫苏伟已经结婚12年了，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苏胜博。开放二胎政策以来，夫妻俩就想给孩子添一个伴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伴随着孩子的到来，危险也步步逼近。
6: 这个病人是在妊娠晚期发现他的胎盘附着在上一次剖腹产切口的部位，我们医学上就称之为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
2: 胎盘植入是产科一种少见但极其危重的疾病，由于景淑萍第一胎是剖宫产，在子宫上留下了一道瘢痕，再次怀孕时胚胎着落在子宫的瘢痕上，沿着裂隙向肌层内生长，随着妊娠的进展，绒毛切入子宫肌层，进而穿透子宫壁，就会引起子宫破裂，产生大出血，严重时将会危及生命。
6: 我们给他进行 B 超和核磁的检测，就发现他的植入面积还是比较大，再继续妊娠下去就是随时有可能出血，这风险越来越大。
2: 母子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对于景淑萍来说，所有的危险都不是问题，她唯一担心的只有孩子。
7: 就是，
8: 就
7: 主要担心孩子，说
8: 是。孩子没事，孩子风险不大，主要是你。
7: 你说醉了是吧？这都叫妈妈。
9: 在他面前，我还是不能害怕。如果我害怕了，他会更害怕的。
2: 这一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手术能否顺利进行，期待已久的宝宝又能否健康，对于明天一切都是未知数。手术当天的一大早，景淑萍没有去产科的手术室，而是来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介入血管外科。
10: 先后转
11: 做
10: 的，然后把
11: 鞋
10: 脱了。
11: 您景淑萍家属的话，对吧？对。简单给说一下，因为咱们今天呢，要把这个股动脉里边放上一个球囊，关键的时候，比如说大出血，咱们把这个球囊打起来之后呢，是为了止血用的。
2: 在这间手术室里，医生为景淑萍放置了一个救命的法宝——腹主动脉球囊。一旦球囊启动，整个下肢部分的血流将会被暂时阻断，这时子宫胎盘的供血也会被阻断。
3: 好吗？
8: 挺好的。
3: 嗯。
10: 那咱们就准备睡觉了，好吗？嗯。
2: 上午九点，这台关乎两个人的性命、寄托着一个家庭希望的手术正式开始了。产科、儿科、麻醉科等多科室的医生护士都聚集在手术室，所有人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而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杨慧霞。
3: 完钱，那个分离检上了吧？
12: 口有点小，你看
3: 上边上边不行。
2: 对于杨慧霞主任来说，子宫的刀口开在哪里至关重要。
12: 再高一点，因为我想还是避开你避开胎盘，你用手摸一下，这些是。
3: 在这，就这个地方，这些都在底下，你没法暴露。
2: 切开子宫后，血液瞬间涌出，宫腔内的羊水都变成了血水。此时医生必须马上取出孩子，否则胎儿就会被羊水呛到发生窒息。泡在血水中的孩子被迅速取出，是一名女婴。医生第一时间剪断脐带，切断了母亲和胎盘之间的关联。女婴被迅速地转移到手术室的一侧，在这里，儿科的医生立即为她清理口中的羊水，打通气道。这个提早来到的小生命，是否能像母亲期待的那样健康呢？
3: 收宫术，收宫术，收宫术，赶快打打打！
10: 来了来了。
2: 胎儿一经取出，杨慧霞主任顾不上询问孩子的情况，便马上启动了术前植入的腹主动脉。

0: 球囊，现在这个只有几毫米大的球囊正在为医生争取这宝贵的时间来进行止血救命。
1: 拿止血带，止血带，羊水吸完了吗？吸完了，准备换那个。对，不过我先把胎盘取出来。
2: 我们把胎儿娩出以后，就首先进行辅主动脉球囊阻断，阻断以后血流得到一定的控制，但是仍然出血还是凶猛。
0: 而在另一边，刚刚出生的孩子还在抢救，他全身发白，并没有发出哭声。一边是鲜血大量涌出，一边是因为窒息而进的可怕，一间手术室里同时出现了两个生死战场。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妻子，既是父亲也是丈夫。手术室外的苏伟陷入了痛苦的煎熬。
3: 什么引起大出血呀、啊？可能子宫切除啊，孩子还是担心的。希望孩子健康，希望大人平安，这是最圆满的结果。
4: 媳妇儿加油！
5: 宝宝，妈妈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咱们两个一起加油。
0: 经过紧急的处理，这个提前了一个多月降生的孩子终于发出了生命中的第一声啼哭。
6: 心里没事啊。
3: 心里头还那个还没下来。
0: 刚刚出生的宝宝已经在新生儿病房了，睡梦中的宝宝还不知道妈妈正在经历着什么，这个柔软鲜活的小生命正在等待着妈妈的拥抱。而此时在手术室里的杨慧霞主任也是注意力高度集中，因为对于胎盘植入的手术来说，取出孩子以后剥离胎盘的阶段才是巨大的挑战。
1: 来，伯伯，我先把胎盘取出来。这个挺的，这就是胎盘和膀胱之间。这里边全是血管，看着了吗？
2: 在我手术中就发现它因为植入面积很大，而且子宫和膀胱之间有很丰富的新生的血管质。
0: 胎盘的玻璃面一直在渗血，医生们努力在不伤害子宫的情况下剥离胎盘，希望能为景淑萍保住这个重要的器官。
1: 面积还是比较大，来拿大针，我来给它缝。咱们那个，这样咱们退膀胱，这样的话你把止血带拿走。
7: 这会儿子宫收缩好了，好了，
8: 好像好多了，
7: 好多了，没事，问题不大了。
0: 经过进一步的缝合和压迫止血，出血的情况

0: 驾驶司机，您这么装，嚷嚷别人躲着您，那不合适吧？
1: 下午6点多，通州民警巡逻至荣海大街时，接连拦停两辆超限载货的货车，两辆车上的铁皮杂乱叠放，危险重重。
0: 就拿这个细铁丝绑上了，
2: 干什么？
1: 即便有固定，车顶不规则形状的铁皮在行车过程中还一颤一颤的，让人看着担惊受怕。
2: 它这都是铁的，是连着的，
3: 掉不下来吗？
2: 掉不下来，都是大块，
0: 大件固定没有问题。您看这些零散的件
2: 都掉不来，这个路上都弄了。
0: 但是您在路上跑起来，碰上颠簸路段的时候，这些零散的件包括这些，它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洒落，包括带尖这些铁丝，对吧？有的车一过，可能车胎就爆了。
1: 除了可能造成疑洒外，这辆货车后方载货超出车身1米多。
3: 这干嘛用的呀？
2: 后边人看不着。
3: 有这意思？
2: 不是，你这装上车，你肯定得弄着，不能这个后边人看不见，知道吗？
3: 那您这有反光吗？马上天就黑了。
2: 反光背心没找着，找着我就反光。
1: 看得出来，司机有安全意识，但不多。在夜晚，这块不能反光的布条起不到任何警示作用。夜间灯光昏暗，视线不好，是事故易发的时段。而货车司机却把自己应尽的安全义务推给其他交通参与者。
2: 这是你先开车不看后边，是不是？谁在看开车？
0: 您不能把交通安全系在别人身上。您既然选择这种长度的车来拉，咱们就不要超过标准的长度。
1: 由于这辆货车载货的长宽高都超过了规定，根据道交法，民警依法开出了罚款200元记1分的处罚。而在他后方的这辆货车，不仅同样存在超长、超宽、超高的问题，司机还为了多拉货，将车厢后挡板放平，影响到了号牌的识别。
0: 您现在看，我们电子警察从高处往下拍，现在这牌子是肯定拍不着的。
1: 因此，这名货车司机不仅由于超限载货被罚，还因为涉嫌遮挡号牌，额外被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同样还是在荣海大街，紧随其后的这辆货车被民警拦停后，司机主动说明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3: 这拉什么呀都？
4: 这超高了。
1: 这辆货车与前两辆不同，四周的挡板较高，确实能拉更多的货物，但司机还是将货物堆放的超出了车厢的范围，超出车头的高度。
0: 一般的情况下掉不出来，
4: 对，
0: 那要真掉了，发生事故了怎么办呀？
4: 那倒霉吧。
1: 一旦发生事故，货车司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都可能陷入危险之中。
0: 掉完之后，晚上有一车看不见，啪一扎爆胎，车一打转，
4: 是是，
0: 人家生命财产安全怎么办啊？多堆了这么一层，能多赚多少钱啊？
4: 能赚不多少钱，我只是
0: 几十块钱。几十块钱利润，咱别因小失大。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侧翻之类的事故，那影响的那就是几十块钱挽回不了的。
1: 最终，这名司机因为超高载物，依法接受了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民警表示，通州区荣海大街不属于货车禁限行路段，但可以通行，并不意味着就能多拉快跑。货车上路要遵守法律底线，这既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也是为其他交通参与者创造良好的通行条件。北京台报道。
5: 说一个词叫鬼使神差，说的是莫名其妙的发生一些事儿。广告之后你要看到的一起事故就是这样，开着开着就开到护栏上了。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售。云南玉石工厂 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

0: 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有人开车，这开着开着就把车开到了护栏上了。用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怎么开的车呀？是啊，怎么开的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凌晨时段疲劳分心驾驶隐患突出，下面即将出现的一辆小客车撞击道路中央护栏，多段护栏移位，提醒驾驶人切勿疲劳硬撑上路。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建国门内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沿着里侧车道自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那辆白色小客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它的左侧车身撞上了路中护栏，部分护栏竟然被顶进了对向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被撞离原位的护栏有十几扇，万幸当时在对向车道里没有其他车辆通行。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推开副驾驶位置的车门走了下来。对于车身在事发之前偏离行驶方向的问题，这位司机竟然没有察觉，不仅造成了部分护栏移位，自己所驾驶的白色小客因为车身性能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得等候拖车的救援。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驾车过程中很可能是出现了分心走神或是迷糊犯困的情况，进而导致了相撞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此外，凌晨3-4点钟恰好是行驶中的司机们最容易犯困打盹的时候，提醒司机朋友们凌晨时分驾车上路要提前休息好。如果在行驶中感觉精神不济、迷糊犯困，请赶紧停车休息，以防出现意外。骑行经过路口时，切勿为赶时间加速抢行，准备转弯变向之前要留意周边车辆行人，严格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多么匆忙的出行都要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避免发生剐蹭碰撞。这里是早晨6点多长虹桥下的三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一些骑车人正在通过桥下方的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转眼过后，两位骑车人在辅路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共享单车的男士沿着红色彩铺路段由南向北而来，他突然加快了蹬车的速度，似乎想要左转，没成想在这个过程中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了碰撞，两位骑车人一起摔倒在地，所幸他们很快就站起身来，只是受了点擦伤。尽管如此，这起事故也够让人看着揪心的。骑共享单车这位男士采取转弯动作之前应该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而不是加快速度骑行给自己抢时间。由此可见，骑车的朋友们无论有多么着急的事儿要办，都得把保持自身安全的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谨慎的骑行，只要交通安全意识到位了，自然能得到安全的保障。这里是早晨8点多公益西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受早高峰时段车辆较多的影响，由东向西方向的路况变得不太好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司机们只能放慢行驶速度，然而也有个别人乱了阵脚，事故很快就出现在最里侧车道中。行驶在前面的车辆稳稳地减慢了车速，可从后方快速驶来的一辆深色小客却毫无措施地猛然撞上了前面的面包车，而后又导致最前面的另外两辆小客也一并被撞。短短几秒钟的功夫，一起四车追尾事故就发生在这里。 从事故过程来看，最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无疑是引发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这位司机丝毫没有对事故的防范之心，对于前车减慢车速的变化也没有在意。民警赶到后，指挥几位司机把车挪移到路边。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趴在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车损尤其严重。对司机朋友们来说，路面上的变化虽然难以把握，可自己维护交通安全的主观意识上不能马马虎虎。在驾车的过程中，大家要盯紧前方的情况，观察好两侧的变化，不开快车，更不能分散注意力。
3: 而说到追尾事故啊，别总怪人家突然刹车，多找找自己的原因，才能最大程度避免事故。接下来呢，我们来找找这几位骑车人的问题。广安门桥下，民警接连拦下几位骑车人，这几位骑车人都是什么情况呢？来看看。
5: 轻微违法，你这上就罚款，这不对啊！我这也没注意，这从这儿拐。
6: 下午一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连续拦停两名驶入机动车道的非机动车骑车人。刚被拦下时，这名骑车人还有些委屈：“
7: 咱不能从这机动车道走啊！您刚才从这机动车跟汽车一块下来的，是不是？啊，咱您看了吗？左边这道，非机动车道。”
5: 不是这么
7: 转盘
5: 过来的吗？
7: 还不是啊，左边这非机动车道，您看中间还有硬质隔离呢，还有一个隔离带呢。那边是机动车道，您从那边过来的。咱驾驶非机动车，机动车道内行驶啊，需要对您处以20元罚款啊，下回注意，行吗？咱这不能走机动车道呀，对吧？
8: 没有，我是拐的太慢，
7: 你家。啊，那咱得注意安全。咱您看红色，咱有红色地标，这是非机动车道，咱上面有这个自行车标识。
6: 这边刚处理完走错道的问题，民警又拦下了一名骑车人，问题更多了。车没上牌，头盔也没戴。面对询问，他说自己很少骑，对规定不太了解。
9: 车上牌了吗？
10: 没有。
9: 电自行车必须上牌上路行驶啊，得登记。而且戴头盔这事儿，这规定您了解吗？5月1日新规，现在8月份，三个多月了实行。了解这规定吗？
10: 我这很少
9: 也不太了解，
10: 很少骑这个，
9: 不能因为骑的少，你要骑的话就得按规定骑，好吧？然后头盔的话，我这次一会儿跟您说完了，一定一会儿就买一个去了啊，跟这个车配套的，以后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就得戴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本次要对您进行的是一个20元行政处罚啊。
6: 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标识标线就在脚下，走错了道，把自己放进车流里，危险的是自己。骑车出门，该上的牌得上，该戴的盔得戴，该走的路得走对。北京台报道。
3: 而说到电动自行车啊，最近北京的大兴区、丰台区和朝阳区连续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在停放和行进过程中电瓶突然冒烟起火的警情，而且起火速度非常快，想想都可怕呀。那都是什么原因呢？
6: 凌晨2点26分，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位于京海一路与科创一街交叉口北侧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起火。接到调派后，三阳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11: 到场后呢，我们根据这个现场形势，立刻这个铺设水带，出一支水枪，对这个电瓶进行灭火和降温冷却。为了防止它这个复燃呢，我们又安排了一名消防员，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使用这个3尺拉钩，将这个电瓶从这个电池盒内勾出，在这个拖出的过程中，火花四溅，最后呢，我们用这个直流水对其猛烈扫射，最终险情被成功排除。据这个事后调查，这起火灾是由这个电池热失控导致的。
6: 这起电动车自燃也发生在骑行过程中。中午11点，在大兴区北冶场村，一辆行驶中。

0: 后的交通事故，希望大家认识到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广告之后，您将通过发生在江西的一起事故，感受到在高速公路上一个不留神将可能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广告之后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开车最怕走神犯困，在江西一辆重型半挂车开着开着突然直直撞上了高速护栏，司机疲劳驾驶到底困到了什么程度啊？
3: 交警勘查现场后判断，事故原因是涉事司机周某长时间开车，身体严重疲劳，开车犯困到眼睛几乎完全闭上，才导致车辆彻底失控，直直撞上高速护栏，而猛烈的撞击导致车身护栏严重受损。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最终，交警依法判定司机周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在浙江宁波的高速公路上，一只备胎横在行车道上，后方两车避让不及，接连遭殃。这轮胎怎么会掉在路上？这车主后来知道了吗？
3: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只备胎被遗落在高速路上，后方两车避让不及，先后中招。随后，宁波高速交警指挥室随即联系掉落该备胎的车主，通知其就近下高速检查。几分钟后，车主反馈确认车辆确实少了一只备胎。最终，掉落备胎的车主因遗洒载运物被处以罚款200元，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高速开车最怕临时犹豫。最近呢，厦蓉高速上演了惊险一幕，一名司机因为不熟悉路线，临道出口居然直接在高速行车道停车低速变道，看得人捏一把冷汗。
3: 经了解，前车司机因为没有提前规划好路线，快到高速出口才发现要变道，随后临时变道驶入匝道下高速，看似只是迟疑几秒，实则是非常危险的高速违法操作。最终，交警对司机高速违法停车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在江西的高速路上，一辆轿车突然失控撞上了护栏，车身严重变形。司机怎么开的车？这车上还有老人小孩，有没有人受伤呢？交警一查，原因让人后怕。
3: 经询问，事故原因是司机连夜从福建泉州开车回河南老家，连续驾驶7个多小时，疲劳犯困，直接闭眼秒睡，车辆失控撞上护栏，车身直接撞变形。万幸事故没有造成车上的老人小孩受伤。最终，民警依法认定司机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1: 最近，江苏南通的海安街头发生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行驶中突发自燃，火势迅猛，情况万分危急，而关键时刻，当地公交866车队的驾驶员挺身而出。
3: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前方匝道口浓烟滚滚，路边有一辆电动车燃起大火，电动车车主在一旁束手无策。海安公交866车队驾驶员发现这一险情后，随即停下车辆，拿出灭火器上前帮忙。在用完第一瓶灭火器后，明火被成功扑灭，但驾驶员并未掉以轻心，再次跑回车厢，拎起第二瓶灭火器返回现场，逐一检查电池、轮胎及车身各处缝隙，在确认绝没有复燃可能后，才返回驾驶岗位，继续执行搬线任务。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开车开偏有很多原因，比如分心干别的，比如疲劳驾驶，再比如错误操作。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个开车开到隔离带上是个什么情况。
0: 这里是早晨5点多，丽泽桥与丰益桥之间的三环主路，车辆正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

0: 一辆原本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厢式货车突然失去了控制，横着撞向了路中隔离带，而后它180度调转了车身，车头朝南，车尾朝北的停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当时司机已经把这辆厢式货车挪移至外侧车道中，司机和乘车人正在查看车下方的情况。据了解，这辆车因为车损较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出现这样的局面，当时司机是相当的心急。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驶车辆时要控制好速度和车身，其次对车辆性能的问题要有足够的重视，不能有丝毫的差池。大家平时要多检查车辆的性能和轮胎的安全，及时处理各类隐患和问题，别被突发情况打乱了阵脚。早晨7点多，在开阳桥北侧，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的东北角处。据了解，这辆车刚刚撞倒了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这会儿躺在路面上的骑车人被扶着坐了起来。据报警人讲，他的腿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大家在通过路口时得小心谨慎些，骑车人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而司机们呢，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时得注意控制车速，尤其要认真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这里是晚上8点多，望京桥附近的四环主路，两辆白色小客被迫停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里，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车身整个横了过来，它的前部顶在水泥桥栏上，估计它的车辆损失不小。大家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来看看这起事故是如何发生的。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望京桥，您注意看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这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前，这辆白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司机似乎想把车并进旁边的最外侧车道，他与原本行驶在该车道中的另外一辆白色小客越挨越近，结果出现了剐撞，猛然受力的白色小客顿时横了过来，车头与水泥桥栏严重相撞。就这样，乱了方寸的后车把前面那辆白色小客推出去好几米远才勉强停住。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其他司机朋友，在行驶中要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如果需要采取并线动作，必须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发觉情况不对时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3: 遇到地质灾害，
4: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5: 逃！问题来了，怎么逃？
3: 活成生死瞬间，
6: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3: 交通安全，
7: 5步1戴，
5: 头盔一定要戴。
3: 应急急救，
8: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3: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5: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7: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8: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9: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0: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3: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4: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5: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7: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8: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0: 我扫您。
21: 这节目是真的，
10: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2: 一直都不孤单啊，
2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4: Mr. X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25: We are not terrorists.
26: 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Mr. Xu Fu.
27: Pardon?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单，
26: 不可能，不是白的，
27: 这正挣钱好时候。
22: 跟我身边的朋友疯狂的去推荐，然后说一定要去看，这是今年看过最好的电影。
28: 豆瓣上给了4颗星，情节还有几次反转吧，反正整体观感还挺不错的。
22: 主要就是把美食跟战争融合在一起，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
29: 这个电影是一个战争片，但同时它是个美食电影。
30: 阿拉，这是最美的菜了。
29: 豆瓣在任何环境下，徐福都在认真的做饭，
31: 好好吃饭，
29: 好好吃饭。
31: 主要是好好吃饭，
29: 我们也把故事藏在一道一道的美食中。
32: 这个很多观众也非常喜欢这个片子嘛，包括说现在这个片子已经快20亿了嘛，我们之前预估说可能到30亿左右这样一个票房，我觉得是可以再冲一冲，包括说国庆档期可能还会没准再排一排冲一冲吧。
33: 最近文牧野导演的现实题材作品《欢迎来龙餐馆》票房持续走高，向着30亿的市场预期进发。就在国内口碑热度不断攀升之际，影片也迎来了出海的喜讯，正式公布海外发行上映计划，迈出国产现实题材电影走向世界市场的重要一步。
34: Freeze! You are X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35: 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挣钱好时候。
24: Mr. X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25: We are not terrorists.
6: 好莱坞电影能够实现同档期的全球发行，而在过去几年间的话，从23年看，无论是《流浪地球二》，包括像去年暑期档的《南京照相馆》，包括像《哪吒二》，包括像我们这个暑期档看，无论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是《八仙》，都开始能够找到相对的国际同步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电影不断发展的缩影。而且在这个阶段，我们来看，其实也实现了不同题材和类型的突破，无论是科幻还是动画电影，还是主旋律，还是现实题材，其实也开始实现了。

0: 经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科帕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
2: 对，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的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

0: 今天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我是裴元。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明天9月1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这已经是继福建、广州、郑州之后又一座以地方立法向校园手机宣战的城市。
2: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条例明确，学校可以根据管理实际，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如果确实有需要带入，也需要经家长同意提出书面申请，进校后由校方统一保管。条例采用可以禁止而非必须禁止的授权性措辞，赋予了学校的管理自主权。而重庆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孤立动作，此前，福建省、广州市、郑州市等地已相继立法。另外，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据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已达1.96亿，普及率97.3%。对于手机进校园，全球也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校园手机禁令。
0: 刚刚片段当中也提到了啊，统计数据显示呢，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了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那未成年人的手机到底应该怎么管？裴元怎么看这件事儿？
3: 的确，在这次开学季的来临，你看校园的手机管理就迎来了这次全新的法制升级。随着重庆、广州、福建等多地陆续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明确赋予了学校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入校园的权限，将延续多年的校园手机的管控从校规升级为刚性的地方法规。这猛地一听禁止俩字儿，很多人会以为是全面的禁止手机入校，其实不然。不同于以往的简单粗暴的这个校规禁令，本次新规的最大亮点就在于责权分明。手机呢属于学生的私人合法财产，学校仅有临时保管的权限，无权没收损毁。那么以往的过激管理就多次激化过矛盾，发生过当众砸毁、泡水、销毁手机等极端行为。那么这次新规让校园管理告别了生硬，走向规范。其实不光是重庆等地啊，国家层面其信号也非常的明确。2025年，教育部呢就再一次出台这个措施，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这种惜屏行动。不光中国在探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那么到今年已经有114个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出台，占全球国家的58%。那么这些年围绕着中小学手机的管理，一直是校园治理的一个难题。因为学生偷偷带手机入校，偷偷的上课、刷视频、玩游戏、沉浸网络，它不仅分散学习精力，影响课堂秩序，还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心理浮躁、攀比心理。那么如今多地的地方立法不仅补全了管理的短板，同时呢，这种弹性的管理模式也满足了学生上下学的联系、特殊应急的刚需，既杜绝了课堂的沉迷乱象，又满足了学生正常的通讯需求。所以说这一规则是平衡了校园秩序管理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它告别了以错治错的简单粗暴，让管控更有温度，让校园回归了纯粹的学习氛围，这才是教育最该有的模样。
0: 是的，如何避免一禁了之，如何联动家庭补齐课后的陪伴与引导，如何让孩子真正的学会在数字时代的自我管理，将是这项政策能否达成初衷的更深层的考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最近呢，重庆女孩

0: 小谷将维权经历唱成的歌走红网络，他入职公司6年半，2025年9月起呢，被搬走了电脑，踢出了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冷板凳之后被逼退，离职之后半个月的工资仅仅拿到了55块钱，他发起劳动仲裁，公司反复上诉，最终一审二审小谷均胜诉。2026年的8月27号，公司履行判决，但社保公积金至今未付，小谷称将会继续维权。
1: 崩溃，不是我浪费，那么我们法庭相会。搬走电脑，想把我辞退，谁想他对到我的工位？八百群被他足以清退，一到下班都喜欢开会。
2: 近日，重庆女孩小谷将自己被迫离职维权的经历唱成歌，在网络引发广泛关注。2019年6月17号，小谷入职重庆某公司，工作6年半间，她积累了845个工作群，其中置顶群多达128个。2025年9月，变故突生，公司领导不再与她沟通工作，搬走电脑，将摄像头对准其工位，并发动5-6名员工将她从845个群中逐一踢出。
3: 9月19号，前公司把我的工作电脑收走后，我还是正常上下班打卡，每天我都会询问我的工作安排。
2: 小谷每天照常打卡，如此做了近一个月冷板凳后，2025年10月14号，他向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正式解除劳动关系。离职后因公司未结清工资，他提起劳动仲裁。
3: 在劳动仲裁开庭的前2天，前公司的行政直接给我转了10月份的工资，55块钱。
2: 面对小谷提出的仲裁，公司也提出仲裁，反诉其违反纪律，未办理离职交接手续，要求赔偿电脑损失6000元，赔偿未交还工作微信造成损失10000元，未提前30天提出辞职或擅自离职赔偿10000元，还要退还多付工资20000元。2025年12月8号，仲裁委作出裁决，支持了小谷的大部分主张，但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2026年5月6号，法院一审判决，法院驳回了公司关于赔偿损失、退还工资等绝大部分请求，仅支持了返还微信账号一项，同时判决公司需向小谷支付工资、加班费、未休年假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共计60000余元。公司不服上诉，但二审基本维持原判。2026年8月27号，公司履行裁决，但社保和公积金仍被拖欠，小谷表示将继续维权。
0: 什么样的工作需要845个工作群？又是什么样的工作半个月只能拿到55块钱的工资？这两个数字不仅是小谷所经历的真实的职场冷暴力，更刺痛了无数职场打工人的内心和神经。
4: 的确令人心酸，但应该说小谷是一个坚强又聪明的女孩，正所谓后生可畏。一般的打工者面对这样的冷暴力，可能就选择放弃，知难而退了。但她呢，却经历了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最终呢是三战三捷，舆论是一片叫好，尤其是他把这种伤痛的经历啊自编成歌，在网上是一下就唱火了，首条视频的播放量就达到了563万，引发了无数打工者的深深共鸣。他虽然是三战三胜啊，但咱们细想这过程，让人真的高兴不起来。他的维权经历可以说是冷静、智慧、百折不挠，令很多同样遭受过不公平待遇的打工者呢是既佩服又深受启发，堪称是教科书式的维权样本。但是我们在想，一个劳动者历时1年半，保存了几个 G 的证据，才拿到了这份啊194页的判决书，试问有多少人能这样耗得起？小谷的经历呢，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而是典型的职场冷暴力与恶意逼退。企业呢不沟通、不辞退、不协商，用架空工作、克扣薪资，逼迫员工啊主动离职，以规避法定的赔偿，手段呢可以说冷漠又功利。更有关于加班的霸王条款，让小谷数年的加班最终只拿到了44块钱的补偿。所以说这种软刀子杀人是更隐蔽、更刺骨，这是当下最值得警惕的职场伤害，也是啊不少无良企业压榨劳动者的灰色捷径。他们是肆无忌惮地钻法律的空子，小谷的遭遇呢撕开了软裁员的黑箱，值得深挖它的普遍性和危害。这场胜诉呢，不仅是小谷个人的胜利，更是对职场霸凌的 有力回击，唯有让监管补齐追责的短板，让恶意欺诈、恶意压榨劳动者转嫁劳动压力的这种企业付出代价，才能真正守住职场公平的底线。
0: 是的，就像裴元刚刚说的，小谷的胜诉呢是个人的胜利，也是对职场霸凌的回。

0: 助难度极大。针对复杂工况，救援人员采取挖掘机接力作业方式，大块石料由挖掘机逐台向前递送，沿水面边缘依次码放，先筑起防冲刷屏障，再向屏障内填充石料压实，在激流之上垫出新路基，在水流最急处依次采取机械涉水墙突，由点及面逐段延展，硬是在水面上一点点垒出新的通道。为防范两侧山体发生次生灾害，侦测力量同步前移，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崖体形变开展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及时开辟逃生通道，并实时掌握掉块落石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预警，组织避险，为抢通作业筑牢安全防线。
1: 灾害发生之后，为全力营救被困群众，尽快恢复与失联执勤民警的联络，国家移民管理局组建抢险救援突击队，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开展地毯式搜救。救援队伍当中，民警严兴荣的一番话让记者瞬间泪目。
2: 下面都是我们的人民群众，我们去接他们，找他们。
3: 那女朋友有个枪吗？
1: 在受灾核心区这里，每天晚上都会下大雨，救援人员为了保持不失温，几乎所有人连续三天不眠不休。
4: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基隆口岸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基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对面这座山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我们大家一共有60多人，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三天，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是无法搭建帐篷。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三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5: 这个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后，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0: 随着吉隆泥石流灾害的现场画面不断的传回，我看到很多网友说觉得看到满目疮黑白灰的天地间都满是苍凉，但是我现在站在这里，我看见的并不是只有荒芜，在这一片泥泞之上还有许许多多温暖的色彩。红色是飘扬的国旗，也是救援的颜色，醒目的荧光黄呢是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明亮的橙色是消防人员和救援的皮划艇的颜色，穿梭不停的蓝色是争分夺秒抢修信号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还有绿色的大卡车，还有明黄色的挖掘机，还有毛茸茸的褐色是现场上蹿下跳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的小生灵们啊，他们是一抹颜色，但是他们又不仅仅只是一抹色彩，更是危难之中托举起来的生机，是所有人心里的希望。
1: 淤泥裹挟之下，一件件物品被小心翼翼地清理出来，每一件寻常物件都曾是一个口岸工作人员的烟火日常。看着这些现场搜救人员默默低下头，眼含热泪，但无论多难，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2: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摆在我面前的就是刚刚工作人员刚刚拿过来的一些被打捞出来的衣物，一只鞋子。
1: 看不见你，却到处是你。

在搜救现场，记者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只爱心兔子玩偶被清理干净，安放在石块之上，承载着无声的期盼。

0: 我们继续关注来自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1: 有记者提问，美国财长贝森特称，世界不可能允许中国拥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二十国集团应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2: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我们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
1: 有记者提问，日本自卫队发表声明称，已将擅闯中国使馆的日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解职，对自卫队成员制造此类事件深感遗憾，未来将确保成员完全遵守法律法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中国贸促会举行8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2026年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当中，印度、美国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
3: 美国继续强化使用单边制裁、出口管制、232关税、301调查等贸易保护工具，导致其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7个月位居首位。
1: 分项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共发布30项进出口关税措施，发起68起贸易救济调查。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4，处于高位。
3: 印度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包含芯片、通信设备和智能设备的等产业的电子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
1: 15/5规划明确要求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5.3%。
3: 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已接待外资企业近50次，近期还将邀请美中贸委会董事会代表团访华，已报请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怡和、超威半导体、诺和诺德等知名跨国企业负责人。
4: 除了经贸摩擦相关数据，会上还公布今年7月全国贸促系统各类证书签发总量达到73.64万份，优惠原产地证书的签证份数和金额稳步上涨，这些也反映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红利在持续释放，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便利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0: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5: 今天8月31号是首批10年有效期满的电动自行车申请沿用登记的最后期限。9月1号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对登记满10年且车辆所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沿用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依法开展注销行驶证号牌工作。行驶证号牌已注销的电动自行车继续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31号落下帷幕。

0: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10.1亿人次，日均发送1629万人次。今年暑运虽然遭遇了多次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但旅客出行需求依然旺盛。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大幅增长，旅游列车改装升级，车票、门票优惠上新，不仅为假期出游提供了新选择，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打造了新场景。近日，中外科研团队通过对3.24亿年前昆虫化石的系统研究，首次证实昆虫从水生到陆生经历了漫长的淡水生两栖过渡阶段，成功填补了长达8000万年的六足动物演化空缺期，为探究地球陆地复杂生态系统的起源与早期演化提供了全新研究视角。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今天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开幕，并将于明天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2: 我们两期文物呢，总共展出的是107件，然后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还有很多这个四观部分的这个四观壁画也是极少就是露面的。我们这次就是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唐五代是单独一个展厅，应该说没有哪个博物馆敢在这个卷轴画上面做一个唐五代的展览。
3: 107件展品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其中包括故宫珍藏的103件至宝，更联袂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借展4件稀世珍品。为保护国宝并呈现完整脉络，展览分2期进行。第一期展出至9月27号，共有46件珍贵文物亮相，聚焦的是唐五代，带领观众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
2: 这次主题我们选择的是典则，典则就是典范、法则的意思。为什么要选唐宋就是这两个时代呢？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史的这个发展上面，唐宋是最为是十分的这个辉煌发达的时代。比如说唐代，我们是一个统一大一统的这个时代，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就是我们能够对大唐盛世的想象在这些书画艺术作品中都能够这个体现。
3: 最令人期待的是宋摹本、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将再次惊艳众人。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这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到现在有很多影响。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银龙，这个游龙，比如说这个罗袜生尘，就是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然后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就是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
3: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宏历史瞬间，
2: 它能够反映那个时候就是阎立本绘画的这个艺术的发展水准和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就是能够形象的反映就是美术史家评论的向人之妙、好为中心。
3: 第二期展览从9月30号开始，持续至11月1号，内容聚焦两宋。需要提醒观众朋友的是，这个展览免费向观众开放，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1: 近日，9岁女孩性早熟疑似开灯睡觉惹的祸登上热搜，引发热议。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专家。
3: 身高1米4，明确界定女孩7.5岁之前出现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月经初潮，男孩9岁之前出现阴茎或睾丸发育，即可判定为性早熟。专家表示，小夜灯并非性早熟真凶，这几类因素才是诱发儿童性早熟的核心高危因素，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4: 肥胖是性早熟的原因之一。第二呢，就是说吃了含雌激素多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呀、乳酸菌饮料啊等等。那么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体育运动，积极的运动非常有助于延缓性早熟。
3: 针对儿童性早熟的防控，专家建议日常家长要做好孩子的体重管理，保证饮食清淡均衡，减少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不盲目进补，每天保证孩子1小时以上户外运动，多做跳绳、篮球、摸高等纵向拉伸运动。同时，家长要定期观察孩子身体变化，一旦发现孩子过早出现第二性征，需及时到内分泌科就诊。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湖拍摄到了难得一见的云河入湖奇观，云河大湖相接，场

0: 大运河，24闸桥如何运作？
1: 这边使劲摇，这个闸板呢就会向上，哇，这个起了。
0: 积水潭，网红打卡地如何打造？
2: 这座桥呢，又是过去的小燕京八景。
0: 万宁桥是否华而不实？通运桥为何留下明代风格？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一桥一闸渡运河。

0: 这座桥叫秀一桥，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内，它建造于1750年，桥高9米，但桥长只有19米，因此它形成了一个夸张的高拱，看上去这不过是颐和园中的一座园林小桥，可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1: 颐和园的昆明湖啊，在历史上它是一个天然的湖泊，它是就是由西山、玉泉山这一带的山水自然汇聚，因为它那个地方地势相对低洼，自然的形成一个天然湖。那么到了元朝郭守敬，他想引这个白富泉，开凿这个白富瓮山河，把西北一带的水流集中，汇聚到瓮山泊这儿来呢。
0: 如今的昆明湖作为一个蓄水池，肯定得有入水出水口啊。
2: 郭守敬首先要做上边一个闸，叫青龙桥这个闸，下边的叫瓮山闸，就现在在龙王庙这个位置。上下闸修了以后呢，使这个水库呢就能控制，就是什么时候需要用水了，就开下边这闸，下边闸一开，就水就进北京城，沿着长河进北京了。上边闸一开，就是水多的时候，上边闸一开呢，也沿着清河流出北京。
0: 根据蔡帆老师绘制的地图，当年的昆明湖还不到现在的一半，闸在如今的南湖岛上，秀一桥不过是下游水道上的一座桥。乾隆年间扩建西湖，秀一桥的位置就成了出水口。昆明湖的水放多少入运河，秀一桥这里说了算。秀一桥老北京人习惯称它为罗锅桥，它也是颐和园中最高的桥。为什么要做成如此夸张的高拱呢？
3: 听他之前是不是也是高拱呢？按说是没有必要修这么一个高拱的，因为它属于是引水渠体系。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它是就形成了一个高拱桥了。它是为了满足清代皇室从皇宫出行到颐和园。
0: 到了清朝中后期，长河成了帝后去颐和园避暑的专用水道，甚至有了慈禧水道之称，而船只就得从秀一桥进入昆明湖。作为一道皇家的水门，自然它的高拱就要成为颐和园里的首屈一指了。究竟运河上的闸怎么用呢？咱们沿着运河水顺流而下，只有海淀区万寿寺前您才看得到。
2: 沿着长河呢，要进北京的，所以这广元闸呢是第一个闸。这个地方一开始引水的时候，金朝的时候就应该有闸，不过就是木头闸。至元26年，就是开通惠河之前3年记载就已经修了有闸。元代又重新修了，它是上闸。元代在白石桥这修了一个下闸。
0: 不过如今的广元闸早就换成了现代机械化了，按照上游和下游的位置，分别叫广元上闸和广元下

0: 蚱，两蚱之间的位置叫做葫芦头。当年慈禧太后的船队只要一过广元下闸，下闸闸门就会关闭，利用上闸闸门两侧的水兽把上游的水灌入葫芦头里，这个时候船就随着水位一点点升起来，升到跟上游水平的位置上，上闸闸门打开，船就能顺水而行，直奔颐和园了。
1: 叫京杭运河第一闸控制北京进水，因为如果上游有洪水的话，不能让它进北京。但是呢，如果这个闸没有水了，北京城就干枯了。所以呢，这个闸呢又叫豆腐闸，这个名字很怪。在没有水的时候，那个地方呢就要求雨，一起雨就来水，所以反映那个闸的位置很重要。现在那个闸呢，闸体、闸是。整个的石头啊，闸墙都在。
0: 话说到这儿啊，运河上的闸咱们怎么运作看懂了，可古代的闸长成什么样子呢？咱们得继续顺流而下，寻找西直门外的高粱桥。老北京传说里有个著名的高粱赶水，说的就是这座高粱桥。相传明朝建北京城啊，龙王吸干了北京城所有的甜水，龙婆吸干了所有的苦水，两条龙变成了人的模样，背着水篓往玉泉山跑。刘伯温就派一个叫高亮的人去追龙王龙婆，高亮追到西山底下，捅破了龙婆的水篓，于是啊，大水从西边涌向北京城，高亮在前边跑，大水在后面追。就在高亮跑到西直门的时候，大水把他给淹死了，于是这座桥就叫高亮桥，桥下的水叫高亮河了。一番历史书啊，这传说就不靠谱了，因为高亮河这个名字在金代就出现了。金史中记载，金章宗时期，高亮河原本是永定河北部的一条故道，金章宗通过开凿改道，用它连通了西山水系与金中都北部的水系，用于灌溉。而到了元代，郭守敬引西山水进大都，只是延续了金朝开凿的水路罢了。那作为从金朝延续至今的古闸，高粱桥下的闸长什么样呢？
2: 高粱闸呢，以它的这个闸盘，它的这个脚关石还都在。那么如果说想让这个闸门起来呢，它就会这样，岸上当然会有那个辘轳一样的那个滑轮来带中间的石构件把这个闸板吊起来，那么这边使劲摇，这个闸板呢就会向上哗就给起来。如果放的时候，当然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再给它放下去，所以它关的就是这样，起闭起闭，它是两边有两扇那个闸给它这个这么吊起吊起，所以是这么一个形式，它给它吊起来放下，吊起来放下。
0: 运河上的桥也不一定都肩负着桥闸的使命。北二环上的德胜门大家都不陌生，那么您听说过德胜桥吗？就在德胜门往南的德内大街上，我们找到了一座老桥。说是一座桥，其实是两座桥连在一起。由于道路拓宽，西侧是加盖起来的新桥，而东侧则是真正的明代老桥德胜桥。
3: 这座桥呢，别看不大，是个单孔桥，但是呢，它是分呢把积水潭和后海给分开的这么一座桥。它过去有一个镇物镇海神牛，在修这个河道的时候，是吧？这个镇海神牛呢，最后我们找不着了啊，不知道哪儿去了啊。这个镇海神牛啊，实际上呢，它是有这个桥两侧的这个寺庙啊一块捐资来建的这么一个镇物。
0: 和咱们前面看过的若干古桥不同，德胜桥下并没有闸，为什么呢？简而言之，没必要。德胜桥建于明朝初年，那时候积水潭已经没有了漕运码头的功能。明朝《燕都游览志》里记载了，明朝的时候，德胜桥就成了积水

0: 潭和什刹海的分割线，桥下只能流水，不能走船，岸边可能还有码头，游人需要下船过桥换船才能继续向东游览。
1: 德胜桥它最主要起到这种交通的作用，就是陆路交通的作用，不是水路交通。那么就只需要桥上面通过人就行了，桥下面不需要通过船，所以它的拱啊是没必要建这么高的。建这么高了之后，那不只增加了通行的难度，没有通行的便利嘛。
0: 而德胜桥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它正对着德胜门，明清一直是交通主干道。燕都游览志中记载，农历六月初六这一天，皇家都要举行洗象和洗御马仪式。这一天吹吹打打，养马人列队牵马前来，桥旁群马腾跃入水，而岸上观众欢呼助兴。相比德胜桥成了洗马桥，不远处的银锭桥却获得了银锭关山的美名。
2: 银锭桥啊，是在他们这个两个海啊，这个中间啊最窄的地方，建起来的这么一座桥。这座桥呢，这个又是过去的老的小燕京八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是银锭关山，是北京赏西山的最佳的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站在银锭桥上边是比较窄的，那么向西望去呢是比较开阔的。
0: 原来什刹海的前海和后海是一个形状像葫芦的大湖，两头大中间小，银锭桥就架在了中间最细的位置。这银锭关山说的是在这座桥上向西望去，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西山若隐若现。
1: 从这个建造技术的角度来讲呢，还是这种高拱桥的，建造难度啊要稍稍的要大一些，因为毕竟它的，这个拱啊，尤其要通过这个船，很多船的这个拱啊，它的连接啊什么的，还是要技术难度要稍微大一些，而且呢，它容易损坏，因为高拱啊，它没有像这个桥壁的这种支撑啊。
0: 那当年谁都曾经到银锭桥上这个网红打卡地打过卡呢？明代的大学士文学家李东阳一次登上银锭桥后吟诗一首：城中第一家山水，世上几多闲岁华。从此啊，城中第一家山水就成了银锭关山的代称。地经景物略中记载，明代的英国公来到银锭桥，一眼望见了西山的美景，当下拍板在此买房并修筑园子。无论是观景还是行船走路，桥被赋予了功能太多了。但通惠河与中轴线交汇之处万宁桥，我们却要提出华而不实的质疑。这话怎么讲呢？在钟鼓楼南侧有一座万宁桥，也叫后门桥，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而万宁桥的华丽不在栏杆之上，而在桥身之下。传说万宁桥下刻着两个字：北京。如果水漫过字，就会水淹北京城。用现代的眼光看呢，其实这只是古人监测水位、提供预警的一种方式。不过桥下刻字只是传说，桥下的神兽才是重点。桥的东西两侧一共有四只镇水兽，一只元代，三只明清，这可能才是古人真正的水文观测装置。万宁桥不仅有镇水神兽的华丽，更有元世祖忽必烈的打卡点评。相传他从元上都回来，站在万宁桥上，过积水潭，见竹炉碧水大悦。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积水潭的繁盛景象。但是咱们仔细看万宁桥，桥面宽约17米，长约35米，桥洞宽7.2米，高仅仅3.5米，高度还不到颐和园秀一桥的一半呢。这样一座小桥和竹炉碧水的盛景，我们很难联想到一起啊。这事儿啊，还得从考古说起。

0: 在它的西侧没多远呢，实际上是有闸口的，这个呢就是澄清上闸。当时郭守敬在修建大运河的时候，在沿岸呢他是布置了24道闸，这个地方呢是其中之一，叫澄清上闸。这澄清上闸呢和万宁桥呀，它实际上是一体的，叫闸桥一体。
1: 万宁桥还有一个身份，澄清上闸，但仅仅3.5米高的桥孔能满足船只通过吗？
2: 有人就怀疑啊，这个桥啊有可能是明代把元代的这个高拱啊给改得更稍稍的要平缓一些了。也有人认为啊，元代的时候也可能是就是这么高，只是什么呀，它河岸下面这个河底更深啊，河底更加的深，这样的船呢从下面过去。
1: 竹炉避水的船可能也有讲究。
2: 在这个元代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船呀进城之后其实都是换了小船，就在大通桥那个位置就已经是由大船换小船，它都是小船，都是很小的，甚至用一些小舢板呀、就撑着杆子啊，一点点就运进来了。而且呢这个能运到大都城里的没有太多的就非常大的物资。
3: 那么万宁桥呢，北京的最后的一座桥。那么到了万宁桥的时候，它的漕运的船呢就要把桅杆收起来啊，从那个桥底下过去，过到桥底下进到了一个避风港。
1: 如果当年穿过万宁桥的都是小船，那沿运河而上装载货物的大船又去了何方呢？
4: 大运河24闸桥如何运作？
2: 这边使劲摇，这个闸板呢就会向上，哇，这个起了。
4: 积水潭，网红打卡地如何打造？
3: 这座桥呢，又是过去的小燕京八景。
4: 万宁桥是否华而不实？通运桥为何留下明代风格？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一桥一闸渡运河。
2: 我们从南方运来的很多的物资啊，大件的物资就在通州就就地就卸了，卸了之后呢换小船，有些军粮该往这个密云啊、延庆啊这边运的运啊，有些木料该往黄木厂里放，往些石料往石料上去放。那么这块呢又是一个码头，它是在张家门东城门外的一座石桥。
1: 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有一座古桥通运桥，就在张家湾古城的城门外。张家湾因河而兴，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通惠河、萧太后河、凉水河都汇集在这个地方，它的水面开阔，因此名字里就带了个湾字。
5: 张家湾之所以能成为漕运重镇，它实际上是元朝漕运中的河运以及海运在这儿交汇。元朝往北元大都运粮食和物资有两条路线，一个就是沿着京杭大运河向北运，还有一个呢就是走海路，然后到达直沽，也就是今天的天津，然后进入到南运河，从南运河进入到北运河，然后通惠河，再进入到大都。所以张家湾这地方正好是海运和河运交汇的地方，这也就说明它的重要性啊。所以它有这个大运河第一码头的这样的一个称呼。
1: 这座古桥就是当年码头的一部分。
2: 它在东城门外啊，它的河道上建了这么一个桥，而且在桥这边上，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码头，也是有一个石台儿啊。桥的这一侧是商业码头，桥另一侧是旅客码头，都有这个讲法嘛。所以呢，这座桥呢，在这个明代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码头，也是这个张家湾东城门外头的一个重要的标识物。
1: 一座座桥闸串联起了商商运河，也让西高东低的北京城实现了漕运。

贸易，而如今一座座古桥慢慢卸下了繁重的交通功能，却依然讲述着一座城与一条河的故事。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展。按照现场指挥部的部署，各方力量持续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
1: 经过抢通修复，灾区通讯网络已经实现核心区域覆盖，交通仍然是目前最大的困难。国道216线抢通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0: 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根据记者从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八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已经累计推进508米。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同时，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空投物资、转运专业救援人员任务，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空中保障。目前，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物资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物资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雨靴、雨鞋、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
0: 8月30号，也就是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直升机投送11名指战员、1240件套救援装备物资进入受灾核心区。
1: 截至目前，共调集消防救援力量711人，车辆120台，搜救犬13只，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目前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了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

0: 及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目前交通仍然是最大的困难。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216国道正在加紧抢通中。
3: 目前抢通工作的进展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最新报道。
4: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16国道的抢通的一线，抢修的进度我们了解呢，截止到今天10点的时候，整个累计推进呢是来到了533米，也就是说距离吉隆口岸呢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今天的作业可以说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抢通作业就进入了一个攻坚期。为什么这么说？通过航拍画面我们看到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你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而且一旦有这个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的时候，这些挖掘机呢还要让路。昨天呢，我们的工程打通了这个弯道，现在刚才航拍画面里最前端的呢其实是在这个区域。来到这个区域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作业面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弯道作业，所以它的难度就是非常大的。那这样一个作业面意味着过来的水流的冲击比较大，而且呢这个作业面水流冲击大之后，作业面临近的这个山谷的这地方的路面呢非常的有限和狭窄，难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的这些卡车运进去的石料呢倒进去以后基本上1/3就被冲走了，也就是说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能够填充的这样一个用料呢只有1/3的用料，因此现在调整了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那就是要去周围呢运送这样的比较大块的石料进来。那现在取得成效怎么样呢？据在最一线的这个安能的工程员告诉我呢，目前看成效还算不错，这样的一个大块石料投送下去之后呢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就会减少，那现在呢至少有一半以上呢能够继续留下来。
2: 天气方面，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其中夜雨特征明显，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
3: 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了多轮搜救，将淤泥中的物品一件件地清理出来，完成登记之后被妥善保管。

那需要到时候下一步要进行鉴定。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反诈防骗。
1: 举案说法，高薪兼职莫轻信，不做电诈工具人。
2: 你明知是犯罪所得，伙同他人帮助转移了这500克黄金，获利是2800，然后我们认定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 正在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的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某，00后，应一份高薪招聘的工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4: 本案的被告人李某其实就是电诈团伙俗称的帮助转移赃物的工具人。他其实今年刚20多岁，刚大专毕业，是一名无业青年，可能偶尔跑跑滴滴为生。在求职的时候已发现了这个日结高薪，就每天800块钱，然后还能日结报销往返的机票，并且还包住宿，这样一个非常高薪的条件所吸引。
3: 来到天津之后，李某很快接到团伙下达的任务，团伙专门给他安排司机，带着他往返北京、天津两地，线下收取赃物。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都要按照团伙的要求进行伪装。
4: 在被告人取物的时候，这个电诈团伙要求他全副武装，戴口罩、戴帽子，并且同时胸前别一个摄像头，同时还给他另派了一个司机，全程带着他远来北京去取一些线下的财物。
3: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掩盖洗钱的痕迹，诈骗团伙设置了一套隐蔽的作案流程，全程单线对接，定点取货，隐秘交付，每一步操作都极具反常性。李某全程按照上家的远程指令，机械化地完成取赃、核验、转递的全套工作。
4: 根据李某自述，每次是这个上线，通过把一些定位发到他的手机上，然后导航到了目的地，根据上线的要求，可能拿到一些现金或者黄金。他通过就是上线给他交付的一个手机，就一个单线联系的手机，进行拍照核验，如果确认东西无误之后，就交付给指定的人或者是指定的地点，一些隐秘的地点，像桥洞底下或者是其他地方。
3: 李某参与作案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1周，短短的7天里，他多次按照指令交接现金、黄金，其中就涉及被害人高女士被诈骗的巨额赃款。
4: 其中本案的被告人李某转移的一起赃物是一块500克的黄金，当时的价值有57万。这个黄金是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高女士。
3: 据了解，高女士的被骗经历是一起典型的婚恋交友类电信诈骗。闲暇之余，高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自称是现役军官，凭借正直稳重的军人身份人设以及贴心的话术，一步步地获取了高女士的信任。二人确立关系后，该男子便谎称有内部低风险高回报的农产品投资渠道，诱导高女士参与。高女士信以为真，凑了51万元购买了500克的黄金，按照对方的要求直接将黄金交付给了李某，殊不知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4: 高某在交付的过程中可能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有这个被告人核验黄金的经过，拍到了被告人的面部特征，这样对于后续的指控是非常有利的。
3: 警方依托这些关键证据，先锁定了司机，进而抓获李某，案件就此告破。
4: 李某到案之后，其实刚开始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帮忙取的是什么东西的，他辩解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来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咱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判断的话是非常反常的，包括他面部的武装，像戴口罩、戴鸭舌帽以及胸前有摄像头，每一次的交付货物都需要交付到指定的人或者是隐蔽的地点，而且是交付的是一些现金包括黄金，这都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正常人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一个诈骗所得，持续1周后还是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慌，就脱离了这个组织离开了。
3: 李某供述，1周之内参与了7-8起交接赃物的行为，获利28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
4: 我们还是想提示广大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不要被这种高薪、日结等等所引诱，还是要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勤奋或者自己的一些技能来找一些踏实稳定的工作，不要因为前期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就被一些高薪所引诱，最终使自己迈入一条不归之路。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接下来是关键词各行其道，
1: 来看北京西城交警的执法现场。
5: 刚才下坡那段您驶入机动车道了，自己没发现呀？
6: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执法时，拦停了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
5: 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应该走的是非机动车道。
7: 哦，
5: 啊，注意区分，就咱们这路段最明显就是红色区域，您看看，就是非机动车走的地方。以后该怎么走，自己都注意观察标识标线，好吧？啊，这只能自己注意，因为咱骑电动自行车就您自己一个人，是吧？对对对。然后本次呢，您刚才产生的违法行为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要有一个20元罚款的啊。
6: 同样因选错车道被民警拦停，面临处罚的还有这名骑车人。
5: 知道为什么拦你？
8: 我没走那里。
5: 啊，没走，知道是吧？应该走非机动车道，您是电动自行车啊。然后结果您走机动车右转道去了。
8: 好。
5: 下回多注意观察啊。
8: 好
5: 不好？
8: 好。
5: 而且人司机坐在车里边，对吧？他的安全指数更高，您的安全指数相当低了。
6: 违法闯入机动车道外，这名骑车人在车辆的脚踏位置还放了一个书包。
5: 您现在放东西这块，放包放水桶这块
8: 不能放。
5: 他是脚踏，就放脚的嘛，保证是您有情况第一时间从左侧或者从右侧下车，对吧？您现在中间放上东西了，下车都不方便，有点紧急情况是吧？您不好操作啊，不好应变，知道吧？有脚踏位置不要放东西。
6: 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却偏要走机动车道，脚踏位置是放脚的，却偏要搁书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给安全埋隐患。北京台报道。
0: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车戴头盔不是应付交警的检查，而是守护自身的安全。
1: 近日，北京海淀交警开展了路面巡查，巡查的重点呢是电动自行车头盔不规范佩戴的问题。
9: 女士，您头盔怎么没戴啊？那你戴在头上啊，女士。
6: 早晚上下班接送孩子赶路，很多市民出门图方便，随手把头盔挂在车筐旁，甚至拎在手里。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缺少头盔防护，头部受伤风险会成倍增加。
9: 这头盔不是戴给我们的，女士，这是戴给自己的。
7: 现在一着急就忘了，谢谢您，谢谢您。
9: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一款20元罚款，女士啊，
6: 骑乘电动自行车，头盔是必选项，而实际路面上仍有部分骑车人没能意识到头盔的重要性，只是将这个能在关键时刻保命的装备当成了应付检查的工具。这名骑车人就是在看到执勤民警后，才把头盔扣在头上。
9: 您这头盔看见我才戴着，您不合适，您边上很多人都在戴，对吗？这头盔是戴给自己的，先生，不是戴给我的。况且您这戴上扣上了，您那扣都没扣上呢，把你规范戴，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20元罚款，先生啊。
6: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对于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解释，竟是为了自己的发型。
10: 因为头发是刚洗的，我这会儿就没戴头盔，但是其实
9: 这个不行啊，先生。先生骑电动车，骑电动车就是必须要戴的，这是法定义务。
10: 我知道，我说就这一次，我真的是着急。
9: 这是我工作证啊，青岛交通大队民警。您看人，您看您周边呢？
10: 就这一次，好吗？就是平时我都是戴的，因为我这会要去学校，我着急。
9: 先生，这个头盔啊，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为什么我一号新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明确的表明出来，必须要戴，这是法定义务，先生。感谢您配合啊。
6: 民警介绍，很多交通事故中，骑车人伤情轻重跟是否规范佩戴头盔有很大关系。骑行上路务必戴好、扣紧、规范佩戴，别让一时侥幸埋下安全隐患。
9: 这张是您的。
6: 北京台报道。
0: 再次重申，交。

0: 住了多少人？25、26、27、28个，这些冰箱开着呢，是吗？
1: 对。
0: 那这我就可以更可以确定了，你们人必须是真清，还通着电呢，里边明显是有东西怕坏啊。清就真清，好吧，咱们别糊弄自个儿。冰箱大量的在这块聚集，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热量，再一个就是集中的负荷用电。它的电气线路能不能扛得住？如果真的发生问题，首先它地下没有排烟设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对搜救也是一种困难。
2: 而比假清空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执法人员在整个地下空间走了一圈，发现进出的通道只有一条。
0: 然后这块还有一间屋，这里边目前3张床，然后咱们进来的这个区域加上刚才那间屋可能住4到5个人，但是它只有这进来的一个出口，这要是某一个点着火，这些人都是出不去的。
2: 地下空间本就通风差，排烟困难，一旦发生火灾，逃生难度极大。更加离谱的是，另外一个房间内唯一的防火设施也被封死了。
0: 首先咱们屋里的这个烟杆，不知道它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它拿这个塑料膜把烟杆罩上了，自动报警设施就发挥不了作用。墙上挂着的那接线板可能是给手机充电用的，说如果这线板短路呲点火花什么的，下边就全是可燃物，多么危险。首先它是单出口，就符合临时查封条件，允许住人的情况，首先你的规划必须是宿舍房间内部包括你的公共走道得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火灾自动灭火系统，你得有排烟设施，还得有送风设施，宿舍的门必须使用乙级防火门，得是双出口或者是多出口，保证这种条件下才能去住人。
2: 对于排查中发现的违规住人点位，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清空搬离。对拒不配合、逾期未改的，将依法采取临时查封措施。朝阳消防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对全区台账上存在违规住人情况的地下空间进行全时段覆盖检查。同时，检查组也要求物业公司压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逻，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美国友人塞考斯。
4: 8月23号，塞考斯时隔20多年之后，终于和自杀英雄殷玉珍重逢了。茅屋肃杀地里，塞考斯当年捐出的5000美元已经化作50000多棵树。当年的沙土房已经成了花园、果园、乐园和动物园。随后，他开启了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的访问之旅。
3: 8月30号，也就是昨天，塞考斯第一次坐上了中国高铁。
5: The bullet train is amazing. Yeah. A ride in 1999 that took 9 hours Yeah. took only 3. Yeah. China has seriously moved forward. You are now into the 22nd century.
6: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到车站为他送上鲜花，现场提及即将离开中国，塞考斯依依不舍。
5: Although I want to see my family, let's not talk about 3 days now.
6: 塞考斯搭乘高铁回到北京的旅途上，殷玉珍一路相伴。
7: 拼盘一块儿呗。
8: 好。嗓子是不是哑了呀？这两天说话太多了。
7: 是。
6: 8月31号上午，塞考斯在北京参加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中美教师交流活动，与自己在中国执教期间教过的学生及参与过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中美教师代表及协会相关负责人交流。据悉，塞考斯将于9月1号结束本次行程，并从北京出发返回美国。北京台报道。
3: 塞考斯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在中国的经历，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句话，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共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断的进步，成为更好的自己。而要成为更好，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
4: 8月29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发布公开声明，强烈谴责一起恶劣的不文明参观事件。
9: 8月29号晚，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谴责道，8月28号，馆内监控拍下这样一幕：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副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将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期间，蟒山圆毛头副标本受损。
10: 我们这个受伤的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蟒山。
1: 元毛头富，还有一个呢

0: 就是舟山眼镜蛇，当时这两件标本呢就放在这个展厅的这个位置。
1: 受损标本为莽山圆毛头鹬，旧称莽山烙铁头，是我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已濒临灭绝。
0: 游客直接把这个展品拿出这个展位，然后跟小孩比划打闹。莽山圆毛头鹬的舌头断了啊，眼镜蛇的腹部有些开裂，这些标本呢是受到一定的损害。确实，从我们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到今天是没有遇到过的。
1: 据了解，莽山圆毛头鹬标本由陈远辉先生捐赠。1984年，他在救治蛇伤患者时发现这种未知毒蛇线索。1990年正式命名，为研究保护该濒危物种，陈远辉九次遭蛇咬伤，终止留下终身残疾。目前受损的蛇标本已经被安排做专业的定损修复。
0: 那这些动物在生前，它们本身是可能在动物园当中，或者是在自然保护区或者国家公园死亡的一些动物。早年的时候呢，把它做成了这个标本。我们也希望呢，把这些动物实行再保护。那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呢，应该去文明参观。
1: 国家动物博物馆说明，禁止触摸标本有多方面原因。人的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很多标本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标本还会残留防腐药剂。儿童触摸之后，如果不洗手，触摸口鼻眼睛，还会带来直接的健康隐患。这些都是真实动物制作而成，并非玩具模型，承担科普与科研价值。随意把玩既是损毁展品，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北京台报道。
2: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该馆2009年正式开放以来首次遭遇游客损坏展品事件，第一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
3: 通过直观的标本展示，是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传递爱护、珍惜物种、敬畏自然与生命，这本应该是每一个参观者应有的自觉。那么事件发生之后将会如何处理？我们继续特别关注。
1: 事件一经曝光，迅速引爆全网热议。国家动物博物馆强烈谴责，爸爸带娃博物馆玩珍贵标本致受损等话题冲上热搜，累计浏览量数千万。不少游客对如此不文明的行为表示非常愤慨。
4: 素质太差，你没看家长还帮着递呀，我把他逮住重罚，以后禁止进入这儿来游览，这就对了。
5: 十分的恶劣，如果看到那个，如果再有这种行为，得有重罚。
6: 这时候他不用玻璃罩罩起来，不代表我们可以用手去触碰。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公共道德的问题。
7: 那么从展览馆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不是在保护方面也要更加加强，以免让更多的人可以手触到这些东西。
1: 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展出的标本大多为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展品既有置于玻璃展柜内的，也有采用开放式陈列，供游客在围栏外进行观赏。展品旁均设有禁止触摸展品的提示标识。
0: 我们的大部分还是在玻璃窗内，但是呢，为了增强一些更真实的效果，以及能够让大家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些动物的细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有蹄动物的那个展台，包括我们这个区域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把它封死。
1: 尽管场馆方面为保障参观秩序已经加大现场管理力度，却依旧没能避免此类意外事件的发生。
0: 事实上呢，我们也有经常有这种保安巡逻呀，还有包括有监控室啊，随时都在看啊，随时在观察。如果有一些游客也好，或者小朋友进入到这个栏杆内呢，一般我们工作人员也都会劝阻。
1: 张馆长介绍，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8: 但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民法上的典型的侵权行为。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家长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监管的义务，那就应该代替孩子承担这样一个侵权责任。
1: 据了解，国家动物博物馆将对场馆开展全面整改，对为提升观展体验设置的开放式陈列升级防护，拟加装玻璃防护罩。封闭展示虽会牺牲部分观展体验，但为守护不可再生的珍稀标本，防范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保障展品与游客安全，实属无奈却必要之举。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继续关注热点。近日，9岁女孩性早熟，疑似开灯睡觉惹的祸，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3: 我们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专家。专家表示，目前没有明显的医学证据以及临床实验来证明小夜灯可能会引起性早熟。
2: 专家提醒大家不要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同时指出，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其实也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提醒大家要特别关注儿童性早熟。
1: 身高1.4米，体重90斤，9岁7个月的女童小丽近期出现月经初潮，被确诊为儿童性早熟。小丽的妈妈很不解，家里很少吃炸鸡、反季食物，女儿为什么会性早熟？是因为孩子有开夜灯睡觉的习惯吗？
9: 如果你开了小夜灯，有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的作用是促进深睡眠，能让睡眠睡得更沉更深。那么褪黑素少了，有可能深睡眠就会少，有可能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但是这只是从医学理论角度的推测，目前没有明显的医学证据以及临床实验来证明小夜灯可能会引起性早熟。
1: 近年来，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攀升，已经成为儿童内分泌常见疾病。医学上明确界定，女孩7.5岁之前出现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月经初潮；男孩9岁之前出现阴茎或睾丸发育，即可判定为性早熟。专家表示，小夜灯并非性早熟真凶，这几类因素才是诱发儿童性早熟的核心高危因素，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9: 肥胖是性早熟的原因之一。第二呢，就是说吃了含雌激素多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呀、乳酸菌饮料啊等等。那么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体育运动，积极的运动非常有助于延缓性早熟。
1: 针对儿童性早熟的防控，专家建议日常家长要做好孩子的体重管理，保证饮食清淡均衡，减少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不盲目进补，每天保证孩子1小时以上户外运动，多做跳绳、篮球、摸高等纵向拉伸运动。同时，家长要定期观察孩子身体变化，一旦发现孩子过早出现第二性征，需及时到内分泌科就诊。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居庸关夜长城。
3: 此前广受好评的《明朝嘉年华》第三季入戏居庸迎来了2.0换新版本，这次活动持续到10月6号，沉浸式夜游长城，雄关月色之中，感受明代边关市井风情。
10: 晚上7点，居庸关城楼灯火璀璨，杂耍表演引得孩童阵阵欢呼，身着明制服饰的演员穿梭往来，与游客互动游戏，古街市集烟火升腾，登城步道灯带蜿蜒向远山，雄关夜色与人间烟火相映，沉浸式感受明代边关的别样风韵。主题活动自今年5月上线以来，凭借沉浸式明代实景互动，收获大量游客好评。此次升级后的夜长城2.0版本，保留原有经典互动内容，延续银票闯关核心玩法，六大角色扮演继续驻守关城街巷，游人穿梭古关之中，与角色趣味互动闯关，即可获取活动专属银票，参与比武招亲擂台。
11: 新增了5大核心的体验：雄关亮灯仪式、古风市井巡游、街头即兴短剧、宁昌馆古风拍卖会、城窖体验。简单说呢，有长城亮灯仪式的开场，路上呢有随机的剧情，银票可以用来竞拍文创商品，整个关城市井氛围感更足，游客行走在景区里呢，随时会撞上剧情，沉浸式体验代入感更强。
10: 活动开放时间为8月21号至10月6号，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节假日最后一天不开放。夜长城检票售票口开放时段为每天18:30到21点。
2: 京城出游好去处，接下来为您特别推荐的是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
3: 如今的观光专线进入了常态化试运行阶段，通透开阔的敞篷观光，兼度休闲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12: 如果我有多一张车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13: 去哪儿？
12: 去通州大运河吹晚风，看两岸星河。
1: 在通州月亮河小镇的夜游巴士始发点位，这辆亮眼的明黄色双层敞篷巴士是从天津远道而来的朋友大海河边的观光巴士。
13: 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14: 坐的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
13: 是古香古色的建筑群。
1: 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依河而行，全程40分钟，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大运河森林公园、千河泄露桥、运河商务区等景点，途中还有专人讲解通州漕运历史。
12: 坐在巴士的二层真的是全敞篷，两岸的晚风一吹，景色在旁边流淌，真的是太惬意了。
1: 以往大运河夜游主要依靠水陆游船，而夜游巴士的落地补齐了单一水上游览的体验短板，形成水陆互补、高低视角结合的立体化夜游格局，带给游客实实在在的新鲜感。
15: 这个巴士非常好，让我觉得我们的通州运河和我们的海河就是一水相连、一脉相承，同时呢又和而不同，能够体验到两个地方不同的特色，非常棒。
16: 看见刚才有特别漂亮的塔，还有一个大公园，包括刚才有好多那个唱歌的地方，特别特别美。
17: 大运河周围的景色、景观还有灯光都能一览无余。我们还计划与天津当地重要景点的客票联动，连城优惠。
1: 据了解，本次夜游巴士试运营持续至11月底。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彩蝶翩飞。
3: 最近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丁香园等多处区域出现了一种美丽的蝴蝶，沉静高雅，引得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

0: 发现，但是没有报道过。
1: 为了一探灰绒射凤蝶的真容，记者一早来到国家植物园，幸运的是很快就找到了它。射凤蝶类因有麝香味而得名，羽化不久的雄蝶香味较明显，其中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凤蝶。灰绒射凤蝶翅膀黑褐色，翅展约7厘米，后翅外圆波状，有月牙形红色斑6至7个，尾突窄长。
0: 这个凤蝶呢，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呢它这个就是飞行很缓慢，所以作为一个观赏的一个蝴蝶非常的好。
2: 今天很愉悦，非常少见，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植物园，然后那个看到这个叫射凤蝶。
3: 今天还挺幸运的啊，一来就拍着了，第一次拍这个蝴蝶，我还没，就是说到现在我还没把它那个名字给闹清楚。
1: 为了补充体内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很多蝴蝶都有吸水的行为。樱桃沟常年流水潺潺，清泉通过梅园、丁香园注入湖区，为蝶类繁衍生息提供优良栖息地。
4: 国家植物园的蝴蝶呢是近50个种，基本上占了北京市的1/4。我们这边昆虫呢其实已经调查了大概1700种左右了。其他的野生动物呢也有很多，包括了豹猫、中华斑羚。
1: 小小蝴蝶翩飞，映照生态之变，一个个鲜活物种的出现与复苏，正是国家植物园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好见证。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女子跑。
6: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女子跑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
7: 今年赛道改到顺义来了，是围着这个湖，气氛很好，还送的玫瑰花，很贴心。今年是第3次参加这个女子跑，前2次的话获得了冠军，今天我队友是冠军。
5: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坐落于潮白河畔，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占地面积最大的比赛场地。奥运期间，这里曾产生32枚金牌。如今，园区水面面积约63.5万平方米，绿地面积约58万平方米，绿化率超过82%，碧水蓝天，绿树环绕，被誉为天然氧吧。本届女子跑全程赛道设置在园区内部，跑者穿行于开阔水域与滨水绿地之间。赛事还吸引了来自法国、加拿大、津巴布韦、日本、英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充分体现了赛事的广泛影响力。
7: 赛道安排了很多摄影师，可能因为觉得大家女生比较爱美，然后爱拍照，很贴心的设计吧。
8: 还有帆船，还有很热情的观众给我们加油，就非常开心。

0: 女孩子们都准备了化妆啊，变小辫儿啊，弄彩绘啊，真的每个人都个个漂亮。
1: 在终点区域，一幕幕温馨的画面频频上演，小朋友手举着手写加油牌，翘首等待妈妈的冲线。此外，赛事配套的双奥主题营地集中展示北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的火炬、奖牌、吉祥物等珍贵藏品，并同步开放皮划艇体验，让参赛选手在奥运赛场亲身感受水上运动魅力。作为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重要群众体育文化赛事活动 ，Run Goes 女子跑已连续举办五年。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注射美容需谨慎。
3: 前车之鉴，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江苏的一起案例。
4: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5: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6: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域，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4: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6: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3: 记者了解到，庄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
2: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正如李女士所遭遇的，一些庄字号产品被违规的注射入人体。
7: 那你那个庄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5: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深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7: 不能往里面打的吧？
5: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吧。
4: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庄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7: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械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庄字号的，那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8: 产品都差不多。
7: 庄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9: 一样的。
7: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9: 成分也一样。
4: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 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10: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栓的，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就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加，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机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我加辅料不可以吗？
4: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11: 以装字号或者西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泻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
2: 大家要擦亮眼，相关部门更要亮剑。特别关注，接下来的目光转向云南昆明，关注那里的一起恶性案件：
3: 凌晨砸门、暴力拆柜，店内90多部手机被一扫而空。
12: 当天上午9点多，官渡区一家手机店店主报警称，他的店铺门被砸坏，店内90多部手机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总价值20多万元。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店内的安防视频显示，作案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13: 嫌疑人的话是在夜间大概4-5点的时候，在手机店门口用了块板砖把手机店门砸坏，然后进到店里面。
12: 画面显示，男子进入手机店后打开了手机手电筒环顾四周，一番搜寻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店内的一个保险柜上。
13: 他进门之后先看了一下，发现手机展柜上手机不是特别多，然后角落上还有一个保险柜，他就用随身携带的撬棍把保险柜撬开。
12: 保险柜质地坚硬，男子通过生拉硬拽、撬棍、强拆等暴力手段，硬生生折腾了10多分钟才将柜门打开，随后将里面的手机洗劫一空。
13: 他这个人还是对手机电子产品比较熟悉的，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大概的话，手机类型基本都是以苹果、华为为主。
12: 根据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很快便发现了盗窃男子的行踪。
13: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他在官渡区福德路附近进行游荡，我们就立马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走访，最后发现他在一个附近的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12: 男子落网时，他正准备将盗窃来的手机进行销赃，不成想手机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民警用时不到1个小时。
13: 他是来昆明进行旅游的，旅游几天之后的话，身上的钱财已经被花费完了，然后因为身上没有钱需要进行消费嘛，他就随机进行了选择一个手机店进行偷盗行为。
12: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拉开帷幕，明启正式对公众开放。
3: 这不仅是一场展览，更是一次贯穿500年的中国美术史封神榜。
14: 我们2期文物呢，总共展出的是107件，然后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还有很多这个四观部分的这个四观壁画，也是极少就是露面的。我们这次就是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唐五代是单独一个展厅，应该说没有哪个博物馆敢在这个卷轴画上面做一个唐五代的展览。
1: 107件展品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其中包括故宫珍藏的103件至宝，更联袂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借展4件稀世珍品。为保护国宝并呈现完整脉络，展览分2期进行。第一期展出至9月27号，共有46件珍贵文物亮相，聚焦的是唐五代，带领观众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
14: 这次主题我们选择的是典则，典则就是典范， 法则的意思。为什么要选唐宋就是这两个时代呢？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史的这个发展上面，唐宋是最为是十分的这个辉煌发达的时代。比如说唐代，我们是一个统一大一统的这个时代，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就是我们能够对大唐盛世的想象在这些书画艺术作品中都能够这个体现。
1: 最令人期待的是宋摹本、东晋顾恺之的

0: 《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将再次惊艳众人。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这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到现在有很多影响。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银龙，这个游龙，比如说这个罗袜深沉，就是凌波微步罗袜深沉。然后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就是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
0: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宏历史瞬间，
1: 它能够反映那个时候就是阎立本绘画的这个艺术的发展水准和它的这个风格特点，就是能够形象的反映就是美术史家评论的向人之妙，后为中心。
0: 第二期展览从9月30号开始，持续至11月1号，内容聚焦两宋。需要提醒观众朋友的是，这个展览免费向观众开放，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2: 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美国。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通报，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当地时间8月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公园的部分地区已经关闭。
3: 国家公园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截至8月30号早晨，山洪影响区域已撤出60多人，稍后会安排更多人撤离。
0: 据了解，山洪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在持续评估受损情况。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地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事发区域地势陡峭，岩石密布，短时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国家公园管理局警告说，当地近日仍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这个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厄尔尼诺。
3: 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给厄瓜多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巨大影响。
2: 当地时间8月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当天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状况后，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这个委员会表示，目前相关指标已满足厄瓜多尔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的多项标准，其中太平洋海水显著升温是主要信号之一。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将持续监测气候变化，加强与各级政府协调，做好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2: 目光转向法国，今年夏天法国多地频繁发生野火，导致大片土地被毁。
3: 在位于法国中部的一处牧场，当地养殖户前往指定区域放牧，让羊群吃出防火隔离带，以此来遏制野火。
0: 受今夏持续高温的影响，位于法国中部的这处牧场草木逐渐干枯，可燃物载量持续增多，为日常防火工作增添了不少压力。为减少火灾风险，当地养殖户前往指定区域放牧，开辟防火隔离带。在这里，羊群吃下的每一口草都在为遏制野火出力。
4: Et puis en gardant des milieux ouverts comme ça, si on a un feu de forêt à un endroit, il va avoir moins de capacité à sauter d'un endroit à l'autre parce qu'il y a moins de hauteur de végétation. C'est des végétations plus rases aussi qui brûlent pas de la même manière qu'une forêt. Et donc c'est plus facile à gérer pour les pompiers, à encadrer.
0: 据了解，这种利用羊群打造防火隔离带的方法又被称为生态放牧，是一种环保且高效的生物防火方式。它们可以通过啃食助燃植被的方式打造天然防火屏障，有效阻止或者减缓火灾蔓延。
2: 明天呢就是9月1号了，说点新学期的话题。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
3: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定期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晴空万里，天气不错。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紫外线很强，大家外出注意防晒。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番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而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1号，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尹力指出，要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强化部门与区域协作，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精细化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持续发力，共同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
4: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
3: 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向泥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
4: 我们并同泥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3: 有记者提问，上周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后，有大约900人被困在水电项目的隧道内，外交部能否确认是否有中国工人被困？
4: 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泥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3: 还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有关情况提问，
4: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
5: fosse a casa sua al centro di un'esperienza sicuramente di assoluto livello. In questo senso, negli ultimi anni abbiamo implementato una serie di azioni volte appunto ad offrire un'esperienza tailored per il passeggero cinese.
6: 机场不断增加面向中国旅客的服务，背后是持续增长的航线需求和客流。今年恰逢罗马北京航线开通40周年，目前这条航线年旅客规模超过21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该航线旅

0: 客量同比增长38%。在大量中国旅客赴意大利旅游的同时，从罗马出发前往中国的旅行需求同样旺盛。除了北京、上海、西安等经典旅游目的地，成都、重庆、张家界等城市也开始受到意大利年轻人的喜爱。从机场柜台的一句中文，到持续延伸的航线网络和不断丰富的目的地选择，中意旅游往来的升温不仅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客流数字中，也体现在两国民众对彼此更加深入的认识中。一次次抵达与出发，让跨越山海的交流成为常态，也为中意文化互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蓝茶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鹏程。

0: 过程当中能够实时看到教室里的情况，然后呢，我们也是双方都可以实现一个高清的音视频的一个互通。
1: 依托怀柔科学城区位优势，学校联动中科院及高校资源开设科创特色课程，打造小初高一体化科创培养路径。高中部今年首次招生开设人工智能美术特色实验班。
2: 清华附中的办学理念、课程的设计，我们高一的人工智能实验班，还有我们的美术特长班，可以说是把清华附中最有经验的、最有积淀的两个王牌班都搬到了我们怀柔，也就是让怀柔老百姓享受到清华附中的办学的这样质量和高品质。
1: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规划2970个优质学位，今年秋季学校小学初中稳定招生，首届高中生顺利入学，补齐怀柔科学城优质高中学位短板，服务科研人才子女就学，进一步实现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外辐射均衡落地。北京台报道。
3: 相信对于老师们来说啊，如何管教好学生都是一个头疼的事儿。这管轻了没效果，管重了又怕越界。新学期，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正式实施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这道难题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在新学期里，老师到底能不能管学生呢？管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合规？面对课堂违纪，老师又该如何把握好管教的尺度呢？
1: 新学期开学前夕，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的会议室里热火朝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正在讨论一件大事，怎么把学校的规矩定得更明白，让老师敢管，家长放心，孩子服气。
4: 既然叫一日常规，那就是从孩子进校开始到放学，都对孩子进行了一个要求，
5: 就是前置教育，我们知道规矩，我们再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
1: 一本巴掌大的学堂雅规手册是新学期学校新出台的3.0升级版，手册把课堂规矩和日常行为合在一起，而这正是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在学校具体的落地举措。
6: 我们一定是先提出要求再去落实，跟孩子们先说好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做，让孩子们能看得见、做得到、摸得着。
5: 我们想校规校纪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以教育为主，以惩戒为辅，让孩子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明确的责任，还有我们的规则，有规则意识。
1: 按细则，老师可以当场点名批评，让学生在教室里占一节课时间反省，写口头检讨，之后告知家长。校长张静说，细则一落地，老师心里那块怕担责的石头落了地。以前门口站一节课不敢站，现在教室内一节时间内站立是合规的。以前点名批评怕家长投诉伤自尊，细则白纸黑字写着可以点名批评，老师腰杆直了。
5: 都对这个细则觉得是北京市给所有的老师撑了腰，然后呢有这个惩戒的办法了。
1: 记者注意到，对比教育部相关文件，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细则对可实施惩戒的具体情形进行了延伸和完善，比如将打骂同学、老师扩展为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回应了网络欺凌等新问题。同时细则明确了代理课堂、物品检查等具体惩戒措施的适用情形与实施程序。
7: 是呢，也这个有时候也不敢管，怕这个有点这个管过了，但是又怕孩子呢没有这个准则，所以正好在这样一个空档下出台了北京市的这个惩教细则，我觉得特别适合，学校就有规可依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新学年开学，北京中小学的课堂上，这把带刻度的戒尺就算正式上岗了。专家说，这份细则将引导老师按刻度用戒尺，家长按边界放心，孩子挨了批知道为啥挨，下次咋改。
8: 有些教师不敢管，家长对教师正当的严管学生也有误解，甚至有非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孩子的健康成长是需要激励严管相结合的。如果该管不管，教育就会流于形式，我认为是回应了目前教育的软肋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3: 新学期开始，校园营养餐的安全与品质

0: 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今年秋季开学，北京市所有中小学食堂的食材全部通过区级大宗食材集采平台来采购。而在平谷区，依托种植基地的优势资源，全区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校园餐都实现了基地职工，从田间地头到餐桌，在种植、仓储、配送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测。
1: 开学第一天，很多朋友们关注到的是开学第一餐，而这餐饭的起点其实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里。在平谷区，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们餐盘里的菜呢，其实都来自于这片菜地。通过基地直采的方式，孩子们餐盘里的菜可以做到全程溯源，种植、仓储、配送，在每一个环节，一颗菜要经过几道考验才能端上孩子们的餐桌。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2: 育种是第一道关，种植基地实行统一品种管理与环境监测，精选优良品种进行培育。生长期内，基地通过疏果等人工干预方式，剔除品相不佳的果实，最大限度保障每一颗疏果的营养品质。
3: 平谷中关村会把一部分良种输送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把这些良种呢就布局到我们的各个基地进行这个种植，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基地进行统一的管理。
2: 整个种植阶段，基地严格执行农药化肥使用规范及休药期管理制度，但标准有没有落实到位，最终只有实验室的专业检测说了算。合格二字才是采收的唯一通行证。
3: 茄子来说，它在成长过程中，它长得是不是这个符合相应的这个质量要求，还要对它进行一个全程的这么一个监管。我们要对它的外形要有一个筛选，它长得好不好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它的农残是否合格又是一方面。
2: 作为平谷区校园餐大宗食材供应商，康安立丰与区教委签署了基地直采协议，对种植、仓储、配送全链条实行严格管控。种植阶段，每一颗蔬菜都要历经育种、疏果检测三道关，最终验收合格的蔬菜才能收入仓库暂存。园区内专门划出校园专供食材独立仓储区域，由专人管理。食材出库前按批次进行。

0: 今年正是项目成立的第30年，在项目执行的19年间，先后接待117位美国教师来华，332名中国教师赴美任教。
1: 中美可以通过教育搭建桥梁，我们必须要重视教育，因为我们得教育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我们的未来，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爱。你们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的美国老师打开心扉，张开怀抱，我感谢全中国。
0: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记者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已获批成立，总面积119.20平方公里。
3: 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在全国首创产业加区域联动体系，精选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四大产业作为联动核心，并确定11个联动发展区，研究制定了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工作方案，
4: 确定海淀、昌平、朝阳、顺义、通州、大兴、亦庄7个自贸组团所在区和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怀柔4个区，共11个区域为联动发展区。
3: 根据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工作方案，医药健康方面，北京将打通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链条，建设全链条支撑平台，
5: 聚焦创新药、医疗器械、合成生物、美丽健康等特色领域，在审评审批、数据流动、通关便利等方面先行先试、差异化探索，推动自贸政策扩面增效。
6: 依托心血管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技术资源，推进百洋医药、阜外医院联合创新中心建设，搭建全链条的服务载体。
3: 人工智能方面，北京将打造人工智能研发创新生态，开展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等。集成电路方面，将加强研发设计创新，组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等。
7: 创新提出打造国家级人工智能标准高地，支持开展京津冀智算协同调度点，建立人工智能全链条出海服务体系等任务，瞄准规则话语权、算力协同和国际循环等关键方向，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海淀优势，
8: 充分发挥科学城在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依托大科学装置和各类创新平台，围绕集成电路材料、器件封装测试等方向，建设一批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和检验检测平台，与相关区联动协同，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3: 商业航天方面，未来北京将建立研发成果转化与供需对接机制，共建共享服务平台，提供试验验证、中试转化、打样制造等全链条公共服务。
9: 依托北京火箭大街6大共性服务平台，在商业航天测运控、元器件可靠性、共性实验、太空态势感知等方面，向北京自贸试验区及各联动发展区市场主体提供实验验证、中试转化、数据应用全链条公共服务。
3: 北京台报道。
2: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彭程。
10: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户外紫外线强烈，外出需做好遮阳防晒的工作。到了今天夜间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南部有轻雾，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山区则是在14到16度之间，早晚稍显凉意，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北京天气和今天相差不多，都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之间。中午前后天气偏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水润燥，早晚体感舒适，适合开展户外活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夏秋交替，花粉浓度逐步攀升，过敏体质人群要做好防护，尽量远离过敏源。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彭程带来的相关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早高峰路况，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赵林，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西欧呢，今天

0: 今天是周二，机动车的限行尾号呢是2和7。那今天是开学首日，受到通学和通勤客流的叠加呢，今天早高峰的交通压力明显的发生了上升这样一个情况。好，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了解实时的路网上的情况。那通过大屏幕呢，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交通指数呢来到了7.20，全市路网的运行速度呢是每小时20.3公里。那目前是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那今天早高峰呢明显的提前了。那在7:30之后呢，交通压力呢快速的上升，那预计呢8点到8点15分是压力最为集中的时段。那为了应对开学日的大客流呢，市交通委呢是统筹了运力资源，强化了现场的疏导。那开学的首日呢，就同步开通了通学公交线路304条，那服务学校呢是达到了122所，服务学生呢是近20000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实时的情况。那首先看到的是位于西城区展览路的外国语学校的东南门附近的这样一个路段。那可以看到呢，在中学呢，目前大部分的这个送学的时段呢已经结束了，那学生呢已经有序的进入到了学校当中，所以看到这一路段呢，目前是恢复了一个比较平稳的运行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位于海淀区的首师大附中的这个大门门前，同样也是看到这一路段的中学的送学的人流呢已经基本的这个消退了，学生已经进入到学校当中呢，进入到了学习的这个当中，所以呢，目前可以看到路面上的通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为什么会说是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呢？主要是因为送学的这个车辆在途经学校这个路段之后呢，要返回到工作地或者是家中，所以呢压力预计还会继续的上升。那好，这一瞬的情况呢就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赵林。长达92天的暑期档昨天收官了。那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8月31号16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7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这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那其中放映场次更是创下了该档期历史新高。
2: 今年暑期档格外火热，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佳作云集，给大家带来了丰富的观影选择。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以超过23亿元的票房成为暑期档票房冠军。
3: 我觉得挺好，挺好笑的。
4: 我觉得首先能让你大笑出来，然后其实也流泪了在过程当中，然后它寓意也非常好。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同样火爆，不演喜剧的沈腾依然拥有直击人心的魅力。本片在暑期档取得了超过19亿元的票房，成为票房亚军。
5: 很引人思考的那种感觉。
6: 在之前我们的刻板印象就是沈腾呢，他就是做一个喜剧人物出现在我们大荧幕上，演技进行了一些突破吧。
7: 欢迎来龙餐馆，它是唯一的一部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部作品，而且不是喜剧。这个其实在这个档期是不是很讨好的类型，但是呢，因为它出色的这个影片质量，尤其是朴实的叙事而且那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对中国人包括对世界的这个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刻画，我觉得真正的走到了大家的心里。
2: 八仙则大胆颠覆传统神话，让神仙卸下光环成为凡人，以超过18.4亿元票房成为国产动画黑马。
8: 希望能通过这群小人物的故事，能够希望观众能在这群人中看到自己。
2: 这个暑期档最戏剧性的一幕属于牛来，这部两位主创手搓而成的动画虽然有些粗糙，却实现了反向走红，取得了近6000万元的票房。
9: 那你觉得电影就是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10: 就是那个抽象，
11: 非常的解压，
12: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太神奇了这个片儿。
2: 另一个打破行业认知的现象是樊振东德国杯赛事影院直播。8月29号，樊振东海外联赛比赛在全国多家影院同步直播，直播场次预售迅速售罄，整体上座率接近90%，总票房突破100万元。部分城市出现球迷跨城观赛，不少场次开票几分钟就抢空。
10: 同频共振嘛，然后就是有更多就是能一起感受比赛的人，
13: 氛围会比较好吧，然后就一起为喜欢的这个运动员去加油呐喊，就感觉很激动人心。
2: 在惠民补贴推动下，暑期档平均票价回落至36元左右，是近5年的低位票价，释放了普通观众的观影需求。
14: 那么从上座率来看的话，咱们国产影片的《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像动画影片《八仙》，上座率都非常高，有的时候在周末的场次，我们还能达到满场100%的上座率。
2: 北京台报道。
0: 眼下，平谷镇罗营镇下营村千亩梯田向日葵次第绽放。今天北京银早新闻部分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1: 那今天呢是中小学正式上课的第一天，8点钟我们将为您播出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敬请收看。
11: 走进下营村梯田，连片向日葵随风摇曳，微风拂过，金色花浪层层涌动，裹挟着淡淡的草木清香，山野间生机盎然。不同于平原花海的平铺辽阔，镇罗营梯田花海凭借独特山地地貌，形成了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的独特景观，一步一景尽显京郊山野的自然诗意。
15: 视频，然后那个介绍这儿有这个向日葵花海，然后特意开车过来的，没想到现场这么震撼，尤其这个太阳下这个黄黄的向日葵冲着这个太阳，感受特别好。
16: 然后今天这时候来看看，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空气也挺好，真是给我挺大的一惊喜。

0: 同学们好，
1: 同学们好，
0: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帽。各位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消防救援局、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2026北京市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1: 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学习了很多的公共安全知识，同时呢也收获了满满的感动。那么今年还有一个崭新的亮点，因为我们今年不仅是在演播室当中我们的第一课堂上来学习，同时呢还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开设了第二现场，和我们同步来学习和实践这些安全知识。
2: 大家好，这里是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学校，这里是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现场。同学们，咱们打个招呼。大家好。
3: Hello， 同学们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当中，这里啊也是咱们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现场。来，同学们，咱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0: 活力满满啊。
1: 是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共安全知识的学习啊现在覆盖面是越来越广了，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北京应急的微信公众号，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问答和互动。
0: 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学安全应急的知识。那同学们，现在我们要说出我们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口号啦。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健康的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课。